0: 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哈啤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1: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
0: 啊？
1: 大火。
0: 上多大火呀？
1: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生的，你吓人不？你看，
0: 那我走了。
1: 你干啥去？
0: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1: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你这，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两年对象
0: 啊，
1: 这两年当中，
0: 哎，啥时候处两年对象了？不就两天吗？
1: 三十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但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0: 那你真猜错了，我七天前过完了。
1: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0: 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1: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就扎我一下。娇娇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0: 我在酒吧唱歌呢。
1: 啊，唱歌呢现在啊。
0: 嗯。
1: 那酒吧呢？现在没处对象呢吧？
0: 我孩子都仨了。
1: 走了。
0: 哎，回来，我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1: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0: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1: 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主要是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0: 借钱没有啊？
1: 不是借钱，还是放点音乐吧，要不然没情绪。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三个字。娇娇，我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这哎呀我妈呀，
0: 咋的了？
1: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
0: 好像窗户这块，
1: 这窗户这谁呀？捣乱的这、啊啊啊、不是娇娇，别害怕啊，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0: 什么？你粉丝？你先看看咱啥样了。
1: 啊，还有气儿？没啥事儿，来。
0: 哎妈，这不我大哥吗？
1: 啊，
0: 哥！
1: 你哥啥时候长这么大了？
0: 哥，哥！
1: 我的妈呀！你说这小子，你这，
0: 哎呀！哥，
1: 你先等一会儿。你说你哥，没啥事趴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0: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1: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0: 我哥是运动员，跆拳道九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1: 他，你先等一会儿叫他啊。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是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0: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年还在医院躺着呢。
1: 走了，
0: 你给我回来。
1: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0: 你咋那么熊呢你？你就跟他说就明白了，就得了呗。
1: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0: 那有啥不信的呢？
1: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窗？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哦。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
0: 啊。
1: 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就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不？
0: 嗯。
1: 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0: 干嘛？
1: 你站起来。
0: 干啥呀？
1: 这事儿好办。
0: 你干啥？
1: 解决就完事儿了呗。
0: 哎妈，你
1: 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0: 你给捂死了。
1: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儿啊。
0: 给谁呀？
1: 大松啊，出事了。现在吧。
2: 别动啊！别动啊！哎，别动啊！别动啊！
0: 大松，救我！放开我！
2: 患者请求支援。
0: 放开我！
1: 松开！
0: 啊！
1: 松开！
0: 你谁呀？
1: 没事吧？
0: 哎呀，
1: 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大松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2: 说真话吗？
1: 说真话呀。

0: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1: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2: 能不能别磨叽了？
1: 你没事，我等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0: 好啊，
1: 哥有事能不能帮个忙？
0: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我扛。
1: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
0: 呼叫110欧啊，
1: 呼叫什么110啊？欧啥欧啊？
0: 啊，哥呀，哥，
1: 咋的了？
0: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1: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0: 我不，
1: 你过去看看。
0: 我不去，不去。
1: 摸摸脉，你看看，
0: 都没有脉了。
1: 那大腿能有脉呀？脖子。哎呀，你给人掐死了你！
0: 哎呀，跳了！哎呀，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3下，
1: 玩够没？
0: 啊，够了。
1: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0: 行了，别编了，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1: 他不是她老公，
2: 这是我哥。
1: 他哥，
0: 你看，合伙骗我，合伙骗我。
1: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怎么情况呢？他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0: 停，

0: 没信，欧啊。窗户砸晕的？
1: 对呀、啊，
0: 是这个吗？
1: 就这个窗户。
0: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1: 他就砸晕了呀！
0: 啊，他哥趴窗户，啊，脑袋往那一放，
1: 对，
0: 哗就晕了。
2: 完了，
1: 这回真 over 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3: 咋整啊？报警吧！
1: 这样啊，娇娇，啊，你报警，我走哈、啊。哎，这事儿等不了了。
3: 会客时间到了啊！大哥，别杀我呀、啊！大哥，我上我老家，我去安排了上幼儿园的。
1: 不是老妹儿，你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3: 我注意安全，大哥。
1: 不是老妹儿，你闭嘴。
3: 哥，
1: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是同学，你知道不？
3: 我知道。
1: 我想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3: 我明白。
1: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3: 你杀人了吗？
4: 服务员，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3: 窗户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5: 不，咱家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0: 现在能臭锅麻将了，现在啊。
1: 服务员，
0: 我这拿它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马斯家笨点，哎呦我的天哪，完事了，
1: 现在是完了。这咋整啊？
0: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2: 你走吧，王龙。啊，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0: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2: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也别联系了。你给我走！
0: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

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是，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的爱着你。

0: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吗？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1: 对，
0: 好，
1: 对，
0: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这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就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1: 嗯，
0: 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哦，吴就得哇，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知道吧？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1: 啊？没有。
0: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1: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0: 哎，
1: 你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0: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1: 是，
0: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1: 哎，
0: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1: 对。
0: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哎，你这样吧，
1: 啊，
0: 嘿嘿，你这样吧，
1: 干什么？
0: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1: 每天到你，
0: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1: 我到您家去，
0: 啊，
1: 你有什么事啊？
0: 给你辅导他，
1: 啊，给我辅导，
0: 提高点文化，
1: 哦，
0: 给你讲点知识。
1: 嗯
0: 啊，
1: 你呀、
0: 啊，你算个徒弟吧。
1: 啊，
0: 我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1: 哪？
0: 哎，来，
1: 来，你算
0: 算
1: 怎么
0: 样？你算
1: 什么
0: 呢？你算个徒弟，
1: 跑这拉徒弟来了？
0: 你扣我，
1: 我扣你，
0: 你扣我怎么样？
1: 我扣你
0: 啊，
1: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0: 叩头拜师啊！
1: 拜师，我拜你一下，
0: 跟我学啊！
1: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扣。

0: 头拜师。
1: 嗯，马大学问
0: 啊，
1: 人都吃了马大学问。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0: 不知道，没见过。
1: 我就是马大学问。
0: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嗯，怎么个大学问？
1: 认字多。
0: 你呀，
1: 知事儿多。
0: 事
1: 儿。哎，念的书多。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0: 嗯，
1: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0: 诲人不倦，
1: 我诲不少人。
0: 就是。不打个劲，毁人不少，祸害致死。
1: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0: 不给祸害致死了？
1: 什么话？什么教诲都回。
0: 哎呦，
1: 我大本
0: 啊，
1: 我大本啊，
0: 大本我认识，
1: 不知道吧？
0: 我熟悉
1: 啊。
0: 哎，大本嘛，我知道。
1: 我大本，
0: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知道。安志的侄子。
1: 他怎么着？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0: 嗯，
1: 我大本大专大本啊。
0: 谁呀？
1: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就不懂了。
0: 大学本科。
1: 哎，大学毕业。
0: 您大学毕业？
1: 哎，这料这料。
0: 哎呀，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1: 啊？
0: 哪个大学？
1: 我是大学毕业。
0: 是啊，大学毕业
1: 啊。
0: 哪个大学？
1: 你看看。
0: 我甭看。
1: 大学嘛。
0: 哪个大学？
1: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0: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1: 清华，
0: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1: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我信呢，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1: 对对了，你看看，
0: 嗯。
1: 你叫猜不着，
0: 我猜干嘛？
1: 哎，你猜吧，
0: 我不猜，
1: 你猜不着，
0: 我问你，
1: 嗯，
0: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说，
1: 北京，
0: 嗯，北京，
1: 嗯，
0: 北京地方大了，
1: 对呀、啊，
0: 什么街道？
1: 北京嘛，
0: 嗯，哪儿？
1: 嗨，
0: 您、嗯、
1: 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
0: 哪儿保密？
1: 告诉你，
0: 你大夫吗？
1: 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0: 反正清华吧。
1: 我清华的。
0: 你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1: 大了，
0: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1: 北京嘛。
0: 那多新鲜。
1: 王府井。
0: 王府井。
1: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0: 北口。
1: 金胡同，金胡同十字八门桥吗？
0: 啊、
1: 哦，那八角那儿吗？
0: 哦。八面堂的八角那儿，
1: 清华
0: 哦，清华
1: 啊，
0: 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1: 我就那个
0: 哦，您在那儿毕业清脚。
1: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0: 澡堂子后头，到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1: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0: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1: 我是清华，我是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0: 我是清华大学。
1: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0: 嘿
1: 啊，
0: 卖药的这位，
1: 不卖药，这是配对儿，配对儿啊，
0: 药铺的伙
1: 配对儿，这是配对儿。
0: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对儿？
1: 你不
0: 衬句，
1: 你这我不太了解。嗯，我书法
0: 啊，
1: 我书法
0: 啊，这手艺好。
1: 哎，
0: 会梳头理发。
1: 你梳头理发就是书法
0: 啊？
1: 不能理你，你根本就不懂。写字的。
0: 谁？你写字？
1: 真草隶篆。
0: 一
1: 写小楷，写大字。
0: 你写个什么字啊？
1: 啊，没看见过。
0: 没看见过，打是哪？
1: 你看看我写的字啊！
0: 你告诉我，
1: 你看看，
0: 我见识见识。
1: 你怎么不看呢？
0: 我在哪儿？
1: 你看看
0: 啊！
1: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0: 啊？我算什么？
1: 呀，
0: 您说，
1: 劝业场去过没有？
0: 去过。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0: 啊？
1: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0: 不错啊！
1: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0: 没错，
1: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0: 好啊！
1: 怎么样嘛？
0: 啊
1: 啊！
0: 好是好啊！
1: 哎，中央，你说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0: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1: 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哎！就是华世奎这字儿，来、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0: 承认
1: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0: 嗯，
1: 你这孩子怎么说呢？你承认就得了吗？
0: 啊、
1: 嗯，你承认
0: 了？我承认不承认？
1: 啊、
0: 嗯，我承。

0: 是学的好。
1: 你说说，
0: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2: 他那字儿本来就原定是我写。
0: 哦，
2: 原定是让我写呀。后来呀、他们又请范世奎了。没有我，他替我。
0: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2: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0: 哦，进去了
2: 啊，
0: 判了几年？
2: 什么判什么？说话你
0: 不进去了？
2: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0: 啊，
2: 外语学院进修。
0: 你外语学院进修？
2: 哎，
0: 还会外国话？
2: 新鲜了。
0: 外语？
2: 新鲜了。
0: 新鲜了，真新鲜了。
2: 对了，
0: 哎呀。还会说外国？
2: 对了，对了，
0: 哎，
2: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0: 啊，
2: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0: 嘿，
2: 我，咱说膀子力的，
0: 哎，
2: 我呀，要，啊，
0: 膀子力的
2: 啊，
0: 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劲儿，咱们说膀子力了，有这么说话的？
2: 我跟你转人干嘛？
0: 没这词儿。
2: 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0: 哟，
2: 啊，我呀，前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0: 啊，知
2: 道。华安街青年商店，开幕剪彩，请我到，
0: 请你干嘛？
2: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0: 嘿，
2: 商店
0: 啊。
2: 开幕
0: 啊，
2: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0: 到家去，
2: 哎，到家去接我，
0: 用汽车接送，
2: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0: 那使什么
2: 啊？
0: 用什么接？
2: 直升飞机。
0: 哇，你在哪儿住？住哪儿啊？
2: 我卢庄子。
0: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用直升飞机，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2: 不落，
0: 不落，
2: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说。

0: 软梯爬上去，从胡同我就爬下来，
1: 这是吃饱撑的呢。哎，咱们你这下
0: 啊，你坐位，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1: 您就说对子得了，
0: 我憋的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啊，憋这个神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我
1: 干嘛发水啊？
0: 不是啊，发水的吧？
1: 干嘛我这干嘛？
0: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看呐、啊，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了。
1: 您先别夸了，
0: 我编的，
1: 您当着大家，嗯。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0: 行啊，
1: 您听
0: 我编这对子，听听，哎，听听啊，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啊，
1: 哎，
0: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1: 啊，
0: 可以记录啊，
1: 哎，
0: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1: 啊，
0: 现在分一下组。这排啊、
1: 哎、
0: 你们过来、
1: 哎哎、
0: 分组我分组啊，
1: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啊，
0: 讨论
1: 乱了吗？
0: 讨论呢、
1: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0: 啊，
1: 您就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0: 哦，对对，
1: 哎，
0: 好，不讨论了、哎、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1: 您这
0: 啊，不讨论了，听我这对子啊，
1: 嗯，
0: 看我编的词啊，
1: 嗯，错不了，
0: 记一下啊，上联啊，
1: 嗯，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嗯，
0: 好，这是上联，
1: 真不错。
0: 哎，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0: 哎
1: 哎
0: 哎，我写的这那天你看了吗？
1: 谁看了？别看了，
0: 您把词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我编这词，
1: 您这个对子、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
0: 把词抄下来
1: 啊，这旧词上这儿来，您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多惨！
0: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1: 你倒听话。
0: 嗯，
1: 带着吧，别丢了。
0: 我就带着就够买烧饼。
1: 对了对了，嗯，买煎饼都不卖的。
0: 嗯，
1: 哎，说啊，我给你选个题目。
0: 行了，你说。
1: 甭动
0: 啊！行啊，
1: 您就给青年商店。
0: 商店，行，
1: 您再写吧。
0: 商店确实，那这词儿好编呢，这词儿好编呢。嗯，商联呢？嗯，听着吧，
1: 听着。
0: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1: 好，这好，
0: 这是商联。
1: 好。

0: 喜报三元。
1: 又是老词儿。
0: 哎，这
1: 喜报三元。
0: 对了，
1: 两点猫头子，
0: 贴喜报的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1: 这么个喜报。
0: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1: 尝尝尝尝。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0: 啊。
1: 现在男士
0: 啊，
1: 食品一条街，
0: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1: 您给写副对，
0: 行啊，
1: 来，
0: 停着，
1: 来，
0: 先停，停着上联。
1: 哎，
0: 食品一条街，
1: 哎，
0: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1: 哎，下联，
0: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1: 嘿，横批，
0: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1: 不在眼前，
0: 口头福嘛，这、
1: 啊、
0: 口福就在眼前。南市食品街摆着，那个想吃什么？你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1: 哎，
0: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1: 哎，
0: 意在健康。
1: 这地铁修好了
0: 啊，地铁，
1: 哎，
0: 地铁
1: 西站，到大营门
0: 行吗？
1: 你瞧这多好，
0: 地铁呀、
1: 啊，啊，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哎，下联
0: 地铁嘛，他们都停电不行啊。
1: 嗯，
0: 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1: 哎，
0: 永不消失。

0: 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堪了。
1: 咱们我再给您改一个。
0: 怎么？
1: 您给剧场写
0: 字。剧场
1: 啊，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对，
1: 就这个。
0: 行啊，听商量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
0: 啊，
1: 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天下太平。
1: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0: 中央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观众们安全，
1: 哎，
0: 天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幅字，
0: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儿。
0: 行了行了，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1: 哎，
0: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合家欢乐。
1: 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一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写不多。
0: 嗯，
1: 你
0: 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不多。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忙等着
1: 啊，没事，
0: 自己对子啊。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0: 哎、
1: 烂七带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午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1: 嗯，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1: 嗯，
0: 马三立。
1: 你呀、啊，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0: 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1: 嗨。这么大的事，
0: 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就。
1: 你要写的好，给我写不动。
0: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子。
1: 哎，等等一等，
0: 厅长，
1: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为题。
1: 哎，上联带个相字。
0: 相声。
1: 下联带个生字。
0: 可以，厅长，上联啊。
1: 哎。
0: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1: 下联，
0: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你瞧，横批上这几句话，
0: 几句话
1: 我听着。
0: 横批呀、
1: 啊，啊，
0: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甭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0: 啊、
1: 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1: 平房
0: 啊，
1: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平安吉庆。
0: 不是，你不
1: 住平房，
0: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1: 嗯，
0: 你呀、啊，
1: 嗯，
0: 你天天堂屋子一坐，
1: 啊、嗯，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0: 你不在屋坐，
1: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在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呢？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啊、哦，屋里满院
0: 春风。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0: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1: 哎，我哪儿待着？
0: 你得有个地方啊。
1: 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0: 嗯、
1: 我呀、啊
0: 嗯，
1: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1: 哎，
0: 横批有了，
1: 什么？
0: 随珠拱门。
1: 哇！
2: 哥，别走了，自首吧。
3: 自什么首？这些年我好不容易贪污了这么多钱，我绝对不能给他们。
2: 那你咋办呢，哥？
3: 我有个办法，就是装精神病进精神病院，过了这个风头应该就没事了。我是超人。钱你藏好了吗？
2: 藏好了。
3: 藏哪儿了？
2: 冰箱里。

0: 好地方，
1: 墙壁，
2: 没毛病啊，
1: 床上
0: beautiful、记住啊，以后一日三餐顿顿吃炸酱面，对外宣称咱们是农民的儿子。
1: 好，
0: 记住没？
1: 记住了，
0: 走吧，
1: 走。
0: 我是超人，外星人攻打地球了，杀呀！

0: 最好能够仰卧，不然坐着也可以。注意你的呼吸。
1: 我是超人，我是超人。
2: 我知道，我是
1: 人攻打地球了。
2: 哎呀，我知道。对，我知道你是超人，不穿个红裤衩天上飞那个吗？你要拯救地球，这不是地球吗？拯救吧！
1: 我是超人，外星人都来吧！
3: 别装了，那么假，都看出你是个正常人来了。

0: 又一个被当作精神病关进来的。
1: 嗯，难道二位也是
0: 正常人？
2: 那你呢？
3: 一样。
1: 哎呦我哥们，咱们就是这
3: 上一边的棋。
0: 将军，
4: 跳跳跳跳跳。
0: 司令吃旅长，
3: 妈呀，糊了！
0: 我手里还憋了个王炸的。哎，
3: 谁让我五子棋下的好啊？
0: 咱俩再打一杆。哎，
3: 这有个心病友，咱带他一个多好啊。
1: 那个，你们玩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呀。
0: 你会啥呀？
1: 斗地主。
3: 那就斗地主了。咱们这样，谁输了弹谁个脑瓜崩，怎么样？
0: 好，你洗牌啊！
3: 来来来来来，
1: 你俩斗地主，就这智商，我就弹不死你俩。来，你一轮，我一轮，我一轮。哎呦哇，这牌也太好了！看你牌，看你牌，看你牌。这牌，
3: 你有病啊！
0: 你干啥呢？
1: 斗地主啊！
0: 牌在哪儿呢？这有牌吗？哦、牌在我这儿呢。
1: 尴尬了啊！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看你俩刚才玩那个，
3: 我俩玩啥了？
0: 咋的呀？
1: 没事没事，来来来，你一轮。你一轮牌我都不看了，地主我要了。哎
3: 呀，这牌春天了，
0: 这牌顺呐，
3: 快出啊，快点！哎哎啊哎，
1: 我这啥牌？
3: 哎呀妈，没看着，拿过去。
1: 还没看着，这连个字儿都没有。我这啥牌呀、啊？哎呀，
0: 你这牌多好啊！来吧，来来来，
3: 快点，勾以上都是你的，快快出吧。
1: 对三，
3: 拿过去。四个三在我这，哪来俩三？
0: 没法弄了。
1: 对六，
3: 拿去。
0: 四个六在这儿呢，我看你像个六。
1: 那我装的是什么牌？
3: 也不都跟你说了吗？
0: 这勾以上都是你的吗？
1: 那你要那么说，我这不赢了吗？妈
0: 呀，那可不是赢了吗？
3: 咱俩输了，耶！快谈吧，快输了，快谈呢，先谈他。
1: 不好意思，
3: 没事，愿赌服输，快谈吧。
1: 我这新来的，这不能生气啊、哦，
3: 不生气，
1: 不能生气的啊、哦，
3: 谈谈吧，啊。
0: 哥他弹我
3: 那得干他呀。
1: 哎大哥哦不打的说急就急啊。
3: 吓一跳吧。啊别害怕。嗯我俩这病啊不打人只吓唬人。啊他
0: 又吓一跳吧。啊
3: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我们这个屋里有一个人他有暴力倾向。
0: 谁呀、啊、
3: 你听他来了。
5: 哇在那里埋了。哇
6: 知道我是谁吧
3: 教官好。
6: Thank you。今天咱们这里来了一位新人，
3: 说你呢，过来呀！
1: 那什么，我不跟他玩，
3: 他有暴力倾向，一会儿打你。
6: 站好了，新来的吧？
1: 你好，教官。
6: 一张，过上
3: 一，
6: 他是一吗？
1: 是啊，哥们儿啊，我站这面，教官在这，我是一，你老瞎喊，
6: 那你怎么不报呢？
1: 一，
6: 我说开始了吗？我说
1: 一，
6: 二呢？
1: 他没喊你打我干啥呀？
6: 我这不问你呢吗？
1: 你咋不喊呢？
3: 打个嗝。
1: 一，
6: 我说开始了吗？我说
1: 一，二。哥们，你大点声，谁能听见呢？
6: 你咋这么欠呢？我都听着了，你聋啊？你是干啥的呀？你敢推我？你是干啥的呀？你敢推我？
1: 哥们，这咋回事啊？
3: 哥，你别害怕，他每天都这么玩，
0: 一天换个新花样，你必须配合他，要不然一直在那重复。
1: 那就让他在这儿重复，我不陪他玩。

0: 哎呀，不行啊，哥，他重复多了就容易急眼，打你就更狠了，让你推就推呗。
1: 你是干啥的？哎呀，你敢推我？呀，你敢嘚瑟？
2: 哥们儿，这个是……
1: 你是干啥的？呀，你敢推我？
2: 我都看明白了，我推他你得嘚瑟。
3: 你反应快点，要不然又从头来。
0: 行，我知道了。
1: 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0: 大声，你想咋的呀？啊？
4: 嘚瑟了开始。
1: 你敢跟我嘚瑟？哎。

0: 是咋回事？你是干啥的？
1: 你妈，你敢推我？
2: 哥们儿啊，咱捋一捋啊，我推他，你嘚瑟，
3: 我嘚瑟了，
2: 你是整啥他就给这跳舞？
3: 你干啥了？一点提示没有，直接就扭上了。
2: 哥们儿，我求你了，我这屁股疼，加次油呗。
4: 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治他了，行不行？咱们相信我一把，咱们一起加个油，来来来，
5: 一二三，加油！
1: 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3: 不是你想咋的呀？
1: 你敢跟我嘚瑟？哎
2: 呀！哎！哎，这把不就过去了吗？
1: 但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2: 没过去，
3: 你这点卡的挺好啊。
4: 我知道了，我可能就差最后那么一点了。哎呀
2: 妈！哥们儿。你别差那一点，我这屁股老疼了。
3: 体谅体谅吧。
4: 我明白了，这把咱们再加回油，咱们一遍就能过去。
3: 最后一次，
4: 来来，加油！
5: 一二三，加油！
1: 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3: 不，你到底你要你这咋的呀？
1: 你敢跟我嘚瑟？哎。
0: 巴扎嘿。
1: 哎，河里面怎么会有青蛙？
3: 呱呱呱！
1: 青蛙旁边怎么站个王八？
3: 王八王八，
1: 王八旁边怎么是我儿子？
6: 妈妈，
1: 儿子身上怎么会着火啦？
2: 啊！我着火了，着火了！
1: 救火！
2: 我着火了，这小伙子，这
3: 不是哎，看我的！
1: 猫三开，
2: 这个
1: 猫三开！
2: 大夫，救命啊！
7: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啊？啊？怎么了？
2: 大夫，
7: 你怎么回事？
2: 大夫。我要说实话，我要自首。
7: 你说，
2: 其实我不是个精神病，我是个贪官。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我装病来到这儿。我一天都不想待了，大夫，我要自首，我受不了了。
7: 你说什么？你是个贪污犯啊！我告诉你啊，我这是精神病院，不留你这种人渣。我现在就给院长打电话，将你绳之于法。我以人民的名义举报你。
8: 北京人比较多，哎，但是呢，相声演员不是全是北京人，
9: 也不是绝对的。
8: 哎，你像我吧，啊，我不是北京人，
9: 您是哪儿的人呢？
8: 我是丰城人，
9: 像，啊，怪不得疯疯癫癫的，
8: 说话的。
9: 丰城，
8: 丰城不知道吗？
9: 丰城在哪儿啊？
8: 提起我们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嗯，提起我们的特点来，你准清楚。
9: 那你们丰城有什么特点呢？
8: 我们那地方爱刮风。
9: 刮风啊，
8: 经常一阵风一阵风的刮。
9: 我刮一阵风。
8: 前几年我们那地方刮了一回鸡血风，我们那儿流传着说打鸡血治百病。
9: 鸡血治病？哎呦，
8: 全城轰动啊。哦，人人都想打这鸡血啊。
9: 全打，
8: 走在大街上您去看去吧。嗯，都提了只鸡。
9: 啊，都让这打鸡血闹。
8: 我们有一个老邻居叫赵全信，嗯，哎，甭管什么消息他全信，
9: 糊了糊涂。
8: 可听见这消息了，满街上去宣传去。
9: 怎么宣传？哎呀，
8: 打鸡血治百病，这个办法可忒好了。
9: 这打鸡血的办法好什么呀？
8: 你要有了病啊，你就抽鸡血，省得给大夫找麻烦。
9: 那么你有什么病啊？
8: 我呀就是腿疼啊。
9: 怎么个疼法？
8: 那小刀一拉就疼。
9: 废话，锥子一扎更疼。
8: 我不是为了治病啊。
9: 那干嘛呀？
8: 我就是为了长点肉啊。
9: 长肉？
8: 你我活了六十来岁了，才七十多斤肉啊。
9: 太瘦了。哎，哦，
8: 我打鸡血呀就会长肉。
9: 那也不见得顶用。哎，
8: 你可不能那么说，人家都说灵着呢。
9: 那你就试试吧。
8: 我们这位赵大爷一天不间断，连续打了七七四十九天，
9: 长肉了，扎得跟

0: 马蜂窝似的。这阵风刚过去，又刮起一阵风来。
1: 什么风啊？
0: 甩手疗法。
1: 甩手治病。
0: 哎呀，人人都甩啊。
1: 是吗？
0: 你想我们那赵大爷能闲得住吗？
1: 他得跟着呀，
0: 见着人说话都甩着手。
1: 是啊。
0: 哎呀，甩手疗法呀。这个办法可忒好了呀，听说是祖传秘方啊。
1: 嗯，
0: 简单医学是分文不取啊。
1: 哦，
0: 有病的你就甩病，没有病的呀还甩出点营养来呢。
1: 甩的我脑袋都晕了。
0: 这赵大爷
1: 啊，
0: 就这通甩啊，
1: 啊，
0: 你不让他甩都不行了。
1: 怎么呢？
0: 半身不遂了。哎呀，
1: 甩出毛病来了。
0: 就是嘛，
1: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跟着凑热闹。
0: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0: 有些消息咱不能不信呢。
1: 什么消息呀？
0: 我们那儿又传出来了。
1: 什么？
0: 说胖子好。
1: 胖子好。
0: 嗯，胖子可以长寿。
1: 嗯，
0: 胖子可以治病。
1: 嗯，
0: 胖子可以防癌。胖子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1: 太悬了。这个
0: 我们那个地方啊，
1: 啊，
0: 要宣传胖子。
1: 哦，
0: 要鼓励胖子。
1: 是，
0: 要推广胖子，要普及胖子了。
1: 哎，普及那么多胖子干嘛呀？
0: 哎，他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好什么呀？
0: 咋不好了？
1: 胖子爱得病。
0: 哎，你咋那说话了？
1: 啊，
0: 那胖子爱得病。
1: 对，
0: 你瘦子就不得病了。
1: 嗯
0: 嗯，那医院都给大胖子开的，瘦子不准进去。你甭管咋说，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1: 啊，
0: 我跟你那么说吧。
1: 说，
0: 我们那个芭蕾舞团呢，
1: 啊，
0: 都不跳那个睡美人了。
1: 那跳什么呀？
0: 跳睡胖子了。对。
1: 哦。
0: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1: 嗯。
0: 没人看了。
1: 那看什么？
0: 唐伯虎点胖子。没。那牡丹之歌啊都没人唱了。
1: 是啊，
0: 改编成胖子之歌了。
1: 那怎么唱啊？
0: 啊。

0: 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
0: 嘿嘿，你这个人呐，缺乏历史知识啊，我跟你呀，就没有共同语言。
1: 我怎么了？这是
0: 这个胖子在我们祖国有一部胖子的光辉发展历史。
1: 胖子还有发展史？
0: 你没研究过呀？
1: 啊，那你给说说吧。
0: 早在唐朝，那就以胖为美，以胖为贵。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有根据啊。你看戏台穿那个服装，那都是唐朝服装啊。都是肥肥大大的呀。
1: 对，
0: 说明唐朝全是大胖子。
1: 没听说
0: 那个时候人家选美人都是选胖子。
1: 是啊，
0: 杨贵妃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杨贵妃那就是大胖子。
1: 有多胖啊？
0: 300多斤了。
1: 哇，你瞧见了是怎么的？
0: 我这么分析的。
1: 那么宋朝呢？
0: 宋朝那个胖子更有地位了。
1: 怎么？
0: 举国上下赞颂胖子。
1: 赞颂胖子？
0: 要咋叫宋朝了？
1: 你的名啊？
0: 对了。
1: 那么元朝呢？
0: 元朝随着科学的进步啊，到了元朝定下了胖子的标准。
1: 多少斤算胖？
0: 不论斤了。
1: 那怎么算？
0: 长圆了就是胖子。
1: 长圆喽？
0: 要不咋叫元朝了？
1: 明朝呢？
0: 我这么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1: 清朝。
0: 那你就更清楚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甭管咋说呀，反正你们这瘦子这比不了人家胖子。你上我们那儿去看看去吧。
1: 看什么呀？
0: 我们那个商店呢，胖子用品抢购一空啊，瘦子用的东西也没人要了。
1: 真的
0: 都摆摊处理了。
1: 哇，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0: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1: 那为什么呀？
0: 悬悬腾腾的像胖子。
1: 也没那么长的呀。
0: 反正这胖子时髦了。
1: 不，我就问问你
0: 啊，
1: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0: 是这你了放心吧。
1: 怎么办？
0: 我们冯称啊有偏方啊。
1: 什么方法？
0: 每天早晨起来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穷胖子。
1: 那么你让谁打呀？
0: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1: 他能打吗？
0: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1: 哦，
0: 后来我动员他呀。
1: 还有动员？
0: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1: 哦，
0: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
1: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0: 我跟他这么说了
1: 啊，
0: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1: 说吧。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对，
0: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
1: 啊，
0: 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1: 哦，
0: 你得尽孝心呢。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1: 后边这句
0: 啊，你呀。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
1: 嗯，
0: 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1: 够厉害的。
0: 哎，
1: 那么打了没有啊？
0: 怎么10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1: 那是肿了。
0: 你甭管咋样啊，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1: 还凑热闹呢。
0: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1: 怎么了？
0: 胖了刚3天呢。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1: 什么信儿？
0: 爸爸可坏了，
1: 说
0: 胖子不行了。
1: 嗯，
0: 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1: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0: 我呀，我停停再说吧。
1: 怎么了？
0: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

0: 你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Excuse me, my name is 劝捐员。すみません、こんにちは。哇哦！
2: 你又来了，
1: 小豆儿。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2: 哎，加油！
1: 啪啪！
2: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1: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对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你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嗨，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10年。耶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开线拉松。
3: 这是我的位置。
1: 对不起。
3: 这样合适吗？
1: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呢，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3: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啊，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1: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3: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1: 对不起。
3: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1: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3: 马上走？
1: 哎，我马上走。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3: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1: 不会叫马上来吧？
3: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1: 漂亮。好意外呀，蔡老师！
3: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1: 妈，削苹果呀！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3: 快吃苹果，可好吃了。
1: 哎，好吃。哎，老师啊，哎，哎呀，哎，你猜这苹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嗯，因为它是移植的啊，嫁接的。嫁接的，说错了。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有一个苹果树，根儿死了，树杈子活着呢。还有一棵榴莲树，树杈死了，根儿活着呢。

0: 那个老师，可能我举这个植物的例子不大合适啊，我再给你换个例子举。咱们说动物，再说狗
1: 啊。对，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啊

0: 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
1: 啊？
0: 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
0: 妈呀，葛头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宝贝儿，我回来喽。
0: 小弟快乐。
3: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0: 叔叔不好意思扰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2: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2: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咬完了。
1: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2: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1: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嗯。
0: 等一会儿。哦。
2: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0: 他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他长发盘起了。
1: 李小霞是男的。
0: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2: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0: 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
1: 哟，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你看，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
1: 啥呀？
0: 哎呦，吓死了这。不是在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2: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2: 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

0: 这他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
1: 老师让躺就躺吧。
2: 郭阳啊，
0: 哎，蔡老师，
2: 你那肝等到了吗？
0: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2: 现杀？
1: 不是，躺下，咱别争啊！
0: 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2: 羊的肝你也敢用？
0: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2: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这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0: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2: 没听说过。哎，
0: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3: 那就等你们出去。
0: 不是，那我们
1: 不是，我是叔叔自己的。
0: 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3: 熟食
2: 加工厂，
0: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2: 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0: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1: 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0: 谁说的？
2: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0: 马上走？
2: 他就在这儿呢。哎，
0: 人呢？
3: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们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 Happy Birthday， Sorry。
0: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3: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0: 哦，小霞呀！哎，
4: 怎么了？
3: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0: 那不对呀！
4: 是啊，
0: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他在楼下停车呢。嗯，
3: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0: 我记得。
3: 今天我

0: 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1: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2: 老伴儿，
3: 老师，
4: 是
1: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0: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你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

孩子们，来，像小时候一样，老师再带你们唱首歌好吗？

0: 婆，我又能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

0: 你得来了。
1: 央视，办大赛来，单口来，对口和群口，南方北方全国得齐聚一堂。有博士，男博士，女博士，两口子博士，还有清华的博士。
0: 哎，要是你看强，
2: 真不错。
0: 那可不，哎，你看主持人小尼，
2: 小尼
0: 掌握这个旋律，站在央视的门口，汤汤汤往出这么一吆喝，那咱这大赛
2: 多多水呀、啊，这是。
0: 我水呀、
2: 不好，没有那样的呀。
0: 让你掌握这个传统的旋律啊，唱一点有时代感的内容。
2: 要时代感，我还没拿出我压箱底的呢。
0: 压箱底什么呀？
2: 卖布头的，知道吗？
0: 有卖布头的了啊，会吗？
2: 太会了，
0: 你来
2: 听这个呀。哎，吆唤着买，挨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脚儿的。你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哎，我哪知道的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废话呀！
0: 哎，
2: 拦着我干嘛？
0: 你有病？你是干嘛的？
2: 卖布头的。
0: 啊、卖布头的
2: 啊，
0: 卖的什么色儿？
2: 白布
0: 啊，白布。
2: 对，
0: 还有什么色儿？
2: 黑布
0: 啊，传统的黑白布头，
2: 两个颜色。
0: 啊、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2: 当然是行业了，
0: 指这吃饭吗？
2: 就指这挣钱呀、
0: 就指这挣钱
2: 啊，
0: 就卖黑白两种布就能活着。
2: 嗯，
0: 专攻八宝山。
2: 这怎么说话？
0: 八宝山布头零售点？
2: 这什么破零售点啊？这是。
0: 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2: 是是是，
0: 这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2: 我明白这意思，
0: 得满足各个顾客的需求
2: 啊，
0: 就为你服务。
2: 这我这不黑大褂吗？
0: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风流倜傥的，
2: 诱惑
0: 英俊潇洒的，才华横溢的，要做这么一件暗红色的大褂怎么办呢？
2: 弄死他。
0: 弄死像话？
2: 废话，您这配合，您弄一红大褂像话吗？
0: 我问你怎么吆喝出来卖给他呀？
2: 那我告诉你，我们老先生没教过我们，就黑白俩色。
0: 要不说创新呢，紧贴时代。
2: 你能吆喝红呢？
0: 当然了。
2: 那咱各位姑姑让他来一回怎么样？
0: 好，
2: 你跟我听听啊，较劲。
1: 哎
2: 啊，
1: 吆唤着买爱了吧？
2: 知道。
1: 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尖了吧？
2: 啊。
1: 瞧瞧这大褂，看看这个色儿，
2: 是啊，
1: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2: 老词儿，
1: 这是什么色儿？
2: 太关键，
1: 这是一块红
2: 红布，
1: 怎么这么红？
2: 是啊，
1: 是小白兔的眼，那仙鹤顶上红，这西班牙的斗牛布都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
2: 啊，
1: 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巴了，
2: 哪儿去？
1: 怎么这么红啊？光说红的也说不紧，它
2: 什么？
1: 那个消防队的救火车是。全员出动，这红孩儿吃大闸蟹，他就着状元红，
2: 够红。
1: 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
2: 啊，
1: 在番茄酱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
2: 嘿，你猜的真行啊！真的，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了。你别着急，我得难为难为你。
0: 哎，我
2: 你有本事啊？赤橙黄绿。对了，你给来了这橙，
0: 橘子皮。
2: 你要能吆喝出来
0: 啊，
2: 我就是橘子。
0: 不要那种红，
2: 换换，
0: 抄起了一块橙，
2: 橙色。
0: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2: 说大话，
0: 梵高向日葵，
2: 对，
0: 南瓜做的灯，
2: 橙的。
0: 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橙、
2: 啊。哎，是
0: 那千里眼、顺风耳
2: 啊，
0: 葫芦娃、二娃都比不了他来橙。
2: 哟呵，你瞧瞧，
0: 当橘子去吧，
2: 这也行
0: 啊。
2: 你听我的，黄的。
0: 不要这种橙
2: 啊，
0: 抄起来一块黄，
2: 黄色，
0: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2: 啊，
0: 有小麦、玉米粒，
2: 黄的，
0: 香蕉、柠檬，
2: 黄的，
0: 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2: 你瞧，
0: 那秦叔宝喝酒
2: 啊，
0: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着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啊，
2: 漂亮，
0: 他怎么那么黄？
2: 是的，
0: 是奥斯卡金人
2: 啊，
0: 那皇上的黄麻瓜、是故宫的琉璃瓦，一块接一块的，有个皮卡丘。
2: 皮卡皮卡，
0: 缠倒了小黄人，这个财产给黄牌，你得拒绝赌啊，拒绝赌，你拒绝这种黄啊。
2: 哟，
0: 咱常言道的好啊，风雨的洗礼你是从。

0: 不却步，
1: 对再多的挑战我也从不认输，
0: 但是拒绝黄河拒绝毒拒绝黄赌毒。
2: 不错，你听听咱这迈步头的旋律，
3: 这是迈步头的旋律吗？这个
0: 啊，有教育意义、时代气息呀、啊。
1: 你听我的啊，赤橙黄绿。
0: 不，甭费劲，甭费劲。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一气儿给你吆喝出来就完了。
1: 全行。
0: 对了，
1: 那你给来了吧。
0: 不要这种黄，咱们抄起了一块青。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一听。它出自兰草。雨过天青。
1: 是。
0: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她也留美名。
1: 小青。
0: 在马嵬坡前。
1: 怎么样啊？
0: 有一片草青青。在白。瓷上边画青花，他出了个青花瓶了
1: 啊！
0: 咱不提这种青，
1: 换换
0: 他抄起来一块蓝
1: 蓝的
0: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紧他。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在景泰蓝上画翠鸟
1: 啊，
0: 喷楞楞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扎了。
1: 哦、
0: 咱不提这种蓝呢、啊，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就把这个葡萄紫薯割呢，在这旁边还长出来
1: 啊，
0: 紫罗兰两颗，
1: 好啊！哎，赤橙黄绿
0: 都有
1: 啊，你没吆喝绿。
0: 啊，你说这种绿
1: 啊，
0: 咱们吆喝了一块绿
1: 啊，
0: 说点个绿的东西提上一提。
1: 嗯，
0: 有冬瓜配青提，
1: 绿的
0: 库尔勒的梨，
1: 绿的
0: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上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辣拌蒜串进了邮政局，
1: 这费劲
0: 呐。昨天这种绿，可咱吃这种布，我把它买回家里去，那我是大官做一身，我是裤官做一套，我这还能做杯里的碗呢，还能做床罩，我是做围脖的，做手套，我还能做口罩，这剩下点个碎布头儿零布块，做两顶帽子，我送给了他。
1: 哎，归户好了。
4: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5: 梁兄
4: 啊，
5: 那贤弟就告辞了。
4: 路上多加小心。
5: 梁兄，
4: 哎，
5: 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4: 好啊，
6: 别送了，
4: 回
6: 来，别送了，回来。哎呀，我操！
7: 英子涵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5: 我不好意思开口。
7: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好，
1: 好，
2: 哎，公子啊，你看看英台已经唱得明明白白的，有位佳人在水立方。
1: 那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2: 是你明白没呀？
1: 我听明白了，
2: 明白表示啊，
1: 十八，
2: 怎么又整数学了？
1: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九，
2: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

0: 哎，停！
1: 报个案，停！
2: 我得听，你给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英台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儿，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0: 梁兄，啊，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2: 这就完了呗。
3: 谁能信？
2: 谁能信啊？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
3: 你信吗？我信。
2: 你看看，
0: 梁兄，其实
2: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四九就给你说明。

0: 这么回事。
1: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了。
0: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来，
1: 英台，
2: 梁兄，
1: 这一拜，吹上这一支烟，好坏我，哎，英台，英台，英，
3: 咋的了那个？

0: 来想去没有发，我抬吧老舅家。
1: 对，
0: 哎，家里养着小花小云，就缺硬台了。
1: 哎，
0: 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
1: 哎，
0: 我赚钱了，赚钱了。
1: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这彻底都抬不动
2: 了。
1: 好，哎呀妈，
2: 挺好。
0: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1: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0: Beautiful。哎，老祝大哥在家吗？
1: 哎呀，公子啊，这个差辈了啊。
0: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1: 好，
0: 老祝大哥。
3: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0: 把英才给我叫上来。
1: 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3: 同意呀、啊，100个同意呀、
1: 啊。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3: 好，来人，彩礼搭上去，收下了。
4: 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
3: 到了二位是
0: 哎大哥，这还没看明白吗？俩要饭的。
4: 谁是要

0: 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有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1: 对，来，公子，
2: 好，
1: 坐。
3: 这干啥呀？这是
2: 坐。英台啊，出来吧。

0: 梁兄，
1: 是你吗？哎呀，都怪梁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梁兄。
2: 成何体统？丁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怀才不孕，
1: 不育，不是
3: 不孕不育，
1: 怀啥孕？
3: 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是个
1: 稍安勿躁。
4: 行了，别说话了，
3: 就比你强，
4: 比你强，话都说不全，我还提起你提起你带彩礼了吗？啊，
5: 朱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
1: 丢了。
6: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5: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3: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你说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捡的。
4: 祝老员外，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走。
1: 怎么样？
5: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5: 什么是数学？
1: 你可以出题了。
5: 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
4: 3、2、1，开始。
3: 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5: 错，是孔雀。
4: 对，
3: 为什么？
5: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3: 开屏。
1: 开瓶，哎呀！
4: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意分。
2: 好好好好，
3: 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1: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3: 3、2、1，开始。
5: 金。
4: 错。嘿，
3: 我告诉你吧，火。
5: 为什么？
3: 火腿长。
4: 公子，
5: 淡定。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4: 3、2、1，开始。
3: 我知道，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5: 错，嘿嘿，应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4: 我家公子获胜了，得2分。
2: 马公子博学多才。
3: 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
1: 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

0: 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1: 三二一，开始。
2: 姓张。
0: 错。
2: 孙。
0: 错。
2: 姓李。
0: 错。
3: 姓吴。
2: 为什么？
0: 吴是生非啊！
1: 我们公子得一分。啊，
2: 你再来一个。
0: 不服？
2: 不服。
0: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两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2: 姓吴。
0: 错。姓惹。
2: 咋又姓惹了呢？
0: 惹是生非吗？
1: 公子得两分，完胜。
2: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0: 比武？比六我也不怕你啊！呀呀呀呀！我也好。呀呀！
4: 我。哎呀！哎呀！
2: 嗨！嗨！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0: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枪。
3: 淡定，
2: 算打个平手吧。
1: 对，平手。
0: 还比什么？
5: 二位公子，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0: 好啊
6: ，beautiful。
0: 他是彪得慌，我看。
5: 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1: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
5: 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
6: 这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1: 对，
6: 对不？你不说你爱正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7: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5: 梁兄，
7: 公子，
0: 英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7: 公子，公子，
5: 梁兄，
1: 公子，咱们好像谈事了。
6: 淡定。
0: 我说，祝大哥。
7: 哎，马公子，还有婚约呢，马公子。公子啊，
5: 梁兄，
0: 太傻了你啊！英台，
5: 梁兄，
0: 梁兄愚钝，同窗三年，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5: 梁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们来世再见。
7: 英台，哎
0: 呀，还是我吃吧。
7: 哎，咋的了？不是毒药啊。
0: 两粒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
7: 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0: 英台聪明绝顶，用两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这证明了什么？在爱情面前，金钱啊什么都不是，对吧？
7: 公子，你想干啥？想说啥？赶紧说呀！
0: 英台。
5: 梁兄，
0: 此情此景，梁兄想为你唱首歌。
5: 好啊，梁兄，唱吧。
0: 这一拜，春风的一指印，桃花，我抽死你啊！

0: 相声啊特别好，
1: 哎，语言的艺术
0: 好在哪儿呢？
1: 嗯，
0: 学相声什么都能学到。
1: 对，因为相声演员知识比较丰富。
0: 是啊，你比方说有很多问题呀、我在北京大学，在原来在多伦多大学，很多问题找不出答案。
1: 嗯，
0: 但是你们相声演员，一般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讲是小事儿。
1: 嗨，也不能那么说，反正一般的相声演员呢，都应该是个杂学，什么都得知道点儿。
0: 哎。我倒想起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0: 我在北京大学进修三年呢、
1: 对呀、
0: 什么资料都查过，
1: 嗯，
0: 什么老师啊，中国的外国的我都请教过，
1: 哦，
0: 他们都答不出我这个问题。
1: 是吗？
0: 啊，您要不然我现在你看您行不行？
1: 可以这样，咱们试一试，你把你提出来的问题提出来、我如果知道的，我一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0: 是吧？
1: 哎，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下去再说，因为我怕您当着这么多人呢，您要献丑不好啊。
1: 不用，没关系，其实我们这都不太在乎这个。再说一个，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0: 是吗？
1: 哎，
0: 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你知道吗？
1: 哎，一般的问题我还不在乎回答，
0: 是吧？那我就放心地问。
1: 哎，那你来吧。
0: 那个
1: 什么问题说。
0: 那个您见过蛤蟆吗？
1: 感觉说了半天就这问题呀、
0: 不是
1: 见过，别说蛤蟆，连那蛤蟆咕嘟我都见过。
0: 我是说呀，那蛤蟆那东西怪不怪呀？
1: 这蛤蟆有什么怪的呀？
0: 不，它那么小的身子，
1: 啊，
0: 叫唤出的声那么大，这是怎么回事？
1: 哦，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一个一般人回答不了的问题，
0: 是吧？
1: 这亏你问我了，
0: 我琢磨了好多年了。
1: 你不问没问题，我知道。
0: 您那是怎么回事？
1: 啊，我跟你。

0: 个青蛙呀，它的个儿小，但是呢，它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呀、啊，它叫唤的声就大。
1: 是吗？您是说，因为它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它叫唤出的声音特别的大。
0: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啊，不单是青蛙呀、啊，世间的万物都是如此。今后你就注意啊，随时看见那个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叫唤出来声全大，
1: 嘴大脖子粗肚子大都叫唤那么大的声音呢？
0: 对了，
1: 他自指篓子，他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他怎么就不叫唤呢？啊，一个道理吗？
0: 是啊。

0: 说了，你那个四十篓子是什么做的？
1: 是竹子做的。
0: 哎，那竹子编的。告诉你，凡是这竹子做的，他别说笑话了，连想都不想。
1: 哦，有这道理。竹子做的，连想都不想。
0: 这就明白了。
1: 他吹的那个声，那笛子啊，他怎么那么响啊？他竹子做的呀。
0: 对呀、啊。是啊，他那个他当然得想啊。
1: 他为什么想？
0: 他因为那个虽然他是竹子做的
1: 啊，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
1: 怎么？
0: 他那个上面都有眼儿啊？
1: 有。
0: 哎，凡是竹子做的有眼儿的就响。
1: 好、哦，明白了。
0: 哎，
1: 竹子做的有眼儿的就响。
0: 对喽。
1: 筛你的筛子。啊？那筛子那么多眼儿，他怎么不响啊？
0: 有吹筛子的吗？那筛子它当然不响了。
1: 为什么不响？
0: 你看这个筛子它什么样？它那个筛子是圆的扁的呀。
1: 对，
0: 凡是圆的扁的都不响。
1: 哦，圆的扁的都不响，
0: 这就对了。
1: 戏台上那锣当当当当当当当，它怎么响啊？它是圆的扁的。
0: 对呀、啊，那个当然得响。
1: 为什么？
0: 因为它那个锣呀、它是圆的扁的。
1: 对，
0: 但是它那个中间不是有一旗儿吗？
1: 有。
0: 咱是有旗儿的就响，
1: 有旗儿的就响。
0: 哎，
1: 我这儿有个旗儿呢，我这
0: 个破旗儿啊。
1: 我们家有一铁锅，这么大的旗儿，它也不响。
0: 对了，那你敲就漏了。铁锅它当然不响了。
1: 为什么不响？
0: 就你想，它铁锅嘛，
1: 啊，
0: 它是铁的呀。
1: 是啊，
0: 这铁的都不响啊，
1: 铁的都不响啊。
0: 哎，
1: 庙里那钟一打，轰，它怎么那么响啊？
0: 那当然得响啊。
1: 为什么响？
0: 你想啊，他那个钟啊，他不是在那挂着呢吗？
1: 是啊，
0: 是，对对，中国有这么句话啊，叫做钟玄则鸣嘛。记住了，凡是铁的一挂起来就响，
1: 铁的一挂起来就响。
0: 哎，
1: 秤砣，我们家呀有一个秤砣，过了8年还没响。
0: 你挂16年他也响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那秤砣它不是死心的吗？
1: 是
0: 死心的都不响。
1: 死心的不响。
0: 哎，
1: 炸弹啪，它怎么响啊？
0: 那炸弹响，它那里边不是有药吗？有药的就响。
1: 药铺怎么不响？
0: 药丸子也不响啊。
1: 为什么？
0: 不是它你那个药啊，它不是都是入口的吗？
1: 是。
0: 哎，凡是这个吃的东西入口的都不响。
1: 泡泡糖它怎么那么响啊？
0: 是啊，他那泡泡糖，他当然得响啊。
1: 他为什么响？
0: 因为他这个泡泡糖，他这里边不是有那个胶性吗？
1: 有，
0: 哎，凡是有胶性的就响。
1: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0: 胶皮鞋的当然不能响啊。
1: 为什么响？
0: 因为他那个胶皮啊，他不是挨着地的吗？
1: 是，
0: 这胶皮一挨地就不响。
1: 自行车放炮，不，他怎么响啊？
0: 是。是，那当然得响啊。
1: 怎么响？
0: 因为他那个自行车放炮，他那里边不是有气吗？
1: 有气，
0: 有气的就响，
1: 有气的就响。
0: 对了，
1: 你这么大气，你怎么不响啊？
0: 我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魔镜魔镜，

0: 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
0: 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今天有一个情况哈，我得先跟您请教打听一下啊。
2: 您说。
0: 我同事有一个亲属，他想让我帮忙来问一问情况。
2: 嗯，
0: 他是下肢动脉血栓，腿疼，5年前呢下过一次支架，当时就缓解很多了
2: 啊。
0: 过了3年，腿又开始疼了，又下了一个支架，从原来的吃3种药到现在吃7种药。
2: 嗯，
0: 结果前几天的时候这个腿又来了，
2: 又疼了。
0: 对，疼得走不了路。想问问哈，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是继续下支架啊，还是说保守治疗啊，还是说其他方式啊？
2: 下支架还是保守，首先呢看他这个腿痛现在啊达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2: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如果是一活动走路啊，走一会儿就开始痛，休息一下能缓解，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是保守治疗的好时候。
0: 哦，
2: 那如果呀你休息的时候也痛，我们叫静息痛，就不适合呀再保守治疗了。
0: 哦，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
2: 对，因为股动脉呀它是啊可以有侧支循环建立的，
0: 嗯，
2: 但是也非常难，因为腿部啊这个血管太大了，哎，其他的小血管新生起来呀很难代替它。
0: 嗯嗯，
2: 哎，所以说的话呢出现供血不足，你安静的时候用血不多它不疼，
0: 嗯，
2: 一走动用血多了马上就会出现缺血，
0: 疼劲儿就来了，
2: 哎，就会出现疼痛了。
0: 嗯，
2: 哎，那这就是我们所说间歇波形，你安静的时候它都缺血，那什么缺血怎么样，太重了。哎，那这个时候啊就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先下个支架。
0: 嗯，
2: 但是这里啊咱也能看出来很重要问题是什么，它肯定啊没有养护血管。
0: 哎，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哎，
2: 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下支架不光是腿会下支架，心梗也会下支架。
0: 对呀，
2: 哎，我们很多人的心梗下支架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
0: 嗯，
2: 我说了你万事大吉，医生为什么让你吃更多药啊？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
2: 那说明啊不是万事大吉了，是什么，是你病更重了，
0: 要更小心的呵护。
2: 对，下了支架之后啊，你为了别再下支架，上个支架白下了，你一定要照顾你血管，
0: 嗯，
2: 你一定要把血管自身的修复功能啊调动起来，
0: 对，提升一下啊。
2: 对，
0: 血管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说它有多粗啊有多硬，而在于它有没有这个修复力，这3个关键字啊。
2: 对，实际上我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你说支架是干什么的？
0: 嗯，
2: 支架呀是抢时间用的。为什么心梗的时候下支架？我说腿出现静息痛下支架，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再不下就要坏死了，是要争分夺秒的才需要下支架。
0: 对，
2: 但是为什么安静的时候不痛，走路才痛的时候

0: 状态，就直接决定了说我们大家这个肢体健康的程度啊。
1: 对。
0: 而血管生成素ANGE 提升的是血管的修复力，这是守护血管、守住腿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1: 对，
0: 嗯，
1: 哎，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就是人呢、啊、与血管同寿？
0: 嗯，听说过。以前说实在的，不太了解到底为什么有这句话啊。现在明白了，血管要是没有这个血管生成素，到处可能都是这个破洞啊、斑块啊这样的状态，那人就随时都在危险边缘了。
1: 对，
0: 嗯，
1: 血管是活的，是肉，对不对？那不是塑料管，不是彩料。哎，血管健康是长寿的核心前提。
0: 嗯，
1: 而血管生成素就是维持血管稳态的核心物质。
0: 嗯，
1: 前几年呢，美国加州大学心血管医学团队啊，联合全球多中心，展开了一项啊高水准长寿人群临床追踪研究。纳入的都是98岁以上无严重基础病的长寿老人。
0: 98岁以上人到了这个岁数，咱说这个血管都用了快100年了，
1: 对，
0: 那不得像这个老旧的自来水管一样又脆又硬啊。
1: 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嗯，
1: 但结果恰恰相反。研究团队也用高分辨率血管超声、内皮功能检测仪对这些老年人呢进行系统评估时，结果发现完全颠覆传统认知。
0: 哦，怎么样？
1: 这些百岁老人的血管内膜呀光滑连续，无斑块、无钙化、无粗糙损伤，血管顺应性弹性指标与40-50岁的健康中年人群呐、高度接近。
0: 这太厉害了啊。
1: 哎，所以说为了进一步揭示啊这里边的秘密，这项研究啊同步邀请了香港大学医学院参与。
0: 嗯嗯，
1: 重点呢对一位127岁的长寿老人开展深度的临床检测与血液学分析。
0: 嗯，127岁啊，朋友们，这位老人家也是经历了实际这个变迁了啊。
1: 是啊，当时看到

0: 哎，能达到啊80%，
1: 很高了。
0: 对，再配合呀高清血管影像一看，他的血管壁也光滑的像镜面一样。
1: 嗯，
0: 血管壁越光滑，血脂垃圾也就挂不住，
1: 对，
0: 粘不上，长不成斑块。
1: 是的，
0: 血管就能一路通畅，不会堵，不会慢，不会形成血栓。
1: 嗯，这就是从源头上杜绝了心梗、脑梗，包括像肢体坏死这些风险了啊。
0: 对，同时血管弹性好，就能啊缓冲血压，不会脆，不会裂，不会也突破破裂堵塞，心脏负担小，不容易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全身供血供氧充足，
1: 嗯，
0: 心脑肾四肢远端灌注充足，组织器官不易衰老，不易坏死。
1: 嗯，
0: 这就是他呀，已经过了百岁之后，依然呢无病无痛，腿脚灵活，精神健硕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难怪啊，说这辈子都没有得过心脑血管疾病。他拥有了强大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就等于说拥有了抵御心梗、脑梗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手段方式了啊。
0: 对，基于这重大

0: 人人的血管内壁都有不同程度的微小损伤啊，只是说大家这个轻重程度不一样而已。
1: 对，所以我们血管呢必须依靠充足的血管生成素去对抗炎症，修复破损。但是血管内皮细胞经过炎症刺激，无法正常去合成和分泌血管生成素。
0: 这就等于说切断了身体分泌血管生成素的这个重要的通道了。
1: 所以香港 NG 为啥是高端保健？它的核心逻辑也是把血管里这些炎症干扰元素统统的消灭掉。让身体自己恢复血管生成素的能力，提升血管的

0: 层或破裂，心梗、脑梗这些风险呢，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全球顶尖的生命科学机构都在全力攻克血管生成素这个课题。
1: 嗯，
0: 如果未来有一天真的有能啊直接补充血管生成素的技术了，那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呀，真正可以说让大家看到了彻底治愈的可能。
1: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啊！
0: 也但愿。但是咱说了，一旦呢外源性直接补充技术成熟，将啊改写人类的疾病史、医学史。但是那一天真正来临之前，咱们普通人最稳妥最高效的自救方式就是啊用上这个 ANG。
1: 是的，
0: 先去清除啊三大干扰源，自身主动啊能再分泌血管生成素，把主动权掌握我们自己手里，这才是当下呀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防止啊其突发最高明的策略。
1: 对，也是一个最优最佳的选择啊。
0: 对，
1: 那既然孙主任咱们聊到了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突发的情况，我听过有些专家提过啊，说心梗里最让人防不

0: 了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让它和血管壁呢紧紧贴在一起，你就算血压有点波动啊，血流有点冲击也伤不到它啊。
4: 对呀，所以说你看啊，血管越稳，斑块就越稳。
3: 对，
4: 血管修复力就越强，斑块就不容易脱落。
3: 嗯，
4: 这就是血管生成素的关键作用。
3: 明白了。
4: 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他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医院呢做检查，刚抽完血坐在大厅，结果突然脸色苍白，捂着胸口就倒地下了。
3: 哎呦，这太危险了！这幸亏在医院大厅，如果是别的地方，可能这个命都保不住了啊。
4: 嗯，
3: 那医生检查的时候查出来是什么原因了吗？
4: 急诊科呀，几秒就把他推进抢救室，心电图、抽血，结果出来了。
3: 嗯，
4: 他血管呐里边一个大块软斑脱落了。
3: 哦，
4: 巨大血栓正卡在呀冠状动脉左干的出口。
3: 嗯，
4: 随着心跳啊一下下的跳动，就在那儿啊来回波动。
3: 嗯，
4: 像一个虫子堵在那里。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容易造成大面积心脏梗死，甚至啊会造成心脏破裂的。
3: 哦
4: 啊，因为缺血的心脏会变薄变软。
3: 嗯，
4: 哎，这个时候如果心跳一快，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破裂。
3: 嗯嗯，
4: 当时啊就是所有的心脏的内外科医生啊都参加了急救。哎，还好啊，因为及时命啊抢回来的，
3: 也挺幸运。
4: 哎，但是出院之后，他的日子就没有办法正常过了。
3: 其实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吧。
4: 对、
3: 嗯，
4: 哎，但是出院之后啊，医生反复叮嘱，他血管内壁也特别脆弱，血管生成素不够，
3: 嗯，
4: 修复力差，体内啊还有好几个危险的软斑块，千万呐、啊、不能生气，不能做剧烈活动，
3: 嗯，
4: 血压要严格管理。这老爷子回家之后啊，天天只躺在床上，
3: 害怕了吗？
4: 吓得门都不敢出。
3: 嗯，
4: 家里人说话也轻声细语，就怕让他激动，斑块再掉一个，抢救机会都没有了。
3: 嗯，天天提心吊胆的生活啊，这个精神也是随时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了，感觉。
4: 这就是关键问题。传统的治疗方法呀，支架也好，溶栓也好，是抑制啊对血管的破坏。
3: 嗯，
4: 这种情况下 ，AngE。在同时上来呢，提升我们血管的修复速度。这边我们就吃了很多药，哎，血压、血糖、血脂，把破坏的速度减下来了。
3: 哎
4: ，ANG 呢，再把修复的速度
3: 提上来。
4: 对，就像是一个、啊、时间赛跑。
3: 嗯，
4: 哎，我破坏的越来越少，修复的越来越多
3: ，
4: 血管肯定是越来越好。
3: 是。血管状态稳定了，斑块也稳定了啊，这就不光是症状改善了，而是血管功能的一种恢复了。
4: 对，
3: 嗯，
4: 像这位朋友后来他孩子听说呀，香港这头啊有这个 ANG， 坚持用了半年，心慌胸闷的症状啊就改善了很多。
3: 哎，
4: 去医院检查，血管状态也好了，血管生成素水平上来了，
3: 嗯，
4: 血管内壁修得平平整整，弹性也开始恢复了。
3: 太好了。
4: 之前那些摇摇欲坠的软斑块啊，已经被厚厚的呀、啊、血管内膜给严严实实的盖住了，
3: 嗯，
4: 稳住了。
3: 在这个状态下，斑块被彻底固定住，突发心梗的风险其实就已经很小了啊。
4: 对，后来呀、啊，他一直在吃 ANG，
3: 嗯，
4: 血管生成素也一直发挥作用，把血管修得越来越稳，斑块啊就像长在结实的墙面上，掉不下来了。一直坚持用，现在每天呢、啊、能骑自行车。

0: 的时
1: 候，那不就喝点小青龙就行吗？那不内寒吗？寒饮吗？
0: 啊，小金龙啊，也不知道
1: 那是寒饮
0: 呢，
1: 那不是心脏的事儿啊。
0: 你看看我吧，可信你的了，就我、你管不我为啥？
1: 你现在这症状还有吗？
0: 现在症状还有啊，头两天就这不又上医院去看的药，住院我没
1: 住。这样的，你三子养心汤和小青龙汤一起用，你这是寒饮的症状。
0: 你等一会儿，我把这电话稍微大点声啊、哦。
1: 你自己买一盒小青龙颗粒，你看一下说明书，你就。

0: 半天，我也不敢呢。
1: 吃多久了？
0: 吃了能有个一年多吧。
1: 该加量了，早就该加量了。起始剂量半片没错，
0: 啊，
1: 但是后面要加量的啊，
0: 哦，
1: 加到达格利汀加到一片就可以了。
0: 嗯，啊，嗯，
1: 啊。一天吃几顿饭呢？
0: 一天吃三顿。
1: 那也行。其他的药，
0: 我浮肿的也厉害，就那个
1: 加达格利汀可以给你一并解决。
0: 啊，达格利汀就能解决啊？
1: 对啊，
0: 改上一片呗，就能解决呗。
1: 对对，这帮你解决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老年人主要是大血管病变和小血管病变，心脏病、冠心病、脑中风，这属于。

0: 想必你含着那个硝酸甘油啥的，过个两三分钟就好的，现在得过个五六分钟、十来分钟才能够翻过那个劲儿，太难受了。
1: 你现在情况两点哈，第一个呀，你现在心绞痛的频率已经变了，诱因变了，这属于不稳定心绞痛。不稳定心绞痛啊，是非常容易变成心肌梗死的。再一个，如果含硝酸甘油两分钟以上都不好，这个就不是普通的心绞痛了。普通的心绞痛在诊断上有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用硝酸甘油正确标准的使用情况下，两分钟要缓解。所以说你现在一定要重视你这个心绞痛。第一个怎么办呢？就原发病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一定要达标，尽量给它控制到130以下。血脂降得越低越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是糖尿病的人，血糖一定要达标，糖化血红蛋白一定要控制到 6.0。哎，抽烟的一定要戒烟，肥胖的一定要减肥，就是先把诱因稳定住，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是什么？心绞痛本身是慢性病，脑缺血、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这都是慢性病。但是心梗、中风是急性病，它是在一个慢性病基础上的急性发作。实际简单解释就是什么？就是身体在赛跑，你血管修复的速度跟你血管破坏的速度之间，看谁快。如果是修复的速度快，那它就不会有危险，哎，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血管只能是越来越。

0: 5334008753533。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哎，你好。
1: 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啊，我今年61岁。完了呢，我就是说的，我的身体啊，就感觉是在10多年前吧，就是说的突然间眩晕。眩晕不是一般的眩晕，就躺在床上平躺都一点都不能动，大气不能喘。他一晕的时候，就好像我那心脏里边全都空了。这是我第一次这种，就发现这个病。后来在南方的时候，我又突然间发现这种毛病又开始犯了，就是一犯那啥啥不能动，也不能大喘气儿。完了半拉脑袋呢，就是左边半拉脑袋发木。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完了，眼睛疼，后来再回来沈阳的时候，前几年吧，突然间又发现，都是在半夜啊，突然间又在半夜的时候又发现这个头痛，后来疼的我就不行了，我就撅起来这个屁股，把脑门枕在枕头上，枕到枕头上，后来我就拿刺血针把脑袋放血了。换血以后，哎，下来了就不那么疼了。
1: 头痛的位置是哪里啊？
2: 他头痛说不好，就是我左半脑，就是这一块到这眼睛到那个太阳穴这一块，整个浪我都疼。脑袋左边这边发木。完上医院检查没检查出来什么玩意儿。
1: 太阳
2: 穴。完颈椎我也排多普勒了，他也没说什么，也没说出什么玩意儿来。
1: 排多普勒没用啊，你这个应该排的是颈椎片呢。
2: 颈椎他告我排那个多普勒，完也没排出来，完了给我查眼睛查鼻子也都没查出来什么。
1: 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你每次叫躺着或者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姿势上，这个我们医学叫跟体位有关，体位有关的话，这个基本上啊跟血管关系就不大了，这最常见是骨关节的问题。那你这个眩晕加头痛，头痛还不太典型，但眩晕很典型的。首先要考虑的是就是颈椎病啊，而且你同时还心脏也不舒服。颈椎病你得看骨头啊，多普勒是看血管的，它不是一套检查呀。
2: 但医院就建议我，我也 CT 我也做了，彩超也做了，也没查出来，就稀里糊涂就在地儿了。
1: 啊、
2: 嗯，
1: 做的是哪里的 CT？ 哪个位置？
2: 做的是头部 CT， 完了说我多少有点那个，是那个。
1: 你应该做的是颈椎的 CT 呀、
2: 啊。啊，那我再拍个片儿呗。
1: 对，你拍一张颈椎片。
2: 疼的时候就是说的顺着我的耳朵后边、顺着脖子这个大筋一直拽着我这个左膀子到腋下那边，我有时候做着饭的时候就疼的我已经是受不 了。
1: 你越说越是颈椎病了，
2: 这个是不？
1: 对呀、啊，那耳朵后面这是枕小神经啊，这是典型的颈椎病的疼痛啊。
2: 但我好像是我工作压力也大，家庭压力也大，我一紧张的时候，我这不这两天我妈住院，我这又开始这个左膀子又开始拽的，拽我疼的时候我就啥也干不了。
1: 这不还是颈椎病吗？颈肩综合症吗？
2: 那我这个现在我就再去上医院排个颈椎片呗。
1: 你看骨科，别去看血管，别去看神经。
2: 但我这后脑勺子一枕穴这地方还感觉不舒服，发冷。
1: 那一个地方也是归颈椎管的。
2: 也归颈椎哈。
1: 对，后脑勺归颈椎管的。
2: 但我后脑勺拽过2回。
1: 你这样吧，你去看骨科。你这个60多岁啊，他为什么颈椎病发病啊会重？两个原因，一个呀，女性到60多岁骨质就不好了，会有骨质疏松。再有一个呢，就是啊，血管它会硬化，颈椎病症状会更严重。所以说在治疗上呢，你现在颈椎肯定是有错位了。哎，我怀疑你已经有半脱位了，你这个半脱位一定要复位的。

0: 的呀。
1: 确实哈，只要用过 ANG 的都能体会到它的厉害。 ANG 它不是简单的给你通一通血管，而是清除掉啊三大干扰源，恢复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从根本上提升啊血管的修复能力。血管真正健康好了，脑供血充足了，不缺氧，手脚啊才能慢慢的灵活，说话清楚，能坐稳，大脑不缺氧，精神头也肯定会好。最关键的是啊，血管修好了，脑梗二犯三犯的风险就能大大降低，这才是最让人放心的。
0: 嗯，对对对，主任呐，这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我呀就怕给断供了呀，你说家里头就剩最后这么一瓶了，哎呀到处打点，跟结果到处这都买不着了现在。
1: 哎，你这种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但是实话跟你说，香港高端的 ANG 啊其他地方啊是没有的，目前也只能是港澳直通车这一个独家的渠道。
0: 哎，那我现在我能报名不呀？这我就想赶紧先把名给报上啊。
1: 这个你先别着急，剩下的 ANG 你先按时吃着，原来的药。

皇上愁眉不展，是何缘故啊？

0: 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好，刚刚呢是来自王冠丽的评剧《珍珠山》选段。王冠丽是第四代的佼佼者，他的老师啊，他的师傅刘平呢，可谓是白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虽然是。

没有啊来得及拜师，小白玉霜先生呢就去世了。但是呢他通过跟很多老师的学习还有自己的不断摸索啊，很好的继承了白派这种低回婉转韵味醇厚的声腔特色，同时呢结合自身嗓音条件，在高音区呢也有明亮悠扬帅脆潇洒的表现。来听到的是传统的这个现代戏啊，很经典的现代戏《小女婿》当中的鸟入林一段。

0: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好的，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刘平的啊白派评剧《小女婿》当中的非常经典的《鸟入林》。记得曾经啊，我采访小玉霜老师的时候，这一晃老太太也去世快十年了，九年了，2017年去世，这不九年了吗？老太太就曾经说，刘平他既不是我姐姐小白玉霜的徒弟。

他也不是我的徒弟啊，就话里话外呢，就是刘平没有拜过师，但是呢，刘平确实是跟小白玉霜学过啊，也就是说，到小白玉霜晚年快就是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一个是呢顶他去唱这个当时顶角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小白玉霜呢。刘平他学了像这个牧羊圈啊当中的两个折子啊，那么也是从这个身体啊这个整个的动作啊等等啊都是啊跟这个小白玉霜啊学过的啊，这个水袖还有这个唱腔也是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啊，所以呢他确实是跟这个小白玉霜啊学习过，但是呢小白玉霜去世的也比较早，所以刘平呢没来得及拜师。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为您介绍小玉霜啊，她呢是白家门的啊，她是老白玉霜的养女，和这个小白玉霜啊，这个是李在文呢他们是这个真正的姐妹啊，以姐妹相称，所以呢小玉霜呢她是第二代的啊这个评剧白派的传人。那小玉霜的嗓音非常高，所以呢他跟闭月珠学戏之后呢又来天津跟仙灵侠大师学戏，所以他调门是特别高的啊，唱这白派呢可能就是有一点这个低回，像这个老白的这种低腔低唱啊，这种韵味可能是没有啊，但是呢他嗓音特别透亮啊，非常的高啊，这也是他嗓子好，所以呢从小老白玉霜呢才把他从这个古时公案才那里边要过来，说这孩子我要了，就是当我的养女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到晚年呢他们也没有说跟公家一直就是分开或者怎么样的，曾经去过他们家啊，就是小白玉霜当时呢都是住在评剧院的那个宿舍嘛。这个他弟弟这个住在楼上啊，他住在这个一楼，我记得当时是咱们都特意都去过啊，所以呢跟公家呢也没有断了联系啊，但是呢迎明儿因为是人家收养的嘛啊，作为养女啊只进入了这个白家门。我们来听到的呢是小玉霜和花艳茹主演的舞台版的花艳梅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赶路。

春。

0: 我出城去呀。哎，
1: 梨花白来桃花红啊，哎，我轻轻跳下庄村进呐，哎，车过吊桥一阵风啊，
2: 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两位已故的评剧名家小玉霜和花艳茹的舞台版《花为媒》当中的行路一场。那咱们接下来呢，说到评剧白派，就不得不提小白玉霜大师了。评剧白派呢，之所以形成流派啊，身为广大戏迷啊大家的喜爱，那其实主要原因呢，还是小白玉霜继承了白派艺术，他的嗓音比老白玉霜更透亮，更有韵味，而且呢，他自身呢也是非常的努力好学。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小白玉霜的《玉堂春》当中的会审译者。

0: 缠缚，你可要诉状？
1: 要。
0: 呈上来。
1: 可恶。
0: 本院问你可要诉状？言道有，要你成有受无，是何缘故啊？
2: 刘大人动刑，来且下去吧。
1: 大人呐、啊，万不有话未曾说明，
0: 有话朝上回。
1: 是。启禀顾天大人与二位大人，反复之罪并非反复所为，此乃是屁事大量，华阴间将我埋成遇行死罪，是我临近七绝之事，见中有人不服，待反复写下一纸申冤大状，恐被旁人搜去，因此藏在这家高之内，望救都听大人与二位大人当堂欺负开家，反复纵死究竟也是甘心。
0: 低头啊，大人，大人，哎，大人，
3: 哎，大人，
0: 在这里。大人，反复言明，此情可免呐、啊，免。
3: 听得。
1: 哎呀！
0: 奉旨呈上，三日后再领回分。
4: 是。

反复，你将犯罪亲友一一速来，本院开脱于你。

0: 上面写的苏三，你为何口称于唐春呐？
1: 刘大人动静，来，全家去迎。

酒已是露水。我来问你，首次与你交好的是哪一个呀？

0: 是神灯洋人，俺在俺院台前称道他一声公子啊。
1: 他本是吏部堂上三舍人。
0: 低头啊，大人
2: 啊，大人，
0: 吏部堂上有几位琳琅公子啊？
2: 有三位公子，
0: 在大的
2: 大学生，
0: 在二。

0: 的
1: 二书生
0: 在山里，
1: 就是那三公子啊。
0: 哦，就是那位三公子啊。
1: 是啊，
0: 好公子，好相公，怎么他也游起行院来了啊？
1: 是啊，他怎么也游起行院来了？
0: 苏三，我来问你，公子首次进院花银多少啊？
1: 大人
0: 讲。

0: 二位大人，
1: 大人，
0: 那王三公子首次进院，吃一杯香茶，赏杯饮三不了，我称其慷慨。
1: 嗯，倒也大方，
0: 慷慨，
1: 大方嘛。
0: 二位大人，
1: 大人也算不得慷慨，也算不得大方啊。分明是王室门中又出了这么一个败家之子啊！哎，算得起慷慨，大方；算不得，算得起，
0: 算
1: 不得。
0: 大人，王大人说算得的就算得的。
1: 哦，王大人说算得就算得，
0: 算得。
1: 啊，慷慨，大方，慷慨，大方。哈哈哈哈哈哈！

0: 住一年花去了36000两银子。难道你说你们吃银子
1: 喝银子
0: 喝银子
1: 改银子不成吗？
2: 大人，远重有知晓啊。
0: 是啊，他有知晓啊。他有知晓，大人你怎么晓得？他公道的有知晓啊。他公道的有知晓，不是大人你晓得他有知晓啊。好，那我们就审他这个知晓吧。
3: 审他的知晓，
1: 我们就问他的知晓。
3: 问他的知晓，
1: 是问哪？审哪？
3: 问哪？
0: 问哪？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俺二人早在白天南楼去玩耍去了啊。
1: 哦，啊，刘大人，
0: 哎，大人，
1: 你再问问苏三，到他一晚呢？
0: 哎，对呀，苏三，我来问你，你们到他一晚呢？
2: 他到夜晚了、
0: 哦、啊，到个夜晚了，
2: 不晓得。
0: 哎，苏三，我来问你，你二人谈心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呀？
2: 嗯，
0: 大人讲啊，大人生错了啊，真见的，我们问的是人命一难，怎么生起他那冤种高阶之事来了啊？
1: 啊，
0: 人民之事也要审呐、啊，
1: 高阶之事也要问呐、
0: 啊。有道是“吃大跟头起，
1: 水从冤处流”，
0: 问呐、啊、要受根呐、啊。好一个问呐、啊、要受根，你就审，
1: 我就审，
0: 你就问，哎，问
1: 审呐
0: 啊，
1: 审呐、
0: 啊。问呐、啊，问呐、啊。

0: 想那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两，今何数九寒天将他赶出院去？
1: 并非反复作为，此乃是包儿之过。
0: 哼，好过可恶的包儿，
2: 贴心的王八。
0: 遇见这个倒运的公子啊，

0: 白公子真的你命苦、啊、
1: 算得是命不
0: 命苦啊。
2: 二位大人，
0: 大人
1: 说不得什么命苦命不，这就是他的下场头啊。
2: 讲、
1: 讲

0: 位大人，
1: 大人，
0: 此番说到此处，我倒想起一位故人来了。
1: 哪位故人呐、
0: 啊？昔日正旦之子，名唤郑元和，曾不得第十职，在大街讨饭，后来得中头名状元，此公子可以逼得的。
1: 不错，逼得的。
0: 彼
1: 得的
2: 啊，各位大人，
0: 大人，
1: 像那郑元和乃是前辈的老先生啊，那王公子也能比得上啊？
0: 比不得，
1: 将心比骨可以比得
0: 上，比不得呀，
1: 彼得的，
0: 比不得，
1: 彼得的，
0: 嗯嗯嗯，刘大人，
2: 大人，
0: 王大人说比得的就比得的呀，
1: 哦。王大人说逼得就逼得
0: 逼得的
1: 哦，好好逼得逼得逼得讲

0: 堂前三色人，知道的在礼部堂前受高勋爷，看起来公子真正的可怜呐、
1: 可惨得很呐、
2: 分明是与他王室门中打鬼现世啊。
1: 假

0: 与耶稣女的用天平一称，果然三分余量。哎呀，我哪去啊？
1: 他是凡夫，不是你的包卷
0: 是啊。哎呀，各位大人，本阳的救命复发了啊！
1: 是哪呢？
0: 就劳各位大人再生了吧。
1: 哦，就吃不公了。
2: 打坐来，
1: 打坐来。啊，主持人，
3: 大人，
1: 但愿大人为民此案救病复发，叫我二人带身，你要照着陈状一一速来。

0: 人民观点打死也不敢招惹他，
1: 敢当犯夫不招惹，多情的敢死我讨人情。
0: 惊动不了几人。

0: 朋友急心人们盼望于你呀、啊。
1: 但夫我哪有知心之人？
0: 哎，你哪位王公子呢？
1: 哎呀，大人。

0: 村人惜他吗？
1: 人说不认识王三公子，他青纱照面我也认得准。
0: 不但来了，他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你认他，你怕他不认你了啊？

0: 大人请过来。
1: 大人讲出什么？
0: 此案我们不能审了啊。
1: 审点的，
0: 审来审去，原来是南院大人的宝卷到了啊。
2: 依大人之见呢？
0: 你我暂且退下，看看大人是怎样开脱于他。
1: 好好，就依大人。
0: 大人，我得告辞。
3: 请便。
0: 请哪？
1: 请哪？
0: 啊
1: 啊
0: 啊！

0: 有，
1: 那我明天请刘大人过衙依序
0: 遵命。
1: 素上，
2: 大人，
1: 你暂且出院，本院开铺与你也就是了。
2: 谢大。

0: 将那王三公子比作何来？
1: 大人。

0: 好的，朋友们，你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小白与双大师生前主演《玉堂春》时候的这个录音。您听到的今天呢，咱们是会审一折。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文文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哦，是是是，是你的暗功而断旧事，全凭大人告退请禀。
2: 雁门，
3: 雁门。

0: 是在身份出山，甚是伤肝。怎奈公堂之上，不好与他相认。且待今晚改换衣襟，岂知监中与他相会便了。来，
1: 有。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2: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2: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1: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元，全球购平台只需9.9元。
2: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情况。
1: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2: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浆皂，平台抢购只需9.9元。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庆石。节目开始呢，首先来播报好消息，健康全球购首份大礼来了。一直以来，全球购本着高端海外的原则，这一次呢，我们用行动真正的践行原则，为大家提供知名品牌蜂王浆功能皂，原价28.8元一块，现价呢直接打到了9.9元，并且仅限于我们这个平台，仅限今明两天的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是
4: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3: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有请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啊，
3: 不瞒你。

0: 您说啊，
1: 嗯，
0: 就在您给大家带来蜂王浆功能皂之前呢，很多朋友啊会抱有一些质疑的态度。
1: 质疑的态度？
0: 会有一些。
1: 质疑什么？你跟我说说。
0: 实话实说啊。
1: 嗯嗯嗯。
0: 朋友们都说健康全球购节目好，
1: 嗯，
0: 真好，
1: 嗯，
0: 梁老师非常的厉害。
1: 哎呦。
0: 但真像节目中说的，我们能用上高端的海外的零距离零差价的好产品吗？
1: 就大家伙儿有的时候还不太相信，是不是？
0: 对，还不太了解
1: 啊，有质疑，
0: 嗯，
1: 这很正常。
0: 是，
1: 毕竟咱们说一句话叫“光说不练
0: 假把式”。是，大家可能不清楚啊。
1: 嗯。
0: 进食呢，私下还是了解的。
1: 嗯。
0: 就健康全球购自从入驻了节目，好多名企都找到老师来合作了。
1: 嗯嗯。
0: 这次老师是专利合作权，是选择了仁和药业的。
1: 仁和药业，对。
0: 而且。真正的是实践了承诺。
1: 嗯，
0: 仁和药业是我国知名的药企，老师的一个电话呢就搞定了5000块。
1: 嗯，
0: 而且在全国统一价都是28块多的情况之下变成了9块9。
1: 对，
0: 非常的有力度啊。不仅仅是进食啊，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惊讶的。那对于老师，对于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认可的，货真价实，说到做到。
1: 其实我觉得静止你说到这儿啊，就是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在咱们这个城市是首播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够愧疚的了。
0: 愧疚什么？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早在全国10多个人。

0: 真纳闷，像你这模样是咋揉出来的？
1: 太保证，你看看吧。
0: 啊，那假的
1: 啊！
0: 我跟你说，现在有许多事都不可靠，说着做着全是两套。说是歌厅乱喊乱叫，说是舞厅乱搂乱抱，说是桑拿进去乱泡，说是夫妻没有执照，相互之间姓啥叫啥都不知道，还黏黏糊糊不嫌害臊。我跟你说，就你这公章都不用大萝卜，整个胡萝卜就能伪造。
1: 你笨了，胡闹。
0: 谁跟谁胡闹？谁跟谁胡闹啊？啊，未回家看我妈，我加班三天没合眼了，你知不知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是这些吗？
1: 是是是。
0: 年年，但是有一点，你消消停停看你的报，你要再跟我胡闹，你别怪我不客气。什么人？
2: 九二一大地震后，昨日又发生强烈余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台湾台东草屯。草屯是俺家，让俺娘管这个地方，让他给死掉了呢。兄弟，醒醒好不好？俺要看你小心被你压住了，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嘿，俺就不相信俺真不行的，他奶奶的！

0: 妈呀，厕所在哪儿啊？
1: 往前走。
0: 还有多远？
1: 往前走。
0: 还有多远啊？
1: 快到了。
0: 快到了。
1: 啊，对对对。
0: 我咋跑这儿来呢？人呢？那秃头跑哪儿去了？哎呀，这事儿怪呀！我说，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啊？
1: 看看报纸吧。
0: 看报？你要看报纸，我给你报纸。给你报纸，你还是跟我胡闹。我看你不是为了看报，你吃醋叫我睡觉，我让你看看看。哎呀，大老爷们有话说话，你这是干啥？
2: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俺呢？
0: 我怎么相信你啊？
2: 俺真的是从台湾来的，俺回老家就是要修这条路的呀。
0: 胡说，这条路是我修的，
2: 是俺参加设计的。
0: 真的啊？
2: 你回家看你娘，俺也回家看俺娘啊。大地震以后，俺那个80多岁的老娘一点消息都没有。是你，你急不急啊？哎，
0: 你咋不早说呢？我真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别着急，我给你拼去，你别，还差一块，就差这块台湾了，你看。
1: 快走了，
0: 大哥呀，别着急，这报纸拿着路上蹭。刚才的事儿真是对不起呀，大哥。
1: 过去了，
0: 你别着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许多报纸都有报道。这儿有，这儿有，
1: 谢谢。
0: 这儿还有，
1: 谢谢。
0: 拿着，路上看。儿子走得再远，心里边也是惦记妈呀。我的妈呀，那个大哥，那个钱
3: 是，
0: 哎，这真是，我还不好意思说，大哥，钱
3: 钱
0: 前面火车进站了，知道吗？
3: 哦，
0: 大哥。

0: 还不明白，得台湾人您带好吧，
1: 知道了，
0: 给你老娘带好吧，
1: 谢谢了。
0: 他给他老娘带好，我给我娘带啥呀，
1: 老弟，欠

0: 大哥，拿着吧。
1: 老弟啊，俺知道你挣点钱不容易。
0: 大哥，我知道你们不缺钱，可多少是个意思。我们受灾的时候，你们不是也给过钱吗？
1: 那都是应该的。
0: 大哥，拿着吧。
1: 不行，
0: 你听我说。别人的钱都能收，我们的钱怎么就不能收呢？别忘了，咱是一奶同胞啊！

0: 一个娘，五十多年了，俺娘还是想饮不改。80多岁了，到现在总是想回老家看看。一想到老家，她就掉眼泪。
1: 大哥，这点钱。
0: 就算我孝敬老娘的，你跟他说，在家乡他还有个儿子。好，兄弟，你也给恁娘说，在台湾他也有个儿子，让我们给海峡两岸的老娘致电话。
2: 谢谢大家的掌声，哎，感谢大家的鼓励，
3: 是，
2: 做个自我介绍，
3: 认识，
2: 我是嘻哈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攀，
3: 是他，
2: 哎，你谁来着？不是叫什么来着？
3: 你认识不认识？
2: 你叫什么来着？
3: 游现超啊，
2: 游现超，哎，青年相身演员，
3: 是，
2: 自打参加完相声大赛以后，人家挣钱了啊，
3: 挣点小钱。
2: 你包括身上这一身啊，都是奢侈品牌的衣服，
3: 穿的好点。
2: 你看这双鞋，
3: 鞋，
2: 奢侈品牌，
3: 什么牌子？
2: 曲奇。
3: 哎，
2: 嗯，
3: 我穿一饼干就出来了。
2: 我这叫什么旗来着？
3: 问，
2: 阔气，阔气，腰带，
3: 皮带。

0: 怎么不来鼓楼呢？跟你妈去朝鲜来。
1: 朝鲜干嘛去？
0: 废话，参加军演去，你管着吧你。
1: 不是，你怎么不懂呢？
0: 我懂。
1: 意大利奢侈名牌，你妈呢？你不知道吗？
0: 那阿玛尼呢？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乔治你妈呢？干嘛呢？
1: 说错了，
0: 阿玛尼。
1: 阿玛尼，为什么人家敢穿呢？
0: 讲讲。
1: 主要是因为人家有钱
0: 啊，有点小钱。
1: 而且为什么人家？但是我说，别看他有钱，跟他这个智商啊是不太匹配的。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明你啊，IQ 低。
0: 你 IQ 低？你 IQ 低？你们全家都 IQ 低？什么是 IQ 啊？
1: 就是智商不高
0: 啊，也是智商意思。我不傻，我
1: 这样吧，我给你个台阶下。
0: 你要什么台阶？
1: 你问我，你是企鹅吗？问
0: 啊，你是企鹅吗？
1: 是。你再问我，你是长颈鹿吗？

0: 等
1: 等啊
0: 啊！
1: 我等谁呀、啊？我等，
0: 我哪知道你等谁呀、啊？
1: 等干嘛抱出我来？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
1: 嗯，
0: 袁生，
1: 你烫着了啊？说清楚点不行啊？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袁生。
1: 我跟您说、我就对你有意见。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1: 你对我歧视，你对我们捧哏演员歧视。
0: 我怎么能歧视
1: 你？我问你 啊，为什么每次电视台报节目报名的时候先说你名字后说我名字？
0: 这你跳不着理。
1: 怎么了？
0: 老先生定的规矩，先报逗哏后报捧哏。
1: 我告诉你，嘴里说改革、这就是要改革的地方。
0: 不可能，这没法改革，
1: 这就是糟粕。
0: 怎么会是糟粕？
1: 要我说，下回先报我名后报你名。
0: 凭什么呀？
1: 我讲理啊。
0: 你怎么讲理了？
1: 咱按这姓氏笔画来呀、
0: 你
1: 姓什么？
0: 我姓高啊。
1: 你姓高，高几画，对不对？你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画。对啊。
1: 我姓什么呀？
0: 姓尤啊。
1: 我姓尤，对，尤几画。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你认字吗你啊？
0: 繁体油
1: 没听说，繁体也这一二三四四画，我笔画比你少，所以下一报幕，请您向相声表演者袁超高攀，挺好。
0: 怎么了这是？哎
1: 呀，不是小潘，这个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你也不能哭啊，你这干嘛？
0: 超，
1: 嗯，
0: 咱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八年了。
0: 八年了
1: 啊！
0: 你不了解我呀？
1: 你还有什么缺点瞒着我？
0: 其实我不姓高，
1: 啊，
0: 我妈姓高，
1: 你妈姓高，
0: 我爸姓土，
1: 哎，有姓土的吗？这个
0: 少数民族
1: 啊，
0: 那土几画啊？一二三，所以说下次一报幕，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土小潘永宪超。
1: 别说了呀，
0: 不是你怎么了？
1: 别说了呀，
0: 不是说说你乐什么呀？
1: 我这是乐吗？我
0: 你这什么呀？这是
1: 小潘呀、咱俩在一块几年了呀？
0: 八年了。
1: 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你呀、
0: 不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其实我呀不姓尤啊。
0: 那你姓什么呀？
1: 这尤是我嫂子的姓呀。
0: 你让各位听听，有跟嫂子姓的吗？
1: 老嫂比母。
0: 你这都不是人话了已经。
1: 其实我爸爸姓二，外姓。所以啥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二线超土小潘，挺好。
0: 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
1: 怎么了？
0: 那我不姓土了。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一。就是在一报幕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一小潘二线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也没劲了。
0: 我怎么没劲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姓二，我姓点儿
0: 啊。
1: 下回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点儿线超一小潘。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呀、我这个名没了，下面请上相声表演者一点线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名跟姓全不要了，下一报幕请您向相声表演者这货一怎么了？干嘛呀
0: 袁远超？
1: 嗯，
0: 你今儿要疯是不是？
1: 我怎么了？废话，你先攻击我的。
0: 你看话，我哪攻击你了？
1: 你端起你上来你就说我。
0: 不是，哎呀，我越说你越火呀、你。
1: 我哪就越火？金牛币就火了。这个
0: 完了完了完了，血型作祟了是不是？
1: 什么叫血型作祟啊？
0: 你父亲是 B 型血、
1: 啊、
0: 你母亲是 B 型血、生你一孩子
1: 什么呀？
0: 二 B 型血、你跟我来劲在台上是不是？
1: 你在数字界跟字母界才是亚军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0: 尤宪超啊，完了完了完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忘了老先生定的规矩了吗？
1: 老先生说什么了？
0: 逗哏的，
1: 嗯，
0: 占99.9999%。
1: 那我们捧哏的呢？
0: 0.0000000%。
1: 你装什么孙子呀？你给我蒸馏水都没上去。
0: 你有什么蒸馏水啊你？
1: 废话，我告诉你，说错了。过去呢，老先生说什么呀？三分逗，七分捧。
0: 谬论，
1: 我们重要，知道吗？
0: 你重要什么呀？这是啊，我们台上当当当当当好几万句，你们旁边嗯啊这事不就完了吗？
1: 我这哪儿就嗯啊这事？要没我们这拖着，你行吗？这个
0: 我怎么不行啊？
1: 我最后还这缺底的吧？怎么还有在这句呢？
0: 尤宪超，各位不知道尤宪超为什么他今天能够捧哏？
1: 怎么了？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这儿
0: 尤宪超从中国北方曲艺校毕业以后没有饭吃，毕业等于失业。他的父亲就找到我来了，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差辈儿了，
0: 我外号叫兄弟。
1: 没听说过，你爸也管你叫兄弟是怎么着？你
0: 我爸叫我乳名。
1: 别废话，
0: 那个小潘啊，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儿子尤宪超毕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你看这样，你行行好，你让他给你捧哏去。我一看这，哎呀，既然也是外甥，也不是外人，行吧，

0: 这么着，让他给我捧哏去吧。这么着，你给我捧哏，捧哏，
1: 这就叫胡说八道。
0: 你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2: 感
0: 恩的心，心里有我。
1: 没完了，你这
0: 怎么了？这是
1: 没完了，是怎么？
0: 怀着感恩的心给
1: 我
0: 捧
1: 哏。我告诉你，当初我会逗哏，知道吗？
0: 你哪会逗？
1: 我看你可怜，我跟他说，我会逗哏。
0: 别闹，你哪会逗哏呢？
1: 哎，高攀，你今儿跟我抬杠，你这样，咱俩今天换，今儿我逗哏。
0: 带着家长来的，
1: 你带谁来的？我
0: 啊，怎么都向着你啊！
1: 废话，我逗哏，我带全是你爸爸，怎么了？你这，
0: 你看了，完了，急了，你别逗。
1: 废话，我逗哏，
0: 不是你要都不正走了怎么办呀？
1: 敢有一个走了，我就当场自杀我。怎么了？
0: 那进去厕所一个，那怎么算呀？
1: 我再等他出来呗。
0: 啊。

0: 你别闹，
1: 你给我过来，
0: 不是，快，
1: 我数仨数啊，
0: 你看
1: 数到三要剁腿，一二，小腿没了。
0: 不是，你看你急了怎么这个，
1: 哎，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0: 你看早知道今儿你逗哏，今儿门票团购了，
1: 你得赶，照常该怎么卖怎么卖，没提价都不错，
0: 没问题没问题，你逗哏是不是？
1: 好，这么多年我也向大伙证明一下我有腿知道吗？每次站那里头都挡着，就是我逗哏。
0: 行，你逗哏是不是？
1: 我逗。
0: 你既然逗哏，就得给你托付托付。
1: 托付什么呀？
0: 咱仁义啊。一会儿尤宪超逗哏。
1: 嗯。
0: 各位呢，可乐的地儿您别乐。
1: 嗯。
0: 不可乐的地儿呢，您更别乐。谢谢。
1: 不是你要脸吗？你这人啊！
0: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哎，我跟你说，你说这废话都没用。一会儿说到可乐地儿，你拦也拦
0: 不
1: 住。不
0: 可能。
1: 没那个。
0: 你看看。
1: 那咱来一回。
0: 来一回吧。
1: 行，现在咱就开始我逗哏了啊。
0: 逗哏。
1: 啊好啊，
0: 你看这袖子，呵。
1: 瞧这袖子，
0: 嗯，
1: 你对我跟你说，不许挽袖子，
0: 是吗？
1: 各位，您不知道我们这行有规矩
0: 啊，
1: 逗哏的才能挽袖子。哼，您看看，咱这袖子是不是比他那白？
0: 对，一回没亮过吗？
1: 哎，
0: 今儿刚从陈寡妇这儿做的。
1: 陈寡妇，
0: 别人不知道啊，
1: 我找寡妇干嘛？我这，别废话，现在我逗哏，
0: 逗哏啊，行，
1: 我逗哏，你就别说话啊，
0: 啊，肯定不说话。
1: 您看，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那逗哏我。就咱就别换过来了，
1: 啊，就不换过来，就我逗哏啊，
0: 没问题啊。
1: 给您啊，
0: 哎，你等会儿，是不是我们捧哏的话不能太多
1: 啊？你现在就不少了啊。
0: 啊，
1: 你
0: 看，等
1: 你有一言一块说完行吗？干嘛呀？
0: 我是想说呀，咱得有些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咱不能打人骂人，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1: 哦，就是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0: 没错，
1: 净化舞台，
0: 就这个意思。
1: 太好了，
0: 来一回试试，
1: 咱就这
0: 么办了。
1: 好，
0: 我不能。

0: 相声啊，就讲究是四门功课呀。说学逗唱，缺一不可。
1: 好，
0: 哎，好，谢谢。哎，一二，都得会啊。你看，我们俩跑这守灵来了。嗯，你等会儿吧。哎。哎，高老师，
2: 节哀！
0: 哎，什么节哀？
2: 节哀！怎么了？这是
0: 废话，守灵来了。
2: 我守啊，守什么灵啊？
0: 守什么守什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0: 您多少说两句
2: 啊、哦？我还得多少说两句？
0: 您多少
2: 说两句不完了吗？
0: 干这儿了呢。
2: 来来，说两句是不是？
0: 啊，你看啊，今天给您啊说段
2: 来了，美女。哎，
0: 啊，相声讲究
2: 点点茶叶，茶叶挺贵的，
0: 是吧？说学
2: 瓜子儿，
0: 你跟谁聊天呢？啊，
2: 我跟我父母聊天呢。
0: 嚯，这会儿都父母了
2: 啊？怎么了？这是
0: 他看着比你年轻，怎么了？这是
2: 啊，老嫂比母吗？是
0: 没听说过。
2: 嫂子，嫂子，对啊。
0: 废话，
2: 怎么了？
0: 让你干嘛呢？
2: 啊，你不让我捧哏的吗？
0: 跟我聊天啊。
2: 跟你聊，
0: 你看我平时我给你捧个那些精华，你都不知道怎么用。
2: 你平时怎么捧的？
0: 我告诉你啊，几字真言啊，你看像什么？一会儿我就说话的时候，
2: 行，
0: 见真插缝，你就加上这几个词，
2: 可以
0: 就成了。
2: 哎，好，
0: 就比如说什么，嗯，啊，这是，哎，嗨，这那，我勒个去，你就加点这就完了。
2: 孙辈，你骗我多少钱？
0: 哎呦
2: 啊！你还我钱？
0: 不是，他不是骗钱，对吧？啊，说这个词语简单，你得有技术含量才能加进去，对不对？
2: 行，
0: 对吧？对吧？哎，吓死我了！
2: 就这几个字是不是？
0: 哎呀，好，这说相声是一体力活儿，嗯，啊，对，说点这就行。
2: 好，好嘞，来，
0: 好。今天啊，哎，这有说点相声，相声四门
2: 派，
0: 说
2: 我勒个去！
0: 哎呀！哎哎呀，快回来吧，回来吧
2: ，
0: 回来吧，
2: 干嘛呀？这是，
0: 不是高小潘呀？你全塞我腮帮子上来，您这个，
2: 我很痛快啊！我
0: 别痛快，我差点噎死，知道吗？
2: 我管那个呢？
0: 你管那个不
2: 行？怎么了？
0: 你这样吧，高小潘，我看着你诚心坏我。
2: 我哪诚心啊？
0: 这样啊，咱俩合作，咱也不说那个活词了。
2: 那您的意思？
0: 咱说那死词了。
2: 死词你行吗？
0: 好吧，咱说那个传统的。
2: 没问题啊，
0: 行吧？
2: 我怕你不灵啊。
0: 那太灵了，
2: 来一回啊！
0: 根据这个，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2: 嗯，就这个意思。来来来，好。
0: 哎，这就好说多了。辛苦您嘞，
2: 辛苦辛苦不嘞。
0: 昨天呀、啊，上您家了，
2: 上家上家不嘞。
0: 啪啪这么一打门，
2: 打门打门不嘞。
0: 打里头出了一人，
2: 出人出人不嘞。
0: 我一看啊，不是外人，
2: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对，啊对，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嫂子嫂子不嘞。
0: 说你啊，没在家，
2: 没在家没在家不嘞。
0: 我就走了，
2: 不走还死我们家呀。
0: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走了呀。
2: 走吧。
0: 走走了吗？
2: 走吧，
0: 哎，我就走了。
2: 走吧，
0: 你也溜达溜达吧，你啊，
2: 干嘛呀？
0: 老朋友，我跟你说啊，按你这么捧哏，你也逗不乐观众。
2: 不能，
0: 嗯，
2: 那是你没能耐。
0: 你有能耐，
2: 我就还是你这套词儿，照能把观众说乐。
0: 不变词儿，
2: 不变词儿，
0: 你来，
2: 就这能耐，
0: 不可能
2: 啊。
0: 你来呀！
2: 我那你看，我就这段词儿，我还能不单单让观众乐，
0: 怎么着？
2: 还能把这栏儿给我摆满了。

0: 错，
1: 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0: 嗯，
1: 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似的，这怎么回事？
0: 哎呀，溜嘴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溜嘴。
1: 溜嘴了。
0: 哎，
1: 溜嘴像话吗？
0: 哎，不是，你打人干嘛呀？
1: 啊，溜手了。
0: 就现场，你没能耐。
1: 废话，你不就这套吗？
0: 啊，
1: 不就出来遛弯？你们家亲戚也不少，你过来，我也来的，我也会。辛苦您嘞，
2: 辛苦辛苦不来。
1: 昨天上您家了，
2: 上家上家不来。
1: 啪啪一打门，
0: 打门
1: 哪里出来一人？
2: 出人出人不来。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你们家没外国人。
1: 你媳妇我大嫂子，
2: 嫂子嫂子不来。
1: 说你没在家呀？
2: 您家不死我们家呀？
1: 我就走了，
2: 那走吧，
1: 拐弯了，
2: 拐弯吧，
1: 进胡同，
2: 进胡同吧。
1: 看这人谁呀？呵，他爸爸。哎呦，
0: 打住！我爸爸死了。你可够下本儿啊！
2: 哎，
0: 你管不着。
1: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我
2: 哎，
1: 明白了，
2: 不是
1: 明白
2: 干嘛这是？
1: 明白这个诀窍了，明白了，明白了。来吧，
0: 师傅，您
1: 死了，死了。
0: 我给您道辛苦呢。
1: 哎，死早了。哎，辛苦辛苦不了。
0: 昨天上您家了，
1: 上家上家，
0: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1: 打门打门，
0: 都出来一人，
1: 出来出来，
0: 没看不是外人，
1: 没外国，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
1: 大嫂大嫂，
0: 说你没在家，
1: 没在，
0: 我就走了，
1: 走
0: 了，我就拐弯了，
1: 拐，
0: 我进胡同了，胡同里看一人，不是外人，是谁呀？是你，
1: 差点他溜过去，不能，我爸爸死了啊！哎，死了！
0: 你让大伙看看，你爸爸死了，你美什么呀？
1: 这你管着死了，这我死了，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我也碰见了。
1: 你哪儿碰见的你？
0: 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1: 什么时候？
0: 我是去年碰见的。
1: 嗨，您早这么说，我不就知道了？
0: 对，
1: 什么时候碰见？
0: 去年。
1: 去年碰见的。
0: 啊，
1: 我爸死八年了。
0: 死八年了
1: 啊？
0: 不能。
1: 嗯，
0: 你爸爸这么多年没死过，
1: 那死一回就臭了呢。废话，
0: 都死了八年了
1: 啊。
0: 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1: 谁呀？
0: 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啊。
1: 哦，个儿不高，
0: 没错，
1: 戴一小礼帽，
0: 是
1: 小胡子，罗圈腿，到哪儿都爱拄一拐棍，走两步那
0: 我大爷，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你说那么详细？
1: 我说那是卓别林，嗯，啊，
0: 那我碰见的是你叔叔，
1: 我爸哥一个，
0: 你舅舅，
1: 没有，
0: 小舅，
1: 我妈是孤儿，哎呀，怎么着？
0: 你老师
1: 没有？
0: 你同学
1: 贵姓？
0: 你朋友
1: 怎么称呼？
0: 你发小
1: 没有？
0: 你瓷器
1: 认识？
0: 不是你，你邻居？
1: 我跟你这么说，高攀，
0: 你干祖宗？
1: 我干爹没有认干祖宗干嘛呀？我还告诉你，高攀，就为跟你说这相声，我们家街坊发小、弟兄、瓷器、好朋友、老师，该死死，该亡亡，都得死。怎么了？你怎么着吧？都死了，一个活都没有。我告诉你，活着还让我掐死了，怎么着？啊！我还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家街坊有一空巢老人李奶奶，昨养一鸟还飞了，那鸟让猫给叼了，猫让狗给咬了，狗让车给撞了，开车掉井盖了，掰井都得死，怎么了？怎么了？啊！我还告诉你，我也昨死了，今儿刚缓醒过来，怎么了？啊！你怎么着？说吧。啊，还谁？啊，
0: 不是你看，你看
1: 啊，怎么着？
0: 你看给人气的
1: 啊，气死了，气气的死，哎，死了，气死了。
0: 不是，
1: 怎么了？我告诉你，恨谁都说着，今儿在我嘴里全活不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这，不是你这没法说了，你
1: 没法说死去。哎，这大伙花100多的票价，没见过自杀的呢。
0: 不是，不是你就是主持人怎么上了？
1: 死了，主持人已经溺死在马桶里死了。哎。
0: 不是你一会儿人，你看人家服务员都不敢过来了，都
1: 不敢过来，死去！
0: 怎么了？不是你这
1: 还谁？
0: 不是
1: 还谁？说还谁？
0: 我都不敢说了，你这
1: 别说说谁谁死啊！
0: 不是超，你说你这样你没劲了，你这个
1: 没劲，死去！
0: 不是你看你干嘛呀你？
1: 啊，干嘛呀？都得死啊，都得死！
0: 不是你看你消火
1: 啊，消不了火，死！哎，
0: 不是你看你这样没劲了啊！
1: 啊，没劲，
0: 听我说，你听我说啊！咱俩很尴尬的站在这个舞台上
1: 啊。
0: 一会儿
1: 尴尬也是种死法啊，可以，
0: 可以，听我说啊，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说就咱俩很尴尬，站在没法下台了，
1: 没法下台，死台上啊，一样啊，对吧？

0: 看演出，明儿就看展览，这一样这个。
1: 不是你
0: 花样挣钱没事儿。
1: 不是你说这让观众看咱俩尴尬台上，这多不合适啊！
0: 让我们一块死也行。
1: 是是
0: 对，
1: 不是别闹，就说说白了这没法弄了。再有一个，人家剧场不给咱结账，你说这演出费这人家白干了就。
0: 还有钱的事儿呢
1: 啊！啊。
0: 高攀，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没拿
1: 钱，
0: 我买这事儿吧。
1: 啊啊、
0: 我说小攀，那你说咱怎么弥补一下？我拿钱呀，我得。
1: 对对，五五开啊！
0: 五五开，谁五？
1: 你五，
0: 我五，
1: 就这么办了。
0: 行了，那你就说一声，我就说碰着就完了，
1: 没问题。
0: 来来来，哎、
1: 我碰见你兄弟了，
0: 有
1: 怎么样？有吧？以后你走你的六里桥，我走我的八里桥。谢谢大家。
0: 哎，不挨着这俩地儿，您回来，您回来，
1: 干嘛呀？
0: 不是，这就完了，
1: 完了。
0: 这不欺骗观众吗？
1: 怎么欺骗？
0: 这个节目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局，你让观众听得一头雾水，这不就是欺骗观众吗？
1: 现在很多相声都没有结局啊。
0: 那不行啊，咱得对起观众啊！
1: 啊，
0: 你这样，
1: 开放式结尾，这叫
0: 不行啊！
1: 开放式结尾
0: 不行，太开放了没好处啊！我告诉你啊，你
1: 下集再说
0: 啊。哎，没有下集的事儿，你这样，我就问您三个问题，对不对？您三个问题回答上来，咱俩鞠躬下台，好吧？
1: 行，好，
0: 咱拿钱咱就回家啊！您看这三个问题是这样，
1: 嗯，
0: 就第一个，碰着我兄弟了不是？我兄弟多高个儿？什么模样？穿着打扮，你只要说上来就行了。
1: 行，
0: 那我兄弟多高个儿？
1: 多高个儿啊？
0: 哎，
1: 2.36米。
0: 谁、啊？
1: 这个站房梁上
0: 啊？
1: 1.32米，蹲地上。
0: 站起来。
1: 不是1.43米。
0: 哎呦呵。
1: 1.51米。
0: 谁？
1: 不是1.62米
0: 啊？
1: 1.78米。废话，你兄弟坐那儿呢，我哪看得清呢？
0: 哦，坐那儿呢，我以为我兄弟随风长呢，你这会儿
1: 没看清。
0: 对，没事，这没看清没关系啊。你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吗？
1: 圆方脸
0: 啊，
1: 瓜子脸。
0: 谁呀？
1: 不是国字脸
0: 啊，
1: 不是长方脸，
0: 哎呦，
1: 平行四边脸。
0: 那生出来不疼吗？
1: 不是，我呀，没看见正脸。
0: 哦，背对着你，
1: 背对着我。
0: 行，这也行，没问题。再问您问题啊，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1: 塑料皮大衣
0: 啊，
1: 有塑料皮不是、那个？
0: 没有啊，
1: 穿一比基尼也不像话
0: 呀、
1: 啊。
0: 男的呀，
1: 穿一个军大衣也不可能
0: 啊。冷
1: 穿一不对、
0: 哎，干嘛？
1: 你兄弟光着呢，
0: 我兄弟光眼子就出来了。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
0: 哎呵，行了吧，好家伙，瞧、给您挤的。
1: 怎么了？
0: 得了，高攀，我也不跟你斗了、啊。
1: 你说，
0: 我确实有一兄弟，但你啊看得见，你可碰不着。
1: 只要有我就能碰着。
0: 不能，我兄弟昨天刚满月，你哪儿碰去呀、啊？
1: 我问的是你亲兄弟，
0: 一母所生，
1: 肯定你亲。兄弟
0: 就是亲兄弟，
1: 确定你亲兄弟，
0: 绝对亲兄弟，
1: 那就没法说了。
0: 不对了，
1: 你爸爸死了8年，你这兄弟哪来的呀、
0: 哎？这儿疼我呢。
2: 哎呀，过年了，大家过年好哎！一到过年了嘛，你看我这个餐厅哎，生意非常的好，红火的是一塌糊涂。欢迎大家都到我餐厅里来用餐啊，一律打5折。
3: 哎，老板啊！
2: 啊，来客人了。
3: 你好，您好，吃的。
2: 哦，你好，您好，来，您看我这个。
3: 你等会儿
2: 啊。
3: 哎，我看你怎么这么面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哦，
2: 可能是。
3: 哎，我想想啊，
2: 你以前到我这里来用过餐。
3: 啊，有可能。哎，看着特面熟
2: 啊。
3: 哎，我看看菜谱啊。
2: 对，你哎，哎，这个人是眼熟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去交电话费，我跟他们吵起来了。这个就是那个经理，我就说你们这个电话费收费的项目太繁杂了嘛，我就跟他理论几句，他说我的声音特别大，他还把警察叫来收拾我，警察来以后非让我要向他们赔礼道歉，就是他，好小子，今天犯我手里了。你看看我怎么去收拾他。
3: 哦，老板
2: 啊啊，
3: 来，那个你给我弄点这个特色的小吃，我点点啊。
2: 哦，您要是吃饭呢？
3: 吃饭啊。
2: 不好意思
3: 啊，
2: 您带身份证了吗？
3: 什么？
2: 身份证？
3: 不，我吃饭还要身份证啊？
2: 哎，这是本餐厅的规定，请您配合。
3: 那你这什么规定？这是你这我，哎呀，你吃个饭还搞那么复杂，还是来。
2: 哦，我崔先生。
3: 对，
2: 崔命鬼。
3: 嗨、哎，说什么呢你？
2: 您肯定不叫这个名字的。
3: 多新鲜呀！来，点菜，快。
2: 您要用餐
3: 啊？
2: 不好意思，这个您是要在我们大厅里用餐呢，还是到我们那个 VIP 包间？
3: 不是你那个，你这样啊，你这环境有点乱
2: 啊。
3: 我去，哎，你包间收不收费吧？
2: 啊，当然是要收。

0: 对的了。
1: 收费我不去了，我就在大厅吧。
0: 大厅用餐啊？你看我们大厅里面啊，一共有30张桌子，请问您选几号桌？
1: 我就还坐这儿吧，8号桌挺好的。
0: 8号桌，哎，真有眼力。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选号费。
1: 为什么呀？
0: 您看看，您一上来您的选择是8号桌对吧？啊，因为8号是个吉祥数，选它的人特别多，所以我们要收100块选号费。
1: 不是你，那你这大厅30张桌子，每张桌子都收100块钱、
0: 啊？不，你看到了吗？4号桌，只收5毛钱。
1: 啊，那我坐4号桌，我不坐8号桌不完了吗？哦，
0: 您不选8号桌了？
1: 我不选了。
0: 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改号费。
1: 不是你说我坐哪儿你不收费我就坐哪儿行吗？哦，
0: 您取消选号了？
1: 我取消了。
0: 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消号费。
1: 我没选号，我哪来消号费呀？
0: 您看您这个人不要急，您不要急吗？不是不选号了吗？
1: 我不选了。
0: 您跟我到里边好不好了？跟我走的了。
1: 走，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0: 你不要着急嘛，
1: 吃饭费这么大劲。
0: 吃饭之前不要着急，消消火。您请坐，您请坐，先生。不好意思，已经有50元的费用产生了。
1: 不是你是什么费用啊？
0: 漫游费。
1: 我就走这么几步就收我漫游费啊？
0: 你就认便宜吧，我没收你长途费就已经是不错的了。
1: 你可真行，我跟你说吧。你来点菜快点。
0: 不要着急嘛。
1: 还干嘛呀？
0: 您还没有交押金呢。
1: 我吃个饭我交什么押金呢？
0: 你看您这人又要着急了。我跟您说啊，因为我看您这个人的挺有特点的，知道吗？所以说我说我就怕，尤其您那个牙这么厉害，我怕您把我们这个碟子碗筷给咬碎了，所以我们要收押金的。
1: 我没那本事。你多少钱押金？
0: 不多，250块钱。
1: 多少钱？
0: 250。
1: 250。行，你呀，记得留着。我走了，我不吃了。
0: 走，你走，你可以走，你可以随便走。方圆10000多米，就我这么一个餐厅，找不到第二家的。找到第二家，你已经是饿疯了。
1: 我现在已经快让你气疯了。你这真是，你吃个饭这费劲劲的。多少钱？
0: 250。
1: 来，
0: 这是交的钱的好像。
1: 我说啊，我吃完了饭你得退给我吧。
0: 您放心，只要您吃完饭押金肯定退给您。
1: 哦，那行吧。你赶紧点菜吧。哎，
0: 不要着急嘛。您还没有登记呢。
1: 我吃饭我登什么记呀？你这，哎
0: 呀，您看看您不知道啊，我们这里是有奖吃饭，您要是中了500万大奖，我们可以到时候去通知您的。
1: 真的？
0: 是的。
1: 还有这好事呢？您这你早说呀。哎呦，这500万呢？登上记就行是吧？
0: 是的、啊、
1: 你可别忘告诉我啊。
0: 那当然了。
1: 行了。
0: 哦，好的，谢谢。
1: 不错，还中了奖。
0: 好，
1: 点菜。
0: 不要着急嘛。请问您是要普通服务呢，还是要我们的 VIP 服务？
1: 你哪个不收费？我要哪个？
0: 哎，你瞧你说的，哪里没有都收费的，都收费的。
1: 怎么收费啊？
0: 你要是普通服务的话，我们就收3毛钱。
1: 那我就要普通服务。啊，
0: 普通服务服务费是3毛钱，但是我们要收月租费。
1: 你一个饭馆，你要什么月租费呀？
0: 您看看您在我们这里吃饭啊，桌椅碗筷，都不是免费的，都是我们租给您的，所以我们要收月租费的。
1: 你这月租费不合理，我不交。
0: 你不交可以的，到时候我们上了饭菜以后，我们就倒在地上，你可以趴在地下吃。
1: 我是狗，怎么说话呢你？
0: 你不要着急嘛。
1: 你押金退我，我不吃了。
0: 押金退了，人可以走，押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我不刚你说了吗？你只有吃饭，押金退给你，你不吃饭，我押金怎么退给你吗？
1: 哎，我看你这么做可不讲理，你
0: 怎么不讲理嘛？我的餐厅我做主。
1: 你这么做我看不行。
0: 你看不行啊？我的餐厅我看行。
1: 给交钱是吧？给。哎呀，我气死我了，让你来给。点菜。啊，
0: 请问您是零点呢还是吃套餐呢？
1: 我自己点。
0: 自己点我们要收点菜费。
1: 我吃什么你不收费吧？
0: 您看啊，这个您要是吃的少

0: 套餐多少钱？
1: 套餐啊，嗯，套餐有，你要是相对群众，您就吃300一套的，因为吃这套的人最多。
0: 300一套？
1: 是的。
0: 有什么菜啊？
1: 有一碗米饭，两个热菜，两个凉菜，另外我们再赠送一只鸡爪子。
0: 是，你少来这套，我就不吃这套。
1: 不吃这套？
0: 你旁边还有别的套餐没有？
1: 套餐太多了啊，我们有400的，有5000的，有8万的，还有20万的。
0: 哎，你这20万多少平米？
1: 也就是80多。你跑这买房子来了是吧？
0: 你没最便宜的吗？
1: 最便宜的100元一套。
0: 你早说不得了吗？我这100块钱一套有什么菜？
1: 100元一套的，一百块钱有半碗米饭，一个热菜，一个凉菜，另外不赠送鸡爪子。
0: 不赠送，你说的干嘛？我就要这100块钱一套的。
1: 那好，请您稍等，我们的套餐马上就把您给套，端上来。来了，来，先生，您好。已经有5元的上菜费记在您的账上。
0: 你这就收费了，这叫
1: 啊？是的。
0: 你给我报一下。啊？报一下。你报一下。行，你报我干什么呀？你
1: 不说要报？
0: 行，我让你把这个菜名给我报一下。
1: 要报菜名啊？
0: 对，
1: 我们要收来菜显示费。
0: 我就听说有来电显示，还有来菜显示费。嗯，你就直接告诉我这菜叫什么不就得了吗？
1: 这个呀，霸王条款，
0: 这什么做的？
1: 鲅鱼和手机啊，鲅鱼和宽粉条，
0: 吓我一跳呢。那这个呢？
1: 短信垃圾，
0: 这什么做的？
1: 拉皮儿拌鸡丝。
0: 你这跟短信没关系啊，
1: 你把那个拉皮剪短了不就可以了吗？嗨，
0: 你可真够贫。我说，这一小块是什么呀？哦，
1: 我们看您人不错，人挺好，挺厚道。我们免费赠送了半块臭豆腐。
0: 我不吃，你撤下去吧啊！
1: 撤下就可以，但是我们要收费。
0: 你上菜收费，撤菜还收费，
1: 双向收费。
0: 你可真行你！哎呀，我吃饭了，气死我！
1: 先生，您慢慢吃，祝您胃口好。
0: 谢谢。
1: 先生，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啊，可能一会儿要有暴风雨，
0: 这叫不错。
1: 啊，对了，先生，
0: 你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
1: 先生，我忘了告诉您了，因为我们那个餐厅啊，这个车水马路人特别多，所以我们用餐是有时间段限制的。您用餐只有3分58秒。
0: 不是，我还没吃完呢，我
1: 没吃完没关系，您给套餐充值就可以继续吃。我
0: 怎么充值啊？
1: 再买两个菜。
0: 我不买了，我不吃了，结账结账结账结账。哎呀，你气死我了。
1: 结账还不好吃吧？结账可以。
0: 哎，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不对啊。
1: 怎么不对？
0: 我吃的这是100块钱一套的吧？啊，你这账上怎么写个250啊？
1: 我们这个时间有时间限，有时段限制了。你们是晚上100，白天250。
0: 你早不说。那也不对啊。
1: 但不对啊。
0: 怎么还有天气预报费啊？
1: 我刚才不告诉你一会儿有暴风雨吗？
0: 我用得着你告诉我吗？
1: 早说呀，我已经预报完了。
0: 把押金退给我。
1: 押金可以退给你，但是你必须再交2000块钱押金。
0: 我从你这饭馆吃完了，我走了，我再也不回你这破饭馆了，我还交什么押金啊？我交。
1: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嘛。这2000块钱是你取消服务的押金，如果我证明了30年后你没再到我的餐厅里来消费，我这钱才能退给你。
0: 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我在吃个破套餐你就把我套住了。我现在往外走，我看你能拦着我。我走，我看你。
1: 你可以走，你可以随便的走，大胆的走，反正我把您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都记下了。我会每个月兢兢业业地给您家里边寄去欠账单，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任劳任怨地在深夜的2点给你家里打电话催讨欠费。
0: 跟我走。
1: 我不走。
0: 你跟我走。
1: 我不走。
0: 你走不走？
1: 去哪里？
0: 去我公司。
1: 干什么呀？
0: 请你当经理。啊！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大伙儿。
2: 有这么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啊！我要说上句啊，我估摸着各位都能说下句。
3: 哪句啊？
2: 叫多一点真诚。你们。

0: 太棒了啊！点赞。
1: 但是我觉得呀，嗯，大伙儿都很真诚，没那么些套路。
0: 不，嗯，如果我让你现在表演一段相声啊，我就能告诉大家你的套路在哪里。哎，
1: 我可没套路。
0: 请开始你的表演。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不要往后说了。
1: 吓我一跳，怎么了？
0: 套路就在这儿啊！
1: 我说哪有套路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啊，来告诉我，嗯，在座谁是你亲爱的？
1: 哎，啊，我不是。
0: 姑娘啊，你愿意找这样的男孩当你亲爱的吗？哎，多难看呢！
1: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那不完了吗？
1: 我说这亲爱的啊，是为了拉近跟观众之间的距离。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哎，觉得跟大伙儿这个距离有点远，对不对？
1: 就是这意思。
0: 下去，去坐这儿，坐这儿。
1: 我坐哪儿啊？我坐哪儿。
0: 完了吗？
1: 我说这距离是心灵的距离。
0: 哦，先拉近心灵的距离。
1: 对。
0: 再来点身体的接触。
1: 对，谁说的呀？没有这事儿啊！这句不说了以后。
0: 对，就是套路啊。
1: 下一句，
0: 下一句。
1: 今天呀，我给您说段相声。
0: 好，就到这儿。嗯，这也是套路啊。
1: 这哪有套路啊？
0: 你是什么职业？
1: 相声演员。
0: 做什么工作？
1: 说相声。
0: 站台上啊，好好给大伙儿逗乐就完了。嗯嗯嗯，你这句话就是没底的套路啊。
1: 是吗？
0: 好比点一份饭一菜啊，坐这儿咱就吃吧，他不去。拿我这菜跟这饭来，站起来，哎，各位，我吃饭了啊！各位，我吃饭了，我要吃饭了，我吃饭呐！
1: 我神经病，我整个
0: 这都是套路。
1: 那你的意思，我这全是套路啊？那以后不这么演了？
0: 怎么演呀？
1: 上来我就进人物，跟小品那么演。
0: 哎不啊，个别的小品呐、啊、也有套路，
1: 是吗？
0: 那小品呐、啊，一到结尾啊，他老煽情。
1: 是啊，
0: 哎，啊，有打人堆里出了一大姑娘，哦，一到结尾就煽情，哥，哥，哥你别走，哥，你留下，这是家，你要是走了，家就没了。
1: 别说，
0: 你说说。
1: 确实是有这种现象，
0: 这家都演没了就别弄了，这个、
1: 不是那意思啊！啊，你想想，咱演员哎，在舞台上有点套路，这难免。
0: 是
1: 生活当中没那么些套路。
0: 有那么一句话吗？嗯嗯，说人生当中走过最长的路哦，就是套路。
1: 什么意思呀？
0: 言下之意啊，生活当中套路太深，哦、大伙儿都中过呀。
1: 是这意思吗？
0: 你过马路吗？
1: 我当然过了。
0: 怎么过？
1: 我凑够一波的走。
0: 凑够一波就走，
1: 对呀，
0: 对不对啊？这一波人怎么界定？
1: 哟，那不知道。
0: 我告诉大伙儿怎么算啊？就凑够一波就走，这一波人，
1: 对，
0: 就是往前走的时候啊，一个车开过来，哎，一下撞不完。
1: 哎、好，谁给下的定义的？
0: 剩下的人就敢往前走啊？啊，哟、哎，咱过一红绿灯抢了啊，咱比别人快几十秒。
1: 那没过去呢？
0: 早几十年呢？哎
1: 嗨，好。我就问啊，这叫什么套路？
0: 这是从众心理哦。要么你跟大伙儿送套路，要么大伙儿跟你也是套路啊。
1: 还别说啊，啊，过马路这么点小事都有套路。
0: 当然，生活当中的套路啊，嗯，实在是太多了。
1: 还有啊，
0: 比方说逢年过节，嗯，打电话呀，发信息呀，请客吃饭送礼呀，你要是不中这些个套路，不用这些个套路啊，你还真交不着朋友。
1: 那就没点特殊的节日吗？
0: 啊，有特殊的节。
1: 什么节呀？
0: 你喜欢过那个节？
1: 我喜欢过什么？
0: 大伙儿猜啊，就我这搭档爱过什么节？猜猜我。
1: 谁爱过清明节呀？
0: 你爱过呀？
1: 凭什么爱过清明节呀？
0: 小骷髅啊，
1: 没听说过。
0: 啊、像啊，
1: 不像话啊！咱不提那个啊，哎，就问这清明节什么套路？
0: 清明节什么套路？
1: 对了，
0: 反着的。
1: 什么意思呀？
0: 平常用的，这天用不了。
1: 那照样清明节就群发了信息。
0: 套路的信息，
1: 对呀，
0: 没法发呀。
1: 怎么了？
0: 那内容怎么编辑？
1: 平时怎么编还怎么编？
0: 纸钱串串传真情哟，明碧张张迎春到。哎，
1: 好，这是差点意思啊。发那语音呢？
0: 清明节当天发语音啊，朋友，清明节快乐，清明节快乐。
1: 是
0: 后半夜收着了。哎，清明节快乐。
1: 这确实瘆得慌啊。送点礼，
0: 给老师送礼。
1: 哎，对呀。
0: 师傅您在家呢吗？啊，今儿清明节，
1: 是
0: 我给你买点烟，哎，买点酒，买点点心啊，不在家没关系。
1: 怎么样啊？
0: 我给您摆门口。
1: 哎啊，非给你踢出来不行、
0: 啊、不像话。
1: 这是差点意思啊。其他的清明节里呢，
0: 商家他也给你用套路。

0: 哦，这也有。
1: 平常买束花
0: 啊，
1: 聊表心情就算完了。
0: 是是。
1: 到这天啊，
0: 啊，
1: 他非发明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1: 纸糊的 iPhone 九。
0: 哦，还这还有纸糊的
1: iPhone 十。
0: 哎呦，
1: 你说这不是多余吗？
0: 为什么呀？
1: 咱们这边要使 iPhone 十
0: 啊，
1: 那边用20。
0: 不是，您说这话有根据吗？
1: 发明苹果手机那乔布斯
0: 啊，
1: 在那边呢。
0: 哎，好。我告诉你啊，
1: 哎，
0: 要按你这逻辑
1: 啊，
0: 每年清明节应该让乔布斯从那边往这边烧才对呢，知道吗？能使上15，现在
1: 你来一个。
0: 我可不要这个
1: 啊。
0: 我明白了
1: 啊，
0: 这个套路的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1: 啊。也不是，只要大家呀有发现套路的一颗真心，
0: 哦，
1: 好多套路都能识破，
0: 这还能看出来。
1: 过节喝酒吗？
0: 我爱喝点酒啊。
1: 喝酒完了千万别开车。
0: 那倒是，嗯，
1: 因为一开车，
0: 嗯，
1: 遇见查酒驾的，
0: 嗯，
1: 好多酒驾司机跟警察都用套路。
0: 这我知道
1: 啊，
0: 找关系托门路，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1: 啊，就这个呀。
0: 为了躲避处罚，
1: 没错。
0: 今儿咱讽刺讽刺，
1: 可以啊。
0: 那我这么着
1: 啊，
0: 我就扮演一回这个人民警察，
1: 行
0: 行吗？
1: 我来这酒驾的司机，
0: 咱试一回，
1: 马上开始啊，
0: 是现场执法啊。这今儿这喝的有点多。同志，同志你好，
1: 过来，
0: 吓我一跳。行啊，配合我们检查，来，来吹一下。哎，往哪儿吹呀？往这机器上吹一下。没喝酒，这里都坐回去了，知道吗？吹一下。您看吧，14000啊。你这酒精啊，严重超标，醉酒驾车，下车接受我们处理。干嘛呀？
1: 你
0: 啊！
1: 我认，告你！
0: 告我什么呀？
1: 你份了姐！
0: 我告，别这耍酒
1: 疯！我这才嗨！
0: 我，
1: 你醒着，告诉你别指我！
0: 怎么样？
1: 你知道我是谁吗？明儿我让你休息回家。
0: 我今天又看着你跟这撒野。
1: 你什么？
0: 怎么样？能怎么着？
1: 李局，认识吗？
0: 我
1: 李局。
0: 我们局长不姓李。
1: 副局长
0: 不姓李。
1: 大队长。
0: 你呀、啊。别找了，我们这儿没有姓李的、今天你认识谁我都得拘留你，赶紧
1: 啊，
0: 给家属打电话。
1: 给家属打电话？
0: 对呀、啊、给家属打电话通知家属。
1: 喂，
0: 嗯，
1: 妹妹在家呢，照顾好妈啊。哥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0: 有什么话赶紧说。
1: 哥出事儿。
0: 嗯，
1: 哥在呀、啊、这是家
0: 啊、
1: 哥要是不在
0: 啊，
1: 家就没了。
0: 又想起来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哎，我没想到，我喊了10年，今天终于有人站起来了。代表我的生产厂家，我爸我妈，谢谢你们。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王龙，有个小名叫春生。可能好问我是不是春天生的，不是，是我爸我妈跟村长生的我，就是春生。大家别误会啊，我爸是村长，我爸是村长。感谢我爸爸，多亏是村长了。我爸要是处长的话，我，不说了啊。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PK 白凯南老。

师，为什么要 PK 他呢？我感觉我的能力不比他差，可能有方面呢还比他强那么一小丢丢。因为白凯南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老师呢可以说是人品是这个，小品这个，长相就跟这个不发生关系，是吧？要论颜值比赛的话，我感觉我已经赢一半了。可是大家都知道，白凯南老师模仿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说我能拿他的强项打败他，放个曲儿，唱首歌，白凯南老师挑战来了啊！

0: 海哥，行不行？
1: 我不能随
0: 来那个导演呢，把那麦克关了来。到底现在是谁演的？你是明星，我是素人，你还搅和我干啥呀？
2: 我跟你说，
0: 能不能大气一点？你干什么？你老说话，我发现你。
1: 凯哥啊，我也不是针对你，来呢咱就 PK。老弟这个人实实在在，我也不会说什么恭维的话。PK 咱就是 PK， 你演小品，我也演小品，对不对？你有助演嘉宾，我也有助演嘉宾。我特意花重金，特意从北京电影学院，简称北电，请来了一位

0: 起码得1米8多的一位美女，来点掌声欢迎她登场。
1: 来了，我的小 baby。
0: 什么玩意儿？这怎么是打麻将里那妖姬出来了？
1: 助演嘉宾呢？
0: 不是你助演嘉宾，老妹儿，你是不是上错地方了？
1: 没错，
0: 我那助演嘉宾北电来的。
1: 我就北电来的。
0: 电影学院呢？
1: 北京饭店服务员。
0: 老妹儿别误会，我搭档刚才我已经说出去了，起码得1米8。
1: 对呀，我起码是1米8呀。
0: 说的是这个骑啊？那你要下马呢？
1: 下马1米还是有的。
0: 你是该干嘛干嘛去吧，哥这边拍节目，别捣乱啊。
1: 哥，大老远来了，给个机会。
0: 给你什么机会？上一边拉去，去去去。
1: 给点面子。
0: 姐那嘎达。
1: 给点面子。
0: 给你什么面子？
1: 你当我。

0: 连听了三天的课，我那么好，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1: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三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一支到两支，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0: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1: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0: 对，
1: 半身不遂，尤其走不了路、下不了地儿的，吃完这个药，如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原来走不了路的，不但发现自己能走路了。
0: 还能
1: 颠半步，还能颠半步，哎，这还叫半步颠啊？
0: 赠药，
1: 好，
0: 赠
1: 药，好，是这么回事不？
2: 王阿姨，
0: 一盒，
3: 才一盒。
2: 李妈妈，
0: 两盒。
3: 哎，好，谢。
2: 刘妈妈，
0: 四盒。
4: 四盒。
0: 于阿姨她家老爸爸严重，
2: 六盒。
4: 哥。不能再挣了，
0: 怎么的？
4: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0: 干嘛呢？干嘛呢？弟呀，
5: 停啊！
1: 谁呀？
5: 还有人，大伙都听我说啊！你们老年人呢，攒钱也不容易，别听他俩的话，他俩就是个大骗子。啊？
1: 你是个大骗子吧？
5: 大叔，你打我也得说，俺家我爹在床上瘫痪了20年，我买他俩5000块钱的药，说吃2天就能站起来。今天已经第3天了，
1: 站起来了，
5: 彻底起不来了。哎、走，骗子，上公安局。公安局，
6: 老公，
7: 大哥，
6: 老公，
7: 干什么玩意
6: 儿？老公，出事了，出大事了。
5: 咋的了？
6: 咱爸站起来了。
5: 啊？人呢？
6: 跑丢了。
5: 我爹丢了，丢吧。丢了。大恩人呐、啊。

0: 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佩服的我是裸体投地呀！
1: 爹爹爹爹，画面太美，画面太美。
0: 媳妇儿，哎，带钱呗。
1: 带了。
0: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1: 你别不要脸，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
2: 令，
1: 你给我过来。

0: 咋说？
1: 那么不要脸呢？你爹都跑丢了，
2: 就是嘛，
1: 你还走包了？
0: 大叔，我爹那病我不得巩固巩固吗？
1: 我哪巩？你还要怎么拱？再拱就把你爹拱飞了，你信不？
0: 两盒，两盒。
1: 你得懂得分享。
3: 我
4: 你拿治病的，
1: 有点素质。这几个老太太有点素质。
5: 没了。
1: 你干啥去？
6: 瞅你那个损色，我不没带钱吗？
1: 就那个损粗，我不带钱了吗？
6: 那你给我垫上。
1: 我先给你垫上，不是。他家老头那脑血栓得多少钱能治好？
5: 最低得5000是不？
7: 哥，3000能不能治好？
1: 卖，太好了！
6: 妈，成本钱呢？
1: 我告诉你，我正好带10000块钱，你知道吧？我给他拿出去3000啊，这3000块钱药你拿着回老回来给老头治病。
5: 给阿姨拿药，走，拿走。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
1: 那大您别讲了，
0: 做一个演员嘛，要学习认真，这是对的。
1: 哎，
0: 可是光钻研业务也不行。
1: 哦，
0: 要学习政治。
1: 哎，
0: 必须要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
1: 嗯，
0: 要学习文化。
1: 嗯，
0: 学习社会知识。
1: 对，
0: 要认真的学习新宪法。
1: 啊，
0: 要认真的学习新时期总任务。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要认真的，要学习新的长征的伟大的意义。
1: 哎，
0: 现在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在学习新时期总任务吗？
1: 对，
0: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更不例外。
1: 嗯，
0: 我看你行
1: 啊，
0: 你行
1: 啊，成啊，
0: 你学习我看很认真。
1: 哎，
0: 你学文化
1: 啊，
0: 学点吧。
1: 啊，学学，
0: 应当要这样
1: 啊，
0: 提高文化。
1: 哎，
0: 学学社会知识。
1: 哎，哎，
0: 好好，你这样吧
1: 啊。
0: 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吧。
1: 哎哎
0: 啊
1: 哎，干什么？
0: 我给你辅导辅导啊。我看你是不错嘛。
1: 啊，
0: 不错嘛，
1: 您给我辅导。
0: 你学习很认真嘛。
1: 哎，
0: 我可以帮助帮助你吗？
1: 哎哎啊，好，
0: 你算我徒弟吧。
1: 哎
0: 啊，行吧，你算我徒弟。
1: 我
0: 你拜我为老师，你扣我怎么样
1: 啊？扣你啊？
0: 啊，
1: 我揍你。
0: 不是，你拜我怎么样？拜我为老师行不行？
1: 我谁啊？
0: 你算我徒弟。
1: 我干嘛我算你徒弟？我知你有什么学问呢，我就算你徒弟。
0: 哎，马大学问呢？
1: 学问大啊。马大学问
0: 你学啊？
1: 啊，你有什么学问
0: 你学啊？
1: 学什么呀？我跟你学什么呀？
0: 学什么都行啊。
1: 啊，
0: 看你怎么需要吧。你需要什么？
1: 哦，
0: 你说吧，你说吧。
1: 啊，我什么都学。
0: 你学吧。
1: 啊，
0: 学什么？学文化。
1: 哎，
0: 学点知识。
1: 哎，
0: 学点数学。
1: 嗯，
0: 学外语。
1: 嗯，
0: 物理化学。
1: 嗯，
0: 啊，行吗？
1: 行，
0: 学点知识。
1: 哎哎，
0: 学点地理。
1: 哎，
0: 历史。
1: 啊，
0: 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1: 好，
0: 音乐舞蹈。
1: 哎，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嗯，逢喜将作。
1: 啊，
0: 看孩子做饭。
1: 这叫什么学问呢？这叫，
0: 你学吧。
1: 啊，我不学。我跟你想小小看孩子做饭，
0: 你还去练达人情皆学问吗？
1: 哦，
0: 社会知识也包括文化，包括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好好。你也不想写作吗？创作吗？
1: 啊，想想，
0: 那更应当啊。
1: 哦，
0: 要丰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哎，
0: 社会知识啊。
1: 嗯，
0: 多看书看报。刊物看吗？
1: 看看。
0: 这老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常看。
0: 哦，这青年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0: 哦，我写的东西看了吗？
1: 哎，没看。
0: 我写的文章看了吗？
1: 嗯，没看。
0: 怎么不看呢？
1: 嗯，他没有，我哪看见？
0: 怎么没有啊？
1: 没有。
0: 哎，我投稿不少。
1: 是啊。
0: 哎，各个刊物，哎呀，我投稿很多。
1: 是啊。
0: 啊，
1: 投稿很多。
0: 啊，
1: 出版了呗。
0: 嗯，都退回来了。
1: 你看，退回来的是不用了。
0: 不是不用啊，人家要求我写多的，写大块的，写那个大块的。
1: 大块的？
0: 哎，
1: 多大块？半斤一块。
0: 什么半斤一块？
1: 豆腐。
0: 大块文章。
1: 哦，写大块文章。
0: 哎，因为写小品文的太多，不需要我写那个。
1: 哦，
0: 嗯，人家要求我写个论文。
1: 啊，
0: 学术论文。
1: 是啊，
0: 我这不最近写个学术论文吗？
1: 哦，你写论文？
0: 写当然写不好
1: 啊。啊，
0: 写不好，瞎写吧。啊，可以说瞎写，
1: 还挺谦虚。
0: 哎，最近呢，各个单位都请我讲课，讲这个古代史啊、近代史，要不怎么最近忙呢？
1: 哦，
0: 我很忙，
1: 还能讲历史。
0: 讲当然讲也讲不好，瞎讲。
1: 嘿嘿，
0: 瞎讲瞎讲
1: 不简单。
0: 我最近这不是编了一部词典吗？
1: 哦，啊，你编了词典。
0: 编也编不好，瞎编。
1: 我看这是吹牛。
0: 哎，吹完吹不好，瞎吹。
1: 是瞎吹呀。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学问。
0: 你看不出来啊？
1: 哎，
0: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学问大。
1: 有什么学问？
0: 没别的，肚子没别的，就是念的书多，认字多。
1: 是啊，
0: 知的事儿多，看见没有？肚子，
1: 这什么呀？
0: 满都是书啊，念的书都在这儿呢。
1: 这里有书，
0: 你听听，砰砰的，
1: 好嘛！
0: 这书念的，哎，这都看出来了。哎，你摸摸
1: 啊，
0: 摸，
1: 呵，
0: 使劲
1: 使劲摸出来，一个棱一个棱的。

0: 好吗？跟搓板一样啊，
1: 还摸呢？
2: 什么叫一棱一棱？
1: 可不，
0: 一本一本的，一本一本的。
2: 哎，
0: 就这么个手，
2: 个手啊，这精装的。
0: 你小点数学吗？
1: 小小。
0: 算数愿学吗？
1: 太愿学了。
0: 笔算珠算、
1: 哎、
0: 打的算盘、
1: 哎、
0: 加减乘除、
1: 哎哎、
0: 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1: 哎、好好
0: 给你讲讲、
1: 哎哎、
0: 我是个数学家、
1: 啊、
0: 我研究数学、
1: 啊、
0: 我这些年我一直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1: 谁呀、啊、
0: 我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些年了
1: 啊
0: 啊，就这个一加二这个素数和这个偶数，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懂不懂？
1: 嗯嗯，
0: 听说过
1: 啊？虽然说我不懂，我听说过，
0: 听说过，
1: 啊、
0: 就是我
1: 啊，
0: 就是我，
1: 就是你
0: 啊。
1: 我听说有个陈景润同志，
0: 陈景润
1: 研究这个猜想。
0: 哎、陈景润
1: 啊，
0: 对了，陈景润，我们都一样，都干这个的、
1: 啊，
0: 都是。陈景润也是哥德巴赫猜想吗？
1: 啊，
0: 这个猜想吗？
1: 我在报纸上看见过陈景润的名字，也发表过他的讲话。
0: 嗯，
1: 我在报纸上怎么没看见过你呀、啊？
0: 是啊，
1: 啊，
0: 他研究出来，我不是没研究出来吗？
1: 没研究出来，他说他干嘛？
0: 我把人猜想干猜灯谜破闷儿怎么猜了？
1: 嗨，
0: 乱套了。
1: 那哪行？
0: 也不是不行，我事儿太多，分散脑力。
1: 哦，
0: 各地找我太多，我社会活动又多
1: 啊。
0: 你要满江来了，由外国来了、哦，我能不见他吗？
1: 哎哎，
0: 我到北京有
1: 您得了。满江是谁呀、啊？
0: 牛满江，就是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
1: 对，牛满江
0: 啊，
1: 美籍生物学家。
0: 嗯。
1: 在报纸上我看见过他相片，
0: 他对对
1: 啊啊啊，
0: 他由外国回来
1: 啊，由外国回来，对，
0: 到北京了
1: 啊，
0: 对了
1: 啊，
0: 他不是研究生物学吗？他是研究知道这个人吧，牛满江，
1: 知道知道、
0: 哦、就研究这细胞遗传学，
1: 嗯，
0: 他知道我对生物学有研究吗？打算要找我跟我合作
1: 啊、哦、是是，
0: 共同的研究这个细胞遗传学，因为找不着我、哎、不知道我哪儿住。
1: 是啊，他找不着你呀、啊。
0: 哎，他不是到北京见着这个佟地周教授了吗？
1: 啊，
0: 跟佟地周一块儿合作研究成功，
1: 啊，
0: 达到世界水平。
1: 嘿，
0: 细胞遗传学
1: 啊，
0: 佟地周啊，
1: 知道知道，
0: 生物学
1: 在报纸上常见
0: 啊。对，
1: 佟地周
0: 应当有我，我们也我应当去一块儿研究
1: 啊。
0: 我没去了，
1: 你怎么没去啊？
0: 我不是病了吗？
1: 哦，
0: 闹病，
1: 那应该带病坚持参加。
0: 我想着就病。发烧，
1: 哦，
0: 我感冒，
1: 是啊，
0: 哎，就重感冒，我高烧65度啊，
1: 哇，哎呦，这位变了个二锅头了，
0: 你是二锅头，
1: 可不，65度还不二锅头，
0: 我说错了，
1: 嗯，
0: 56度啊，
1: 啊，56度也没那么高，
0: 46度，
1: 没有，
0: 36度啊，
1: 36度就不高了，
0: 甭管高不高，反正我烧了，
1: 哎，你够烧的，
0: 哎。这北京召开这全国科学大会吗？
1: 嗯，
0: 全国各地的数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植物学家、物理化学、声光化电各个专家汇萃一堂。
1: 嗯，
0: 到北京开会吗？
1: 哦，
0: 北京召开人民大会堂开的。
1: 哎，
0: 全国科学大会吗？
1: 是是是。
0: 嗯，
1: 你去了吗？
0: 我没见通知啊。
1: 哦，
0: 没通知我。
1: 对，没有你这号。
0: 你这什么话？
1: 啊，可不，
0: 你这什么话？
1: 没你这号，
0: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
1: 啊，
0: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早就有我这号，我早挂号了。我早晨我6点多钟我就挂号了。
1: 你挂的是内科是外科？
0: 你的废话，我医院挂号。
1: 你挂什么号？
0: 我文学艺术家，你问问。有我这号，
1: 有文学艺术家，
0: 又文学，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我能背，
1: 是啊，
0: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我能背，
1: 嘿，
0: 我最喜好这个诗词，
1: 啊、
0: 我最喜欢攻读毛主席的诗词，
1: 嗯、啊，
0: 我最爱读周总理的文章，
1: 啊，
0: 我爱看陈毅陈老总写的诗词，
1: 哦、
0: 我也研究诗词，
1: 哦，
0: 诗词，我没事也写点
1: 啊，
0: 一曲额。念农萧，清平乐，西江月，卜算子，
1: 啊，
0: 满江红。
1: 嗯，
0: 我也写这个。
1: 您这学习的精神很好。
0: 我最近我这边写了一篇西江月。
1: 哦，
0: 我写了几首西江月。我哪天我拿给你看看。
1: 哎，
0: 看看。
1: 好啊，我
0: 看看吧。
1: 看看。
0: 明儿我带来。
1: 哎哎，
0: 明儿我给你看看。
1: 啊。

0: 我是
1: 你写的《西江月》。
0: 西江月
1: 以什么为题呀、啊？
0: 以什么为题
1: 啊？那就以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为题。
0: 是啊，
1: 从咱们国内来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生产建设都在蒸蒸日上，到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繁荣的景象。
0: 嗯，
1: 从国际来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继续的有利于世界人民这个方向发展。
0: 哎，
1: 全世界都是这样。
0: 嗯，
1: 咱们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我这么一高兴，我写了一篇《西江月》。
0: 哎，
1: 我写的诗词。
0: 是啊，
1: 我拿你看看。
0: 您甭，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听听。
1: 在这儿，你听听
0: 啊，
1: 我念念你听听
0: 啊。
1: 咱俩

0: 地方念去，没人的地方，
1: 没人地方我念，你听什么？
0: 毛毛就在这儿念，
1: 不在这儿念，
0: 怎么？
1: 不在这儿念，
0: 怎么？
1: 我怕人听见，
0: 怕人听见，
1: 都被他们听见。
0: 哎，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1: 哦，这就为让人听见，
0: 多新鲜呢！
1: 我不知道，
0: 嗨，
1: 我不懂，
0: 不懂啊？
1: 嗯，
0: 那还不懂啊？要怕人听见，后台说着。
1: 哦，对对，
0: 那我念念念，
1: 我念念这个《西江月》。
0: 嗯，
1: 我写的不好，词句粗糙
0: 啊。
1: 您念，
0: 您客气，
1: 《西江月》啊，
0: 哎，
1: 头一句啊，
0: 嗯，
1: 是六个字啊，
0: 嗯，
1: 新的宪法颁布，
0: 嗯，《
1: 西江月》
0: 啊，
1: 是六六七六的句子啊。
0: 怎么六六七六？
1: 就是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0: 哦，
1: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0: 哦，
1: 就是这样念，
0: 啊、
1: 这叫六六七六。
0: 好，
1: 要四五七六，那就清平乐了。
0: 对，
1: 这叫西江月。
0: 哎，好，
1: 我念清点。
0: 哎，
1: 西江月啊，
0: 哎，
1: 我真舍不得念。
0: 对，你这些爹，
1: 就在这儿说。
0: 舍不得
1: 啊！别舍不得，
0: 就为让大家听。
1: 新的宪法颁布，人民喜悦欢腾，大干快上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由党正确领导，走向新的长征，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昔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0: 对，
1: 王张江谣四害，祸国殃民害虫，帮派爪牙要肃清，身皆狠批出境，
0: 肃清流毒，
1: 举国上下团结，发扬三大作风，生产直线往上升，干劲儿越来越猛，
0: 是这样，
1: 人人胸怀壮志，赶超世界水平，奋发图强攀高峰，做到多快好省。
0: 对，
1: 科研科技工作攀登尖端顶峰，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0: 是，
1: 中国地大物博，
0: 哎，
1: 资源丰富无穷，
0: 嘿，
1: 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0: 啊，
1: 足够万年使用。
0: 嚯，有的是，
1: 油田煤矿普遍，
0: 哎，
1: 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钨锰铜
0: 啊，
1: 自己就往外滚货
0: 啊。
1: 工业学习大庆，
0: 对，
1: 坚持自力更生，
0: 嘿，
1: 铁人精神树标兵，永久旗开得胜。
0: 是，
1: 农业都学大寨，敢于天地斗争，五谷丰收年年增，备战备荒足用。
0: 是，
1: 保卫祖国领土，陆海空军民兵，
0: 嘿，
1: 手握钢枪弦儿不松，观察敌人动静。
0: 对，
1: 战争引起革命，
0: 哦，
1: 革命制止战争，早已森严壁垒。
0: 是，
1: 更加众志成城，
0: 嘿，
1: 万里山河万里营，人自为战行动。
0: 对，
1: 抓纲治国决策，满腔热血沸腾，
0: 嘿，
1: 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0: 对，
1: 发展文化艺术，
0: 哦，
1: 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0: 为人民服务，
1: 西皮二黄精细，
0: 哦，
1: 青衣花脸老生，
0: 你听，
1: 唱打念翻做表情
0: 啊，
1: 基本功要过硬。
0: 对呀、啊，
1: 河北梆子剧种
0: 啊，
1: 唱腔确实好听，
0: 哎，
1: 评戏更是受欢迎。

0: 高门大嗓真冲，
1: 嗓子好，
0: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曲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1: 好，
0: 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二重声
1: 啊，
0: 掌握音律要领，
1: 对，
0: 大鼓坠子单弦儿，
1: 哦，
0: 京韵梅花京东，
1: 嘿，
0: 西河梨花有烙听
1: 啊，
0: 鼓点儿蹦蹦蹦蹦，
1: 嗨，
0: 再说大雷拉戏
1: 怎么样？
0: 排练需下苦功，
1: 那是。
0: 有味没事儿一哼哼
1: 啊，
0: 模仿就像真影，
1: 像
0: 杂技平耍变练，
1: 是啊，
0: 双杠爬杆高冲，
1: 嚯，
0: 单轮骑车钢丝绳，最悬木砖大顶，
1: 是悬，
0: 万般总而一论
1: 怎么样，
0: 最好还是相声，
1: 哦，相声
0: 雅俗共赏都爱听
1: 啊，
0: 喜闻乐见其中，
1: 是
0: 工人师傅听我，
1: 哦，
0: 生产超额完成，
1: 嘿，
0: 月月做到开门红，革命更加拼命，
1: 对，
0: 贫下中农社员
1: 啊，
0: 来听我说相声
1: 啊，
0: 粮棉油料好收成，
1: 嘿，
0: 蔬菜增加品种，
1: 嘿，
0: 解放军的战士
1: 啊，
0: 个个学习雷锋，
1: 对，
0: 保卫祖国立新功，练好杀敌本领，
1: 是，
0: 学生常来听我
1: 啊，
0: 学习更加用功，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1: 嘿，
0: 商业财贸系统，
1: 哦，
0: 各位姐妹弟兄，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1: 做得好，
0: 街道妇女同志，把我相声来听，
1: 哦，
0: 管理治安查卫生，祝你健康没病，
1: 嘿，
0: 老年退休人员
1: 啊，
0: 别忘常听相声，
1: 哎，
0: 老当益壮更年轻
1: 啊，
0: 以乐幸福晚景，
1: 好，
0: 有人初次听我
1: 怎么样，
0: 夸我与众不同，
1: 你啊，
0: 相貌好像大学生，
1: 嘿，
0: 问我家乡贵姓，
1: 哦，
0: 姓马名叫三立，
1: 嘿，
0: 出生原籍北京，
1: 哦，
0: 1916属大龙，92斤体重，
1: 哎，你这干嘛，
0: 夸我艺术高超，
1: 你呀，
0: 可配专家名称，
1: 哎呦，专家
0: 评奖应得前几名，
1: 你
0: 奖金马上就领，
1: 这就领奖，

0: 我说梁子，你干啥呢你？
1: 姐夫，我第一次给你偷东西，我有点蒙圈了。
0: 我不也蒙吗？我不也是第一次偷吗？你以为我是惯犯呢？
1: 对了，咱俩都是第一次，这也算初偷啊。警察逮着了还能轻判呢。
0: 不说点好听的不？抓住以后再说吧。这完全不是为了你姐吗？
1: 是啊，我姐有病这么多年了，你照顾我姐，你对我姐太够意思了。谁让她是我媳妇儿呢？
0: 愣着，我跟你说，自从你姐有病以后，各个医院全去看到了，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亲戚朋友该借的全借到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姐夫不就是没办法？如果再有一点能耐，我能走这条路吗？
1: 姐夫，真难为你了。
0: 说这干啥呀？走吧。
1: 姐夫，
0: 干啥呀？
1: 我还有点害怕呀。
0: 这老没地方了，还怕啥呀？
1: 走。姐夫，事倒是那么回事，可我这。

0: 心里呀还有点彷徨啊。
1: 哎，
0: 彷徨？
1: 彷徨吧，还彷徨？
0: 啊，对，彷徨。
1: 别瞎用词儿了，准备干活吧，快点，
0: 准备干活，准备干活。
1: 你干啥呀？这是，
0: 姐夫，咱现在不是小偷了吗？得蒙面呐，我这在电影上学的。
1: 就你这个打扮，就三岁小孩一看你就知道要偷东西。咱
0: 好，
2: 姐夫，帮忙拽拽，帮忙。
1: 完蛋这玩意儿！
0: 哎呀，姐夫，有味儿啊！
1: 快走，愣着啊！看见没？
0: 这家没亮灯，去看看有人没？有人吗？
1: 你咋没问有没有钱呢？
0: 有没有钱呢？姐夫，能不能不磕一个地方打呀？我从小我姐就打我这儿，
1: 这么打你也没出息。过去，哎，看见人儿，哎，你好。有人吗？我们是查水费的。你好，
0: 姐夫，你太高了，
1: 就真是个棱子。你好，有人吗？开门。
0: 哎，姐夫，你瞧好了吧，这招我行。姐夫，来，散开。哎呦，
1: 你干啥呀？
0: 破门而入。
1: 可是，哎呀，这俗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啊，这不怕有神一样的对手，那就怕有猪一样的队友。我今天就我这个脾气，我。你干啥呀？
0: 这么戴安全一点。
1: 啊，戴个安全帽就安全了。哎，啊。不叫你安全，我就安全。
0: 姐夫，不带了。
1: 看见人，我把点风。
0: 好，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平安无事。
1: 冷着，
0: 冷着，冷着。姐夫，我进来了。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进来的。
1: 干活。
0: 好，干活，干活。
1: 冷着。
0: 嗯，
1: 你是不是吃东西呢？
0: 嗯，
1: 你看看啊，你从这腮帮子鼓得像猪出一泡似的，还说你没吃啊？我领你干什么来了？我领你是有任务的，咱们是有责任的，是给你姐现在治病要有钱，现在什么花？我领你出来干啥？我领你出来是咱们有造救命钱，我们出来不是吃货，知不知道？这脚是什么馅的？
0: 韭菜鸡蛋的。
1: 干活去。
0: 哎呀， 姐夫，花盆
1: 拿它干啥呀？
0: 这值好几十块呀。
1: 你放在地上拿贵重的。
0: 哎，
2: 姐夫，快！
1: 你干啥呀？
0: 搭把手，冰箱给他干走。
1: 你是利工啊？啊！
3: 去，看抽屉里有没有钱。
1: 姐夫，钱呢？小点声，我还不到钱吗？
0: 哎，别，姐夫，
1: 嗯，
0: 这钱是我拿的。
1: 你拿什么呢？
0: 得皮我点啊。
1: 这姐是给你姐治病的钱，这钱。是冷的。
0: 我真是冷的。
1: 这样，你不喜欢大件儿吗？
0: 嗯，
1: 你看哪个件儿大，你能把它搬出去，就归你了，行不？
0: 哎。

0: 妞妞，妞妞，这次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坚强，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抽屉里，你把它交给舅舅。哦，对了，还有那封信是给舅舅留的。女儿，妈妈永远爱你。
1: 姐夫
2: 啊，
1: 那钱是这孩子上学的钱呢。
2: 对呀，我听见了。
1: 那不对呀，咱要拿走了，这孩子就上不了学了。
2: 要我说，你真是个聋子。你没听明白吗？他妈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去哪儿啊？
2: 证明是出国了。咱家孩子能出了国吗？那相当有钱，咱偷这个钱是给你姐看病的钱，你就别替那有钱人担心了啊！去看看还有啥呗？
1: 啊，快、啊！还有封信。姐夫，完了！姐夫死了！哎呀，
2: 我说冷着。我就给你抢几个饺子吃，你至于这么揍我吗？啊！
1: 把钱拿出来吧。
2: 啥玩意儿？
1: 把钱拿出来吧。
2: 你是不是疯了？
1: 把钱拿出来。
2: 干啥呀？
1: 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
2: 不行不行不行！你别喊行不行？你别喊行不行？我拿行不行？拿
1: 把钱拿起来。
2: 这不都拿出来了吗？
1: 把你自己都钱也拿出来。
2: 不是王小龙，你是不是疯了？我连你出来干啥？我连你出来你来偷点钱，偷点钱来给你姐看病，偷了把你钱的吗？我偷不了钱，我他妈的把你爸钱都玩了呀！我出来是干什么？我出来为你，我出来为你偷点钱，偷点钱给你姐看病，看病我偷不了钱，我这还把你爸钱，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呀？你是不是疯？
1: 姐夫，你自己看吧。
3: 弟弟呀，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我得的是癌症，留给姐姐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我要走了。妞妞很小就没有了爸爸，你是他的舅舅，以后你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弟弟呀，妞妞是个苦命。

你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弟弟呀，妞妞是个苦命的孩子，但是他从小就非常非常的懂事，非常的听话，姐姐就把他交给你了，拜托了。

0: 冷着，信封，把这信和钱放回原来的地方。哎，
1: 信封，这钱咱不要了。
0: 这个钱我们不能要，他们家的命运和我是一样。冷着，其实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你姐姐就是癌症，这个钱我实在是下不去手。
1: 姐夫，那我姐的病还治不
0: 治？回去我把房子卖了，再打一份工，靠挣到挣钱给你姐看病啊。
1: 姐夫，我那房子卖不？
0: 你那房子还卖啥呀？你那房子本来就是租的。
1: 姐夫，好样的。
0: 走吧。
1: 等会儿，姐夫，给我100块钱。
0: 干啥呀？
1: 让你拿就拿了，问啥呢？
0: 你让我拿就拿呀，咱也没拿人家钱。再者说了，我兜里现在就剩200块钱了，还得给你姐回去买药去。
1: 让你拿就拿得了，吃人饺子不得给人钱呢？
0: 冷着，
1: 你也不冷着。走。
2: 这个观众欢迎啊，我们就再说一个小段。
3: 哎，再说一点。
2: 这两天呢天比较冷，
3: 哎，
2: 我身体还不太好，
3: 闹毛病了，
2: 嗓子眼里头长盲肠炎。
3: 您看看、
4: 这不像话，嗓子眼里长盲肠炎呢？
2: 大夫说的。
4: 您那不会说别说
2: 哦，
4: 盲肠炎不是长这个地方，
2: 长哪儿啊？
4: 盲肠炎长嘎吱窝这儿。
2: 什么都不懂，胡说八道。
4: 怎么了？
2: 这个地方能长盲肠炎吗？
4: 啊，这地方长什么呢？
2: 闹脚气，
4: 俩糊涂虫。
2: 这是说笑话。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呢，
4: 啊，
2: 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4: 得叫您乐。
2: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4: 啊。
2: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
4: 嗯、啊，
2: 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4: 什么语言呢？
2: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4: 是吗？
2: 叫幽默语言，
4: 幽默语言，
2: 歇后语
4: 哦，俏皮话。
2: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4: 啊，
2: 还特别有意思，
4: 是吗？
2: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
4: 啊、
2: 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
4: 啊。
2: 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这个俏皮话来表扬他。
4: 那怎么说呢？
2: 郭老师，
4: 您老师，
2: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4: 啊，
2: 上鞋不用锥子，
4: 这话怎么讲？
2: 真好。
4: 哦，这叫真好啊！
2: 人这个工作干的
4: 啊，
2: 猴骑骆驼，
4: 这是
2: 高人一头
4: 啊。
2: 女同志的皮凉鞋，
4: 这是
2: 空前绝后了。
4: 什么俏皮话这是？
2: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
4: 嗯，
2: 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4: 那怎么说呢？
2: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星，
4: 那不错呀、啊。
2: 海培生、
4: 啊，
2: 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
4: 啊，
2: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4: 这是
2: 一清二白，
4: 不错。
2: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
4: 啊，
2: 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
4: 啊！
2: 胡萝卜就烧酒，
4: 这是
2: 嘎嘣脆
4: 啊！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4: 嗯，
2: 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
4: 啊，
2: 说的真热闹，
4: 嗯、
2: 金刚钻包饺子，
4: 这是
2: 热闹的钻心儿。
4: 嗯，
2: 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志
4: 啊，
2: 这个相声说多好，
4: 就是，
2: 特别是这杜国志，
4: 我
2: 长得多漂亮，
4: 我这模样，
2: 大油饼卷酱肉，
4: 这是
2: 肥的冒油，
4: 这叫肥的冒油啊，这像话。
2: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4: 哎，全能用。
2: 你就是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4: 什么地方？
2: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4: 瞧他找这地方，
2: 不许说俏皮话，
4: 是吗？
2: 念悼词
4: 啊。
2: 要难过，
4: 那怎么念呢？
2: 先奏哀乐。
4: 您来一来。
2: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4: 那是。

0: 是哀乐，我们还难过了，要念悼词了。
1: 相声演员杜国之，
0: 给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1: 举例子，
0: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1: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0: 啊，
1: 我举不了例子。
0: 哦。
1: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0: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1: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0: 凑合死一会儿，
1: 二分钟就完。
0: 行，
1: 相声演员杜国之，
0: 这可是举例子呢。
1: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0: 神经病啊！
1: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0: 兽医啊！
1: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0: 哦，我这就死鬼了，
1: 学嘛，闭眼，
0: 死鬼。
1: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0: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
1: 死鬼别说话，
0: 别说话。
1: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

0: 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多为四化贡献力量。提大动，下面向死者的遗体告别。
1: 还要向遗体告别啊？
0: 向遗体告别，现在开始，请死鬼向右转。老张、老王、老侯、老六都进来吧，咱看一眼少一眼了。
1: 在哪儿呢，胖子？在哪儿？瞧瞧，在哪儿长的？在这儿呢。胖子，你怎么窝到这儿了？果汁哎！
0: 你怎么不干了？
2: 我真死了。
0: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1: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商什么事儿？
1: 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0: 念悼词加俏皮话啊，那乱套了。
1: 我看一样。
0: 来了啊，
1: 来了。

0: 阿东，相声演员杜国之，
1: 我又死一回。
0: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啊，他就老和尚搬家。
1: 这怎么讲？
0: 吹灯拔蜡了，呵，猴舔蒜罐子，
1: 这是
0: 翻了白眼喽。小孩摆楞鸡子儿，
1: 这是
0: 嘿嘿，完蛋了。
1: 瞧这热闹劲儿。
0: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1: 这是
0: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1: 这是
0: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1: 这是
0: 水平比脚高，
1: 嘿，这叫比脚高。
0: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1: 对
0: 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1: 这是
0: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筒，
1: 这是
0: 太难过了
1: 啊，
0: 坛子里头打屁粪，
1: 这是
0: 想不开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2: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2: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1: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元，全球购平台只需9.9元。
2: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

0: 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情况。
1: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姜皂开始。
0: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姜皂，平台抢购只需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健康全球购首份大礼来了，一直以来全球购本着高端海外的原则，这一次呢，我们用行动真正的践行原则，为大家提供知名品牌蜂王姜功能皂，原价28.8一块，现价呢直接打到了9.9，并且仅限于我们这个平台，仅限2天的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是400-0918-189，400-0918-189。首先呢，让我们共同有请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昨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我不是已经拿了20块的仁和的蜂王姜皂拿回家吗？
3: 昨天你就得到了？对啊，
2: 我说了吧，给我几个姨拿的
3: 啊。
2: 我刚一进家门
3: 啊，
2: 我的姨们在家里等着呢。
3: 嚯，
2: 看见蜂王姜皂顿时来精神了
3: 啊。
2: 这仁和药业的蜂王姜皂、特别稀罕，直接就给我分走了，我现在都没有了。
3: 全都分走了？你手上一块都没剩下？
2: 抢走了。
3: 我有，
2: 我说给我留点啊、我给你们买的，我自己也有份儿啊，别把我这份拿走啊。
3: 哎呦，
2: 他们说没事儿，你近水楼台，明天你再订点儿。
3: 说的也有道理，你看
2: 是不是、关键为什么大家这么抢呢？28.8一块以前卖，
3: 对，
2: 现在我们这次只卖9.9。
3: 对，
2: 这样的便宜2天过后上哪里去找啊？
3: 仁和药业的还是，是不是？
2: 对呢、关键是它质量好不说啊，而且长时间使用对身体也好啊。
3: 没错，
2: 我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给我派任务呢。
3: 哦，
2: 说静时，要不然你一起也帮我抢。我说别让我给你抢了，你自己能打电话，为什么要我抢？是不是、我还得给你送。
3: 对，
2: 这今天我一看蜂王姜皂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3: 哎呦，
2: 昨天还5000块呢，
3: 下得多快呀，
2: 这太快了。
3: 嗯，其实为什么大家伙抢得这么快呢？我觉得你家里亲戚已经给出答案来了，是不是？
2: 是呢，大品牌平时想用都舍不得。

0: 游泳，
1: 对，
0: 这次机会来了能不抢吗？
1: 对，
0: 日常洗脸日常洗澡都要用，用得快。
1: 对，
0: 关键是它功能性的比普通的它就强，
1: 所以说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了，大家伙抢的才这么快。
0: 嗯，
1: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也是意料之内的事儿。
0: 对呀、
1: 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谁不得洗漱？
0: 是啊，
1: 同样是洗手洗脚洗身体，那都得用到香皂啊。
0: 嗯，
1: 那既然说用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呢？
0: 对呢，
1: 之前可能是贵不舍得呗。
0: 嗯，
1: 那咱们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
0: 零距离零差价。
1: 没错，
0: 多实惠呀、
1: 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做到9.9。
0: 嗯，
1: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为什么他敢喊出9.9的价格？
0: 嗯，
1: 因为咱们的渠道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对呀、
1: 我们有渠道啊，能够把那些健康有益的高端的前沿的这些好产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
0: 嗯，
1: 出厂的价格没有中间商，
0: 是
1: 是吧？你说之前我们知道什么什么好东西都摆在橱窗里啊，柜台里啊。
0: 嗯，
1: 高高在上的好东西啊。
0: 嗯，
1: 那么现在好了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些原来高高在上的好产品真正的带到了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
0: 唾手可得，
1: 这就是咱们栏目的意义所在。
0: 是呢，
1: 是吧？包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仁和药业的功能性蜂王降噪，
0: 嗯，
1: 就是希望大家伙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我也希望改变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往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对，这生活习惯对于健康来说太重要了。
1: 同样是洗脸洗手洗澡，对吧？你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好的产品呢？
0: 嗯，
1: 对身体有益呀。
0: 是啊，
1: 是不是？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情况为什么越来越差？
0: 嗯，
1: 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越来越多？
0: 嗯，
1: 为什么皮肤病湿疹越来越多？我告诉你，就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习惯所造成的。
0: 嗯，
1: 没有做到防微杜渐，对不对？
0: 对，
1: 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你就洗脸洗手洗澡，这不是日常的习惯吗？
0: 嗯，
1: 你就不重视它，那你就以后就有问题。
0: 对呀，这通过学习我们也知道了，之前很多朋友都会问呢，洗脸洗手有什么学问呢？不都洗一辈子了？在农村我拿椅子我洗一下也就完了
1: 啊，
0: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1: 是啊，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0: 嗯，
1: 大家伙可能以往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这样。
0: 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习惯才导致我们很多中老年人皮肤苍老的那么快。
0: 对，
1: 你看为什么很多农村的中老年人同龄人就比城市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相对显得苍老呢？
0: 没有日常保养啊，
1: 对不对？你看他连洗面奶都没用过。
0: 对啊，
1: 对吧？更别提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产品了。
0: 嗯，
1: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为什么岁数大了之后皮肤上爱长那个筋包，
0: 嗯，
1: 结节包块。
0: 是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岁数大了之后什么湿疹呢风疹呢就特别多吧。
0: 对，
1: 一到夏天出点汗风这么一吹或者吃点东西，哎，稍不注意过敏了，疙瘩就起来了。
0: 对呀，很多老年朋友都这样。
1: 为啥呀？其实这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固有的习惯所造成的。
0: 嗯，
1: 但凡咱们大家伙明白这一点，你就把你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些香皂椅子沐浴露等等你给我换了。
0: 嗯
1: 啊，换成功能性的仁和药业的蜂王降噪，我告诉你，这些问题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0: 会这么神奇啊？
1: 对啊，而且你这什么风疹呢湿疹呢过敏这种情况可能在你这个早期的时候就给它杜绝了。
0: 哦，
1: 为什么？因为对于咱们中老年人讲，身体本身你已经不适合用普通的日化产品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0: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吗？
1: 我跟你讲，就是啊，你知道香皂的起源最开始的雏形是什么？
0: 皂角，洗衣服洗手
1: 皂角是吧？哎，这是咱们国内香皂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舶来品，国外引进的咱们中国的。
0: 哦，
1: 最初的形态我告诉你是什么啊，你都想象不到。
0: 哦，
1: 街边烧的草木灰，稻草灰。
0: 稻草灰
1: 你看
0: 那么脏的稻草灰，
1: 乌漆麻黑的稻草灰，
0: 它能变成晶莹剔透的香皂吗？
1: 你看看，不可思议吧？
0: 哦，
1: 我告诉你，真是啊，古埃及的时候，大概应该是金字塔诞生那个年代吧，埃及的法老就为了清洁嘛， 专门派

0: 湾人到哪儿呢？尼罗河的两岸，到这个芦苇荡里，专门割这种草，回来之后干嘛呢？给它烧成灰，在洗澡的时候把这个草木灰涂在身上。
1: 那能洗干净吗？不会越洗越脏吧？
0: 恰恰相反，
1: 就浑化浑的。
0: 恰恰相反，你抹在身上的时候看着很脏，但是清洗完了之后，整个身体特别的清爽。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芦苇烧完了之后剩下的这个草木灰，其实草木灰的成分是啥呀？
1: 嗯，
0: 碳酸氢钠。
1: 嗯，
0: 碳酸氢钾。
1: 嗯，
0: 那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实际上都是弱碱性的东西。
1: 嗯，
0: 那它就能够跟我们皮肤上的一些油脂、酸性的东西结合了，所以说它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当然了，这是最原始的阶段啊。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法国的罗马时代，高卢人一旦遇到节日庆典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个仪式，就把这个羊油还有这个山毛榉，山毛榉啊是法国一种特有的一种树木，
1: 嗯，
0: 在古时候呢它是红色的一种染料，山毛榉烧成灰了之后，再加上原本树木的枝叶，再加上这个山羊油和在一块儿，它涂在哪儿呢？涂在这个当时高卢人的头发上，
1: 嗯，
0: 然后它就能定型。
1: 哎呀，
0: 梳成什么鸡冠头啊、马尾辫啊，哎，特别稀奇古怪，还特别热闹。
1: 那这不就是原始的发胶发蜡吗？
0: 哎，对，能定型，发胶发蜡这么来的、嗯、啊。

0: 它是这么诞生的。
1: 嗯，
0: 那咱们国内呢啊，你知道香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吗？
1: 猪胰子吗？
0: 对，猪的胰腺。
1: 嗯
0: 啊，
1: 我想到猪总想起它的肉，
0: 哎，
1: 油腻腻的
0: 啊。
1: 嗯，为什么同是猪身上的猪胰子，它不仅不油腻，而且还能洗东西呢，还能清油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猪的这个胰腺呢，它里面有胰液。
1: 嗯
0: 啊，胰腺里分泌的这个胰液呢，是各种各样的消化酶，
1: 嗯，
0: 各种各样的碳酸氢钠。这个酶呀，是专门分解油脂的，碳酸氢钠也能够分解这个油脂的酸性，能中和它。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猪身上哪儿的这个肥油都不行，就这个猪的胰腺，哎，我们用起来，你就跟咱们现在用的透明皂一样，
1: 嗯，
0: 标牌是吧？
1: 是，
0: 就能够清洗我们的身体。它利用的是里面的消化酶。
2: 嗯，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那么到后来发展的真正的一些香皂啊，那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了。
1: 嗯，
0: 那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日化产品，它不管怎么变，你像传统的香皂还是现代的香皂，它能够去污，只要是日化产品，从根源上是吧，从源头上一定是靠里面的一些碱性的物质的存在。
1: 碱性的物质？
0: 对，什么叫碱性？哦，比如说家里头刷锅用的小苏打，
1: 对，
0: 用水泡一泡，这个污渍就很快就洗下来了呗，对不？
1: 嗯，
0: 啊，经常清洗厨房的时候一定要用到小苏打，
1: 但得戴手套，不戴手套的话手干，
0: 发干，变得粗糙。
1: 是
0: 为啥你知道吗？其实就是碱性物质虽然说能够去油，但是也会烧坏我们的皮肤。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只要是日化产品，它一定是含有这个碱性物质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天长日久用的多了，对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1: 但您看啊，我们年轻人吧，用普通香皂没觉得会怎么样，
0: 没觉得怎么样，
1: 对，一直以来都这么用，也没有什么大事儿。
0: 但是你用完了之后，是不是觉得皮肤干？
1: 会干，有润肤油嘛？
0: 哎，这就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1: 嗯，
0: 年龄不同，身体状态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叫此一时彼一时。
1: 嗯，
0: 年轻人呢，他的防御力要强，代谢能力也快。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一出汗了，就把这碱性物质就洗掉了，是吧？而且呢，我们年轻人洗澡也勤，啊，皮肤抵抗力也强，
1: 嗯，
0: 所以说这些碱性物质啊，可能对我们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1: 嗯，
0: 但是岁数大的中老年人就截然不同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嘛，
1: 嗯，
0: 你比如说年轻人，人家天天能洗冷水澡，老年人别说冷水澡了，热水澡一个礼拜洗一次就不错了呗。
1: 对呀，啊，老年人他的整个的体能就会很差了嘛。
0: 对呀，啊，他防御力也差呀，是吧？老年人不要经常洗澡啊，一个礼拜洗一次澡，这都属于多的。
1: 嗯
0: 啊，因为洗多了的话，他很容易就是感冒发烧。
1: 是，
0: 因为免疫力太差了嘛。而且老年人活动量也差，
1: 嗯，
0: 自身的代谢能力也非常的差，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日化产品的这个普通的香皂，年龄段不同，用起来反应就不一样。
1: 对，
0: 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你用上常规的这些日化的普通的香皂，你就会发现开始脱皮了，对不对？
1: 干燥了。
0: 干燥了，为啥呀？因为它里面的碱性物质，它会停留在我们皮肤的毛孔当中，
1: 嗯，
0: 啊，都会有残留。而且呢，我们代谢太慢了，防御能力下降了，它会慢慢的破坏我们皮肤的微环境，
1: 对，
0: 腐蚀我们的皮肤本该有的抵抗力，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
0: 那抵抗力下降了，有漏洞了，人是不是自然而然就爱得病？
1: 嗯，
0: 什么外界的风寒湿邪呀，是吧？病毒细菌呢，特别容易从我们的皮肤的漏洞入侵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包括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中老年人，风疹湿疹，皮肤过敏，为啥？
1: 一起都是一片一片的，
0: 都是这个原因，是吧？自身用这个日化产品把我们的皮肤的免疫力给破坏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哈。功能性的产品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嗯，
0: 而中老年人真就不应该用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咱们有条件的一定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比如

0: 如说仁和的凤凰降噪，
1: 嗯，
0: 刚才提到起疹子过敏，静时你知道什么叫过敏吗？
1: 什么叫过敏啊？
0: 啊，
1: 我知道过敏的表现有很多啊，身上起疙瘩
0: 啊，
1: 痒，有的时候呼吸困难，
0: 哎呦，
1: 或者是说脸也肿，鼻子也肿，打喷嚏，可能都叫过敏。
0: 这些都是临床的表现，
1: 嗯，
0: 都是症状。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
1: 嗯，
0: 过敏严格意义上讲，它其实是一种异常的过高的自身的免疫应答。
1: 免疫应答
0: 就是什么意思？对皮肤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引起的一种

0: 对，
1: 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我说了，碱性物质如果说存在我们这个汗毛孔有残留的话，是不是容易造成我们微生态的环境的这种破坏？
0: 肯定啊，
1: 有漏洞了。
0: 对呀，
1: 皮肤变得特别的敏感，因为表面的防御没有了，
0: 嗯，
1: 特别的敏感，啊，就有点风吹草动，你人就受不了了，
0: 嗯，
1: 反应特别强烈，啊，变态反应嘛，超出了正常的这个应对的状态嘛，嗯，啊，总有一种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
0: 对，所以说我们栏目给大家推荐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嘛，不就是保护大家吗？
1: 对，就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给我换掉，换成这种功能性的我们日常都要用到的这些产品。
0: 嗯，
1: 因为这样的产品适合中老年人。
0: 嗯，
1: 啊，而且价格咱们这次9.9比普通日化产品还便宜吗？
0: 大家看得见的实在呀，
1: 而且大家伙在这种价格上是可以长期的坚持使用的啊，慢慢的这种功能性的香皂就可以弥补改善我们自身皮肤的免疫漏洞，
0: 嗯，
1: 慢慢的调理我们的皮肤的微环境，每天你在用的时候相当于一点一点的改善我们皮肤的炎症啊，那这样就避免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所谓的干燥症啊、湿疹呐、啊、风疹呐、啊、过敏呐、啊、这样的问题。
2: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3: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3: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2: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全球购平台只需9.9。
3: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

0: 能要比你说的这个功能要更加的有针对性。
1: 哦，
0: 记住了、啊、
1: 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功能。
0: 对对对，所谓的日化产品打的功能啊，它就是个擦边球，
1: 嗯，
0: 它就是个噱头，
1: 嗯，
0: 那本质上还是化学成分的香皂，
1: 嗯，
0: 对不对？它还是里面有化学碱的存在嘛，对吧？
1: 嗯，
0: 人和药业的，我说这个功能性蜂王降噪，为什么说我敢说它是功能性的，适合中老年人呢？三点，第一个看什么？看厂家，
1: 嗯，
0: 第二个看什么？看成分，第三个看什么？看技术。
1: 哦，
0: 对不对？
1: 它不是市场上看到的化学勾调的功能产品。
0: 对，你看厂家就知道，人和药业
1: 那是高端的药企，
0: 药企生产的这个香皂，它是按制药的标准生产的，
1: 产品质量有保障，这也是您选品的标准之一嘛？
0: 对呀、
1: 啊，很重要的。
0: 所以说，你药企生产的才具有所谓的我们针对健康的功能性嘛。日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哪能达到这个调理身体健康的作用啊？
1: 对的，
0: 不是一个范畴，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也讲过。人和药业它有自己专属的专用的蜂场，
1: 嗯，
0: 自己养蜂，自己酿造这个蜂王浆，自己来用，
1: 嗯，
0: 每一滴蜂蜜啊，蜂王浆啊，那都是天生天养的，
1: 嗯，
0: 纯天然的东西，然后制成的蜂王浆皂，它的成分必然是天然的，
1: 嗯，
0: 那天然的成分和化学的成分相比

0: 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消炎抗菌，促进皮肤伤口愈合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1: 嗯，
0: 人家熊都知道，对吧？咱们人是吧，这几年才知道的，是不是？咱普通老百姓，你说皮肤有一些什么筋结啊、包块啊，蜂王浆皂纯天然的这种功能性产品，你只要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就能够利用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里面这种天然的物质，逐渐的就可以渗透到咱们皮下去，
1: 嗯，
0: 然后从根本上改变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皮肤的问题，比如说毛囊炎、疖子、湿疹、风疹疙瘩、过敏，还有刚才说的筋结、包块、结节这样的问题，是吧？
1: 这不就让我们的皮肤它就没有炎症啊、病菌啊它的立足之地了呀？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是吧？上了年岁的人啊，尽可能的把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给我换成功能性的蜂王浆皂。
1: 当然了，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0: 对，
1: 消除我们身上的一些小病小症，不要等到发展到严重的那个程度再去管理它，
0: 那就晚了。当然了，到那个时候咱们也有其他的办法，
1: 嗯、
0: 但是何苦到那一步呢？
1: 没必要嘛，
0: 对不对？你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带状疱疹，
1: 嗯，
0: 疼得整宿整宿都不睡觉啊，
1: 嗯，
0: 这种煎熬，我告诉你啊，就没得过的人都体会不到。
1: 对呀、啊，确实这样。很多老人身上起疹子，痒的睡不着啊，
0: 嗯，
1: 或者是说疼的睡不着也非常常见，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咱们看似一款香皂，其实你每天都在用的时候，它就在改变我们的体质，
1: 嗯，
0: 是吧？就是有一个题外话，我问你，你见过没有？
1: 嗯，
0: 脱毛机你见过没有？
1: 见过呀，农村很多的鸡年纪大了得了病，不都掉毛吗？
0: 就是脖子那一圈都没毛了，对吧？哦，我告诉你，真是啊，就是很多鸡到一定岁数了，它这毛都会脱毛。
1: 嗯，
0: 我记得是第一次咱们发放这个蜂王浆皂的时候，有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当时订购了10块。
1: 嗯，
0: 农村你也知道是吧？洗脸呢、啊，洗手啊，用这个洗脸盆
1: 儿。嗯，
0: 然后都在院子里洗脸。
1: 对，
0: 这个院子里有旱井。
1: 嗯，
0: 就是压水的那种水井。
1: 嗯，
0: 然后呢，家家户户啊都会养上几只鸡、鸭、鹅什么的。当时这个老太太啊，他们家就养了鸡了。
1: 嗯，
0: 有一只鸡将近10年了，
1: 哇，老鸡了，
0: 老鸡了，10年了，还是只公鸡。

0: 普通人都知道有这个风险嘛。
1: 对，
0: 当时老爷子的儿子一看这种情况也开始担心了，
1: 嗯，
0: 就领着老爷子上我们医院来了。啊，到医院就是正好碰见我出诊呢，我这么一问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嗯，
0: 为什么他一直不好啊？
1: 嗯，
0: 糖尿病啊，他基础病在那拐着的呀。
1: 哦，
0: 他这个血糖一直没怎么控制。糖尿病血糖高的人末梢气血运行一定是受阻的。
1: 嗯嗯，
0: 对吧，气血根本过不去，淤血散不开，那这种情况必须要把血糖降下来，这是基础。
1: 嗯，
0: 另外一个赶快消除他末梢血液当中的炎症。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血糖再降不下来，炎症再消不了，这个脚很容易出现坏疽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就开了一些药方啊，必须得先把血糖降下来呀。然后我就嘱咐他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香皂，你不用多，就买五块，每天啊回去给你爸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个蜂王浆皂。我当时说完了你知道吗，就老爷子儿子差点没给我吵吵起来。
1: 为啥呀？
0: 急眼了呗。
1: 啊，
0: 指着我鼻子尖啊，说你什么专家呀，你给我爸开药我理解，这个调点药量这也是正常，你哪有给患者看病你开香皂的？
1: 开香皂
0: 的。对呀、啊、你这能治病吗？
1: 嗯、
0: 你不开玩笑的吗？你不嘛是吧，香皂我哪儿买不着啊，你还指定厂家，你说你
1: 这个家属确实有点不冷静，但也能理解啊。
0: 对对对，
1: 医生人家都开药你开香皂，这心理落差太大了。能理解。
0: 对，我其实我也理解这个家属的这种想法
1: 啊、
0: 嗯、我也没跟他生气，我也没跟他

0: 哎呦。
1: 要不是咱们这个平台呀、啊，我自己去店里啊，只能按照原来那个原价28.8买。
0: 对，
1: 你说咱们这个平台，这都10年了
0: 啊、
1: 哦，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你说老百姓都得到了媳妇了？
0: 那可不，
1: 我是知道的，有点晚点了。
0: 也不算晚，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是不是？你看，你就提到凤凰江造这个事儿，你看你今天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就能赶上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这不算晚啊！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 哎呀，说实话，梁老师、
0: 嗯，
1: 你说我最开始吧，也没想到一块小小的香皂哈，它能给我的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0: 嗯，
1: 我吧前2年就进入到了这个更年期了。
0: 哦，
1: 你说每天吧，哎，就别提多难受了，上来那股火啊，你说这个心口窝就一阵一阵的冒汗。
0: 哦，
1: 嗯，这心脏吧也直突突，你说还特别爱紧张，就是焦虑。
0: 焦虑。
1: 晚上吧也总是睡不踏实。
0: 嗯。
1: 你说心里吧，总感觉就是有事儿，哎，你说翻过来掉过去的。
0: 嗯，
1: 嗯，这不后来我就把那个凤凰胶皂用上了。
0: 啊。
1: 早上晚上洗脸。
0: 嗯、
1: 啊。平时洗澡就是洗手的时候吧，哈，我就多搓这么一会儿。
0: 对。
1: 哎，就那个绵绵的那个泡沫
0: 啊，
1: 哎呀，越浓越多。
0: 嗯。
1: 就那个香气啊，也越来越浓。
0: 嗯。
1: 就是被那个。嗯，气味就是包裹着吧哈，你说我就感觉这个声音特别的放松。
0: 好啊，
1: 就这个。

0: 淡了。
1: 就是我平时啊什么也不抹哈，
0: 啊，
1: 但就发现用这个蜂王浆照以后，就这个脸没有以前那么松了，
0: 嗯，
1: 就是一些疙瘩也不爱起了。
0: 你看看这些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咱们长时间的使用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对我们身体起到的一些改善和帮助。要不怎么说呢？这就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一旦改变了，我们身体啊就慢慢的调理过来了啊。
1: 是啊，所以说一听咱们节目有这个蜂王浆皂，我就马上打电话了。
0: 嗯，
1: 但刚才吧就订了10块，能不能我现在多给我一些？
0: 哎呦，其实今天呢可能就剩这个最后的200块了，这是我们后台刚告诉我的。哎呀，这也是最后一天了，是吧？你要想这个再定点的话，你得跟咱们厂外沟通沟通，看看还剩多少，抓点紧吧。啊，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那我这也没办法了，我也变不出来，是不是？跟咱们厂外的联系一下，你都已经订上10块了，看看还能不能再加定点，是吧？看看还有没有，行不行啊？好，
1: 谢谢你，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在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原价28.8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块，价格开放呢仅剩下一天的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可算打进电话了。
0: 哦。
3: 首先呢感谢咱们这个栏目，
0: 嗯，
3: 感谢梁老师，
0: 好，
3: 给咱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我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0: 谢谢您。
3: 真没想到哈，你真能给我们带来蜂王浆皂。
0: 嗯，
3: 这要是在这个门店里买的28.8块一块呢？
0: 没错啊。其实您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有特殊的渠道，能够一手的跟咱们这个厂家取得联系，更主要的是它这款蜂王浆皂它的专利是我们给提供的。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所以说咱们拿到的价格啊，那是极低极低的，甚至它这个成本都应该算不上的，9.9块，是不是？你门店卖28.8块，9.9块相当于1/3的价格了啊，
3: 真是。
0: 但是这个有一个遗憾啊，你就现在打进电话来，我跟你讲啊，咱们这次只有2天的时间，你这打电话呀就都算够晚的够迟的了啊。
3: 哎呦，梁老师，我还没订上呢。
0: 还没
3: 订
0: 上呢。
3: 20块。
0: 哎呦，还没订上的话那你得抓点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抓紧吧。
3: 哎，我这梁老师，我这不是全给自己订的。
0: 哦。
3: 我是代表我们全家订的。
0: 哦。
3: 我吧就是有的糖尿病7年了。
0: 哦。
3: 微血管都病变了。
0: 哦，有并发症了。
3: 眼睛，哎，眼睛和这肾脏指标啊都不咋好。
0: 哦。
3: 以前我的皮肤啊总爱发痒。
0: 嗯。
3: 尤其这小腿那两侧这个痒的都挠的血道子了。
0: 哦。
3: 哎，这降糖药也吃，药膏也上，你说就是不见好。
0: 嗯。
3: 哎，用其他的吧，这个香皂一洗还遮得慌，
0: 遮
3: 得
0: 疼是吧？嗯。
3: 哎，而且我看了那个，药膏的说明啊，里边有激素啥的。
0: 嗯嗯。
3: 我就想用点咱们天然的，没有这个激素啊，还有化学成分的好东西啊。
0: 嗯，好，你这个想法就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么做这么想都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你这个病、啊，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皮肤瘙痒的问题不也没解决吗？是不是？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你那不是治根本的方法，啊，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你缓解一时行，是吧？那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我还明确的告诉你，它还真就不是药，它虽然不是药，但是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喽，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咱们洗漱洗手不也得用香皂吗？是不是？这次咱们就这么便宜，跟普通香皂没什么区别。

0: 别，那你就坚持着就把它用好喽。啊，就日常生活当
1: 哎，
0: 中，你就换成这个蜂王浆皂，你就听我话，你慢慢的用个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告诉你，你用
1: 哎，哎。
0: 好了的话，比你那些激素药可能这个效果都强，啊，那你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可以起到杀菌、消炎、抗感染、促愈合的效果了。这些蜂王浆里面的这些有效成分，一点一点的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他这个人啊，总是爱出油
1: 啊。
0: 哎，将军肚还特别大
1: 啊，大肚子。
0: 哎，脾胃不好。
1: 啊。
0: 哎，感觉吃的东西好像都不消化似的。
1: 啊。
0: 就身上，你说那个衣裳，早上新换的，到晚上就这脖领子就一圈油腻腻的。
1: 哦。
0: 哎，我这天天给他洗呀换呀的，哎也供不上他穿
1: 啊，
0: 浑身还有味儿
1: 哦。
0: 嗯，他用这个蜂王浆皂也能管用是吧，梁老师？
1: 哎呀，我告诉你啊，不是说管用不管用的事，他必须得用这款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为什么啊？因为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这款蜂王浆皂啊，它里面含有一种多肽的物质，还有什么呢？还有蛋白质类的一些保健因子，还有什么呢？多种的无机盐。
0: 哦
1: 啊，那你这些物质它起什么作用的啊？它能够促进我们肝糖的释放，促进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加速我们身体湿气的排出，就是通过我们皮肤这个香皂你用上了之后，时间长了它能够打开咱们身体排湿的这个开关，是吧？把里面的那些废水呀给它彻底的释放出来，你这个湿气排掉了，它整个人你会发现慢慢就变得特别的轻松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药、
0: 哦、
1: 啊，不是说药你吃完了，今天吃完了明天就有效果了，后天又犯了，那能行吗？哎，坚持的给它用好，调整我们体液的平衡，这是一种最健康的方式，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养成了这种好习惯啊，就早上咱们也用这个蜂王浆皂洗脸啊，洗手，晚上洗澡也可以用，是不是？随时随地的，这就是在调理他的身体啊，这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了啊，让老伴儿坚持用，我告诉你，他效果比你还来得快的啊！
0: 咱也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
1: 对、啊，
0: 这个道理我也懂。
1: 嗯，
0: 梁老师，还有这个我小孙子不是今年6、7岁了
1: 啊？
0: 哎，正是闹腾的时候。
1: 嗯，
0: 你说这两个小手呀，啥都摸，啥都抓，
1: 嗯、
0: 天天抓那个土啊，玩沙子。我儿媳妇也挺爱干净的，总是用那电视广告上那个香皂给孩子洗手。
1: 哦、
0: 说什么里头有那些消毒杀菌的成分。
1: 哦，嗯，
0: 你说那些化学成分哪有天然的好呀、啊？
1: 那可不，
0: 小孩子皮肤那么嫩、
1: 嗯，
0: 我就想让我小孙子也用上这个。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尤其是小孩更该用这个、
0: 嗯、
1: 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了。我跟你说啊，就是人家那个广告啊，
0: 嗯、
1: 说这个杀菌那个杀毒的，我告诉你，那都是化学成分。你说通过化学的一些药物成分能够把病毒细菌杀死了，那你对咱们小孩皮肤那这伤害性多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蜂王浆皂它是纯天然的，它怎么起到的杀菌作用？它不是化学成分杀菌，它是调整了我们身体的微环境，你微环境调理过来了，它细菌就不在上面滋生了，它是通过这个渠道杀毒和消菌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小孩更应该用了，我告诉你，对皮肤没有任何的伤害，
0: 哎、
1: 特别好啊。
0: 嗯、
1: 那你这么一算，你订这么多块还真就不多，是吧？所有家里人都在用的，那你得应该啊。
0: 梁老师，咱们这个厂外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我先问问还有多少块，
1: 好，
0: 订上以后咱们再聊，是吧？
1: 好啊，好，
0: 哎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在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功能性蜂王浆皂。还有纯天然的蜂王浆成分，可以改善皮肤状态，温和无刺激，便于人体吸收。长期使用可以有效地避免老年味儿、皮肤干燥、手脚干裂、老年斑等症状。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门店价格，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9.9元。价格开放呢，仅剩下一天的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我是。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可算打圆了。
1: 哎呀，
3: 我这心里啊特别激动啊。
1: 啊，我听出来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对。哎呀，梁老师，这个蜂王浆皂啊，关系到我下辈子幸福了。
1: 哎呦，这么严重。
3: 我能不能相伴到老伴儿、啊、就看你迈不开我这个蜂王浆皂了。
1: 哎呦，您说这意思这太严重了，我得好好听听你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3: 哎呀，我是这么个情况
1: 啊。
3: 我的老伴儿啊3年前去世了。
1: 哦。
3: 这3年啊我都不知怎么处。
1: 哦。
3: 就帮子女们、啊、接送送孩子。我这心情啊也很抑郁。
1: 哦。
3: 老伴儿也没了，连个说话唠嗑人都没有。
1: 嗯。
3: 进进出出的吧，都是我一个人。
1: 哦，
3: 说句不好听啊，我就是在家里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
1: 哎呀，
3: 自己。

0: 孤独寂寞，特别难受。
1: 您这个情况啊，我是特别理解的，就是我见过太多的一些独居的老人了，都会有这种孤独感。跟您说话呀，我听着这个气力还很足，是吧？尤其是咱们年龄要不是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再往前走一步啊。
0: 老伴儿，老伴儿的，老了咱俩也有伴儿了。
1: 对呀，嗯。
0: 哎，我有什么问题呢？我身上这个老年味儿比较重，
1: 哦。
0: 有时候一天啊洗一次澡，要是2天不洗，屋里头就是发酸发臭的味儿。
1: 哦，哎呀。
0: 之前相亲两个老伴儿，条件、个头、身材、学历，哪哪都行。
1: 嗯。
0: 平时打电话吧，聊得挺好，
1: 嗯，
0: 哎，一见面就黄，都是因为我这身上这个味儿。
1: 嗯，
0: 后来我喷香水，
1: 哎呦，
0: 洗澡
1: 嗯，
0: 都不行，然后有朋友介绍我试这个芳香降噪，
1: 嗯，
0: 说实话，当时没当回事儿，
1: 嗯，
0: 但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啊，
1: 哦，
0: 我洗澡的时候也用这个，
1: 对，洗澡
0: 特
1: 前也
0: 别
1: 用，
0: 舒服，
1: 嗯，对，
0: 那个小泼沫啊特别细，
1: 嗯。
0: 我说洗完身上吧，这身上不再那么干干巴巴的了，
1: 你看看，
0: 最大的改变就是什么？用到现在啊，不仔细闻吧，都闻不到老年味儿了。
1: 好，嗯，
0: 而且前天相亲一个老太太，1.6米的个头，110斤，白
1: 啊，
0: 净净的，
1: 啊，
0: 说话唠嗑都行，
1: 这不挺好吗？
0: 对我也有好感，
1: 啊，
0: 所以啊，我得继续用，而且还这么便宜啊，这
1: 哎
0: 主要
1: 呀，
0: 是。
1: 就是我才听明白，就是后半生的幸福全靠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呦，咱这担子还挺重啊！你放心吧，就这个忙，我肯定得帮您。老年味儿啊，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病态的一个表现。蜂王降噪用好了，为什么我们身上这个味道越来越淡了呢？越来越轻了呢？这老年味儿就没有了呢？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因为通过蜂王降噪，它是功能性的降噪。通过功能性降噪的使用呢，蜂王浆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它会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你这个味道淡了，没有了，说明你身上的一些疾病，它调理过来了。啊，细胞的坏死啊，脂类代谢的异常啊，它给你调理过来了，你这个味道它就没有，是吧？你用什么香水，那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坚持住啊！你这坚持使用好了，它不是味道的事儿，是你整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起来啊！这是关键。

0: 现在啊。
1: 对对，梁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
0: 对，
1: 你看我这个事儿啊，还真就拜托您了。
0: 哎呀，
1: 您帮我定上。哎呀，我还真不差钱啊。
0: 哎呀，放心吧。哎呦，你这个事儿还是个大事儿呢，你就放心吧。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回头呢，我把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给我们导播呢把您的联系方式啊都留好了啊，然后在家里头踏踏实实等咱们这个疯狂降噪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呦，好好好，太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别客气，我也提前预祝你这个相亲成功，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哎，
1: 那再见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蜂王香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香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原价28.8元的蜂王香皂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热线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4: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4: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3: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元，全球购平台只需9.9元。
4: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情况。
3: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4: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浆皂平台抢购只需9.9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健康全球购首份大礼来了，一直以来全球购本着高端海外的原则，这一次呢，我们用行动真正的践行原则，为大家提供知名品牌蜂王浆功能皂，原价28.8元一块，现价呢直接打到了9.9元，并且仅限于我们这个平台，仅限2天的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是400-0918-189 400-0918-189。首先呢，让我们共同有请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嗯，
2: 昨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
0: 嗯，
2: 我不是已经拿了20块的仁和的蜂王浆皂拿回家吗？
0: 昨天你就得到了。对啊，
2: 我说了吧，
0: 啊，
2: 给我几个姨拿的
0: 啊，
2: 我刚一进家门
0: 啊，
2: 我的姨们在家里等着呢，
0: 嚯，
2: 看见蜂王浆皂，啊，顿时来精神了
0: 啊，
2: 这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
0: 啊，
2: 特别稀罕，直接就给我分走了，我现在都没有了，
0: 全都分走了，你手上一块都没剩下，
2: 抢走了。
0: 我有，
2: 我说给我留点儿啊，
0: 嗯，
2: 我给你们买的，我自己也有份儿啊，别把我这份拿走啊。
0: 哎呦，
2: 他们说没事儿，你近水楼台，明天你再定点儿。
0: 说的也有道理，你看
2: 是不是？嗯，关键为什么大家这么抢呢？28.8元一块以前卖，
0: 对，
2: 现在我们这次只卖9.9元，
0: 对，
2: 这样的便宜。2天过后上哪里去找啊？
0: 仁和药业的还是，是不是？
2: 对呢，嗯，关键是它质量好不说啊，而且长时间使用对身体也好啊。
0: 没错，
2: 我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给我派任务呢。
0: 哦，
2: 说静时，要不然你一起也帮我抢。我说别让我给你抢了，你自己能打电话，为什么要我抢？
0: 啊，对，
2: 是不是？
0: 啊，
2: 我还得给你送。
0: 对，
2: 这今天我一看，蜂王浆皂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0: 哎呦，
2: 昨天还5000块呢，
0: 下得多快呀！
2: 这太快了。
0: 嗯。其实为什么大家伙抢得这么快呢？我觉得你家里亲戚已经给出答案来了，是不是？
2: 是呢，大品牌平时想用都舍不得用，
0: 对，
2: 这次机会来了能不抢吗？
0: 对，
2: 日常洗脸日常洗澡都要用，用得快。
0: 对，
2: 关键是它功能性的比普通的它就强，
0: 所以说 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了，大家伙。

0: 要抢的才这么快。
1: 嗯，
0: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也是意料之内的事儿。
1: 对呀、
0: 啊，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谁不得洗漱？
1: 是啊，
0: 同样是洗手、洗脚、洗身体，那都得用到香皂啊。
1: 嗯，
0: 那既然说用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呢？
1: 对呢，
0: 之前可能是贵，不舍得呗。
1: 嗯，
0: 那咱们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
1: 零距离，零差价。
0: 没错，
1: 多实惠呀、
0: 啊！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做到9.9。
1: 嗯，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为什么他敢喊出9.9的价格？
1: 嗯，
0: 因为咱们的渠道啊。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我们有渠道。啊，能够把那些健康有益的、高端的、前沿的这些好产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出厂的价格没有中间商，
1: 是
0: 吧？你说之前我们知道什么什么好东西都摆在橱窗里啊、柜台里啊，
1: 嗯，
0: 高高在上的好东西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好了，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些原来高高在上的好产品，真正的带到了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
1: 唾手可得。
0: 这就是咱们栏目的意义所在。
1: 是呢，
0: 是吧？包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仁和药业的功能性蜂王降噪，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伙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我也希望改变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往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对，这生活习惯对于健康来说太重要了。
0: 同样是洗脸、洗手、洗澡，对吧？你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好的产品呢？
1: 嗯，
0: 对身体有益呀、
1: 啊。是啊，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情况为什么越来越差？
1: 嗯，
0: 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越来越多？
1: 嗯，
0: 为什么皮肤病、湿疹越来越多？我告诉你，就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习惯所造成的。
1: 嗯，
0: 没有做到防微杜渐，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你就洗脸、洗手、洗澡，这不是日常的习惯吗？
1: 嗯，
0: 你就不重视它，那你就以后就有问题。
1: 对呀，这通过学习我们也知道了。之前很多朋友都会问呢，洗脸洗手有什么学问呢？不都洗一辈子了？在农村，我拿胰子我洗一下也就完了
0: 啊、
1: 嗯，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啊，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1: 嗯，
0: 大家伙可能以往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这样。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习惯。才导致我们很多中老年人皮肤苍老的那么快。
1: 对，
0: 你看为什么很多农村的中老年人同龄人就比城市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相对显得苍老呢？
1: 没有日常保养啊，
0: 对不对？你看他连洗面奶都没用过。
1: 对啊，
0: 对吧？更别提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产品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为什么岁数大了之后皮肤上爱长那个筋包，
1: 嗯，
0: 结节、包块，
1: 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岁数大了之后，什么湿疹呢、风疹呢，就特别多吧。
1: 对，
0: 一到夏天出点汗，风这么一吹，或者吃点东西，哎，稍不注意过敏了，疙瘩就起来了。
1: 对呀，很多老年朋友都这样。
0: 为啥呀？其实这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固有的习惯所造成的。
1: 嗯，
0: 但凡咱们大家伙明白这一点，你就把你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些香皂、椅子、沐浴露等等，你给我换了。
1: 嗯
0: 啊。换成功能性的仁和药业的蜂王降噪，我告诉你，这些问题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1: 会这么神奇啊？
0: 对啊，而且你这什么风疹呢、湿疹呢、过敏这种情况，可能在你这个早期的时候就给它杜绝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对于咱们中老年人讲，身体本身你已经不适合用普通的日化产品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1: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吗？
0: 我跟你讲，就是啊，你知道香皂的起源，最开始的雏形是什么？
1: 皂角，洗衣服、洗手。
0: 皂角是吧？哎，这是咱们国内香皂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舶来品，国外引进的咱们中国的。
1: 哦。
0: 最初的形态，我告诉你是什么啊？你都想象不到。
1: 哦。
0: 街边烧的草木灰，稻草灰。
1: 稻草灰。
0: 你看。
1: 那么脏的稻草灰，
0: 乌漆麻黑的稻草灰，
1: 它能变成晶莹剔透的香皂吗？
0: 你看看，不可思议吧？
1: 哦，
0: 我告诉你，真是啊，古埃及的时候，大概应该是金字塔诞生那个年代吧，埃及的法老就为了清洁嘛，专门派专人到哪儿呢？尼罗河的两岸，到这个芦苇荡里，专门割这种草，回来之后干嘛呢？给它烧成灰。在洗澡的时候把这个草木灰涂在身上，
1: 那能洗干净

0: 别的清爽。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芦苇烧完了之后剩下的这个草木灰，其实草木灰的成分是啥呀？
1: 嗯，
0: 碳酸氢钠。
1: 嗯，
0: 碳酸氢钾。
1: 嗯，
0: 那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实际上都是弱碱性的东西。
1: 嗯，
0: 那它就能够跟我们皮肤上的一些油脂、酸性的东西结合了，所以说它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当然了，这是最原始的阶段啊。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法国的罗马时代，高卢人一旦遇到节日庆典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个仪式，就把这个羊油，还有这个山毛榉。山毛榉啊，是法国一种特有的一种树木。
1: 嗯，
0: 在古时候呢，它是红色的一种染料。山毛榉烧成灰了之后，再加上原本树木的枝叶，再加上这个山羊油，和在一块儿，它涂在哪儿呢？涂在这个当时高卢人的头发上。
1: 嗯，
0: 然后它就能定型。
1: 哎呀，
0: 梳成什么鸡冠头啊、马尾辫啊，哎，特别稀奇古怪。还特别热闹，
1: 那这不就是原始的发胶发蜡吗？
0: 哎，对，能定型，发胶发蜡这么来的、啊，再好的发蜡发胶，它是不是也怕大雨啊？
1: 那肯定是啊，
0: 大雨这么一浇，你所有人的发型是不是就乱了？
1: 那肯定啊，
0: 你最主要它还掉色儿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洗呗。但是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么一洗呀、啊，头发是最干净的。
1: 啊。
0: 那按道理说头发上有色儿是不是很难洗啊，结果洗起来特别容易洗，而且特别干净。
1: 嗯， 嗯，
0: 所以说从此以后啊，高卢人就把草木灰和动物的油脂混合在一块儿来清洗我们的身体
1: 啊、哦、
0: 这就变成常态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当时很偶然的一个事件
1: 啊、哦、这是意外之喜，意外发现。
0: 对，所以说严格意义上讲，第一块香皂主要的成分就是羊油再加上草木灰，
1: 嗯，
0: 它是这么诞生的。
1: 嗯，
0: 那咱们国内呢啊，你知道

0: 肤抵抗力也强。
1: 嗯，
0: 所以说这些碱性物质啊，可能对我们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1: 嗯，
0: 但是岁数大的中老年人就截然不同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嘛。
1: 嗯，
0: 你比如说年轻人，人家天天能洗冷水澡。老年人别说冷水澡了，热水澡一个礼拜洗一次就不错了呗。
1: 对呀、啊，老年人他的整个的体能就会很差了嘛。
0: 对呀、啊，他防御力也差呀，是吧？老年人不要经常洗澡啊，一个礼拜洗一次澡，这都属于多的。
1: 嗯
0: 啊，因为洗多了的话，他很容易就是感冒发烧。
1: 是，
0: 因为免疫力太差了嘛。而且老年人活动量也差，
1: 嗯，
0: 自身的代谢能力也非常的差，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日化产品的这个普通的香皂。年龄段不同，用起来反应就不一样。
1: 对，
0: 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你用上常规的这些日化的普通的香皂，你就会发现开始脱皮了，对不对？
1: 干燥了。
0: 干燥了，为啥呀？因为它里面的碱性物质，它会停留在我们皮肤的毛孔当中。
1: 嗯。
0: 啊，都会有残留，而且呢，我们代谢太慢了。防御能力下降了，它会慢慢的破坏我们皮肤的微环境，
1: 对，
0: 腐蚀我们的皮肤本该有的抵抗力，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
0: 那抵抗力下降了，有漏洞了，人是不是自然而然就爱得病？
1: 嗯，
0: 什么外界的风寒湿邪呀、啊，是吧？病毒细菌呢、啊，特别容易从我们的皮肤的漏洞入侵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包括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纪中老年人，风疹湿疹，皮肤过敏，为啥？
1: 一起都是一片一片的，
0: 都是这个原因，是吧？自身用这个日化产品把我们的皮肤的免疫力给破坏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哈，

0: 有很多啊，身上起疙瘩
1: 啊，
0: 痒，有的时候呼吸困难，
1: 哎呦，
0: 或者是说脸也肿，鼻子也肿，打喷嚏，可能都叫过敏。
1: 这些都是临床的表现，
0: 嗯，
1: 都是症状。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
0: 嗯，
1: 过敏严格意义上讲，它其实是一种异常的过高的自身的免疫应答。
0: 免疫应答
1: 就是什么意思？对皮肤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引起的一种变态反应。
0: 嗯，变态了。
1: 什么叫变态？
0: 就心理不正常了。或者是敏感过度。
1: 哎，对，我跟你讲，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叫变态反应啊？
0: 嗯，
1: 就是我看你一眼，
0: 嗯，我说你看我干啥？
1: 你非说我瞪你了，
0: 啊，
1: 是吧？你瞅啥？
0: 嗯，瞅你咋的？
1: 对，然后上来你就要打我，我不能让你打呀，我就得跑啊。
0: 嗯，
1: 结果你追了我三条街，大家伙都跑不动了，你停下来问我，你到底你瞅啥？
0: 啊，就是很过激，行为太过了，不正常。
1: 对，就什么呢？这就叫变态反应，就是超出常人的一种反应范畴了。
0: 嗯，
1: 对吧？把这个明明是正常存在的物质当成了一种不应该存在的物质。
0: 明白。
1: 所以说这就叫过敏。很多中老年朋友过敏呢，湿疹呢，风疹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紊乱，
0: 嗯，
1: 形成了变态反应，
0: 嗯，过激了。
1: 对。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我说了，碱性物质如果说存在我们这个汗毛孔有残留的话，是不是容易造成我们微生态的环境的这种破坏？
0: 肯定啊，
1: 有漏洞了。
0: 对呀，
1: 皮肤变得特别的敏感，因为表面的防御没有了，
0: 嗯，
1: 特别的敏感啊，就有点风吹草动你人就受不了了，
0: 嗯，
1: 反应特别强烈啊，变态反应嘛，超出了正常的这个应对的状态嘛，嗯，啊，总有一种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
0: 对，所以说我们栏目给大家推荐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嘛，不就是保护大家吗？
1: 对，就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给我换掉，换成这种功能性的，我们日常都要用到的这些产品。
0: 嗯，
1: 因为这样的产品适合中老年人。
0: 嗯
1: 啊，而且价格，咱们这次9.9，比普通日化产品还便宜嘛？
0: 大家看得见的实在呀。
1: 而且大家伙在这种价格上是可以长期的坚持使用的，啊，慢慢的。这种功能性的香皂就可以弥补改善我们自身皮肤的免疫漏洞，
0: 嗯，
1: 慢慢的调理我们的皮肤的微环境，每天你在用的时候相当于一点一点的改善我们皮肤的炎症啊，那这样就避免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所谓的干燥症啊，湿疹啊，风疹啊，过敏啊，这样的问题。
2: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3: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3: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2: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全球购平台只需9.9。
3: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情况。
2: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3: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浆皂，平台抢购只需9.9。
0: 梁老师啊，
1: 嗯，
0: 我们去超市可以走一趟啊，功能性的皂也有很多呀，
1: 啊，
0: 比如说滋润的羊奶皂
1: 啊，
0: 杀菌的硫磺皂，
1: 嗯，
0: 控油的竹炭皂，很多洗面奶都是写着这些功能的。
1: 嗯，
0: 您为什么就说仁和药业它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更适合中老年的朋友呢？
1: 我们说的功能要比你说的这个功能要更加的有针对性，
0: 哦，
1: 记住了，啊，
0: 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功能。
1: 对对对，所谓的日化产品打的功能啊，它就是个擦边球，
0: 嗯，
1: 它就是个噱头，
0: 嗯，
1: 那本质上还是化学成分的香皂，
0: 嗯，
1: 对不对？它还

0: 汤啊，那都是天生天养的，
1: 嗯，
0: 纯天然的东西，然后制成的凤凰浆皂，它的成分必然是天然的，
1: 嗯，
0: 啊，天然的成分和化学的成分相比，具体有什么特点？
1: 天然的东西它对人的刺激少，
0: 嗯，
1: 而且人的吸收好。
0: 你看，恭喜你、哦、答对了，
1: 恭喜我答对了。
0: 所以说，蜂王浆皂里面含有蜂王浆的成分，纯天然的，是吧？浓度高的，那质量就是好。
1: 嗯，
0: 像蜂王浆皂里面，我说过最主要成分是王浆酸嘛，
1: 嗯，
0: 它是纯天然的抗生素嘛，
1: 对，
0: 抗炎消菌，
1: 对，
0: 恢复我们皮肤的微生态环境，它能力非常的强。
1: 嗯，
0: 我在栏目当中。咱们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大自然当中一到动物求偶的季节、嗯、很多这个动物就开始打仗了，
1: 是
0: 抢夺这个配偶啊，打得你死我活的。
1: 嗯，
0: 棕熊是吧，就为了争夺配偶，失败的棕熊你看皮开肉绽的让别的熊咬的，
1: 嗯，
0: 甚至骨头都露出来了。
1: 嗯，
0: 即便这么重的伤，你看他也死不了。你知道他怎么自己给自己治疗的吗？
1: 掏马蜂窝嘛。
0: 对呀、啊，
1: 在野外都是啊，野生的蜂窝直接掏出来就给自己抹上了。
0: 他挑，对，这个蜂窝里面的这个蜂蜜他吃了，
1: 哦，
0: 对，他当食物，但是蜂王浆他会涂抹在身上，
1: 哦，他也懂。
0: 对，你这就是什么
1: 生物的本能，
0: 本能是吧，你说他怎么区分的，哎，他就有这个本能，
1: 嗯，
0: 是吧，因为蜂王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抗菌消炎的作用是普通蜂蜜的十倍之高。
1: 对，
0: 那因为它里面有王浆酸，蜂蜜里面没有王浆酸嘛，
1: 对，
0: 对吧，但是前提是一定是天然的，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消炎抗菌，促进皮肤伤口愈合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1: 嗯，
0: 人家熊都知道，对吧？咱们人是吧？这几年才知道的，是不是？
1: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你说皮肤有一些什么筋结啊、包块啊，蜂王浆皂纯天然的这种功能性产品，你只要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就能够利用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里面这种天然的物质逐渐

0: 是。
1: 所以说你就想呗，天天给鸡这么洗澡，实际上啊，你是慢慢的给鸡在治疗呢。
0: 哎，还真是，别说，还真是。
1: 对啊，这也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咱们一定要选择人和药业的蜂王降噪呢？
0: 嗯，
1: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泡沫的这个渗透的技术特别的快，
0: 对，
1: 是吧？
0: 一块成分天然，出身大牌，
1: 对，
0: 药企的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它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啊。长期坚持使用，老年人常见的一些慢性的干燥症，或者是说身体上长的各种过敏的疹子，
1: 嗯，
0: 长期的炎症，皮肤的炎症啊，都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调理好啊。
1: 对呀，
0: 关键您说刚才这个可笑的真实的案例，脱毛的鸡它都能够通过蜂王降噪的皂水给长出毛来，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脱发呀、掉皮呀，这也不在话下了吧？
1: 这大家伙可以试试啊，但是客观的讲，鸡和人是
0: 有区别的，
1: 很大区别的，是吧？是吧？你可以试试啊，但是动物这个鸡啊，长出毛来是个个例，不代表咱们
0: 就能生发。
1: 对，能生发，这个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不能说哎呀，脱发的人或者是没头发的人就用完都长头发，咱不做那个虚假宣传，是吧？但是我觉得长时间用，首先消炎抗菌，改善局部的皮下的微环境，那是一定效果非常好的。啊，
0: 它还可以改变皮肤的微环境。
1: 对，嗯，
0: 哦，它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跟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吧。
0: 嗯，
1: 就是头些年我刚回国的时候，
0: 嗯，
1: 我就遇到了一个这个谁呢，就是糖尿病的一个老爷子。
0: 嗯，
1: 老爷子这个血糖挺高了，自己呢平时也不注意控制，啊，平时也不怎么测，是吧？所以说慢慢的他并发症就来了。
0: 嗯，
1: 末梢循环非常的不好。
0: 嗯，
1: 手脚特别的冰凉，而且手和脚啊已经不灵敏了，麻木了。
0: 哦，
1: 但是尽管如此，老爷子当时也没放在心上。
0: 嗯，
1: 有一回呢，在家里自己拖地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脚啊一下就踢到哪儿了，踢到门上了。
0: 嗯，
1: 脚尖啊当时又肿了，就青了。
0: 啊，直接就青了。
1: 对呀，
0: 啊，
1: 而且这种情况，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不好，如果肿了青了，是不是得赶紧上医院看？
0: 对，怕感染，怕坏疽啊。
1: 但是老爷子心也挺大的，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当时也没上医院，啊，也没说自己上点药什么的，就在家里挺着。
0: 嗯，
1: 结果呢，他脚上这个淤青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两个月了，这脚青的地方不但没好，反而发紫了，像那个茄子皮的这个颜色了，黑紫黑紫的。
0: 那不行啊！很多糖尿病坏疽的老人在坏疽之前都是指头，就脚趾尖发青变紫，
1: 是不是？
0: 它不是正常的颜色，它非常危险，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咱们普通人都知道有这个风险嘛。
0: 对，
1: 当时老爷子的儿子一看这种情况，也开始担心了。
0: 嗯，
1: 就领着老爷子上我们医院来了，啊，到医院就是正好碰见我出诊呢，我这么一问，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
1: 为什么他一直不好啊？
0: 嗯，
1: 糖尿病啊。他基础病在那儿拐带的呀。
0: 哦，
1: 他这个血糖一直没怎么控制，糖尿病血糖高的人末梢气血运行一定是受阻的。
0: 嗯嗯，
1: 对吧？气血根本过不去，淤血散不开，那这种情况必须要把血糖降下来，这是基础。
0: 嗯，
1: 另外一个赶快消除他末梢血液当中的炎症。
0: 嗯，
1: 要不然的话血糖再降不下来，炎症再消不了，这个脚很容易出现坏疽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就开了一些药方啊，必须得先把血糖降下来呀。然后我就嘱咐他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香皂，你不用多，就买五块，每天啊回去给你爸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个蜂王浆皂。我当时说完了你知道吗，就老爷子儿子差点没给我吵吵起来。
0: 为啥呀？
1: 急眼了呗。
0: 啊，
1: 指着我鼻子尖啊说，你什么专家呀，你给我爸开药我理解，这个调点药量这也是正常，你哪有给患者看病你开香皂的？
0: 开香皂
1: 的。对呀，啊，你这能治病吗？
0: 嗯，
1: 你不开玩笑的吗？你不嘛，是吧？香皂我哪儿买不着啊，你还指定厂家，你说你
0: 这个家属确实有点不冷静，但也能理解啊。
1: 对对对，
0: 医生人家都开药，你开香皂，这心理落差太大了。能理解。
1: 对，我也理解这个家属的这种想法
0: 啊。
1: 嗯，我也没跟他生气，我也没跟他说太多，我说我就告诉他了。
0: 嗯，
1: 我说你要是信我，你就去买这款仁和药业的蜂王降噪，
0: 嗯，
1: 然后你就按我说的用，
0: 嗯，
1: 跟我给你开的降糖的这样的方法和药物，你搭配着一起用，
0: 嗯，
1: 早晚各给你父亲洗一遍脚，
0: 嗯，
1: 洗脚的时候这款仁和药业的蜂王降噪你多搓点沫出来，
0: 嗯，
1: 就你爸这个情况，你这五块降噪我告诉你都用不完，
0: 嗯，
1: 你用的第三块的时候，你爸的这个脚应该明

0: 明显的好转了啊。到那时候你再找我来，我这个专家的牌子就在墙上挂着呢。如果说三块你用完了，你爸这个脚还没好转，这个牌子你给我摘下来，
1: 哎呀，
0: 那随你处置。
1: 后来呢，老爷子和他儿子回来了吗？
0: 一个多月，
1: 嗯，
0: 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2: 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参与非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0: 一块香蕉可能都没用完吧。
1: 嗯，
0: 有天早上爷俩来了，小伙子一进门就把我手给握住了，就跟我道歉，说梁大夫，我错怪你了，那当时我真不该跟你大呼小叫的，我真没懂你当时的用意，是吧？你可别跟我一般见识。
1: 那不能，
0: 是吧？当时他父亲啊，回到家里的头几天用啊，这脚啊还没什么变化。
1: 嗯，
0: 那这儿子就不高兴了，但他父亲坚持用。
1: 嗯，
0: 再用了几天之后就不疼了。
1: 嗯，
0: 但是颜色呢还是比较青紫，然后接着用，用了半个月左右开始消肿。
1: 嗯，
0: 然后脚趾头呢，青紫的颜色明显的开始往下退了。
1: 嗯。
0: 然后最主要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他这手和脚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以前永远是冰凉的，所以说当时老头也高兴，是他儿子也高兴，跟我说说梁大夫，你这医术啊，你这个太厉害了。
1: 是呢。
0: 啊，别人是开药，开一大堆的药，是吧？没有个三五千下不来。
1: 嗯，
0: 你可倒好，给我爸开香皂，然后就香皂用好了，我爸这脚就保住了。
1: 嗯，
0: 是吧？你这太感谢你了。当时我也看得出来，这爷俩也是实在人，是吧？
1: 嗯、
0: 我说我也没多说什么，我说好了就行啊。
1: 其实说真正的名医好医生是有很多种方法的，不仅仅局限于药，
0: 对，
1: 对不对？我们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0: 对，
1: 关键是我们可以靠日常功能性的一些产品，在我们病吧刚要发展苗头的时候，能把它遏制住、调理好，那不是更好吗？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静时我经常提到一句话，
1: 嗯。
0: 药物治疗我们的疾病，是我们若干种调理我们疾病的方法之一而已。
1: 之一而已。
0: 对，还有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大家伙明白这个理，是吧？包括咱们提到的人和药业的蜂王降噪，
1: 嗯，
0: 对不对？你像什么湿疹呢、风疹呢、过敏呢，是吧？干燥症啊，
1: 嗯，
0: 包括今天提到的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炎呢，用好了。实际上都能够这个有很好的调理的效果。
1: 对呀，只要坚持使用啊，人和药业的蜂王降噪，它就是比普通的皂药强很多。关键是它的价格太诱人了，9.9元，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想得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0918-189，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3: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3: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2: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降噪，门店价每块28.8元，全球购平台只需9.9元。
3: 功能性蜂王降噪，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等情况。
2: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降噪开始。
3: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降噪平台抢购只需9.9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功能性蜂王降噪还有纯天然的蜂王浆成分，可以改善皮肤状态，温和无刺激，便于人体吸收， 长期使用可以有效地避免老年味。

0: 二、皮肤干燥、手脚干裂、老年斑等症状。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块的门店价格，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9.9块，仅剩下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梁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梁老师啊，这我订了10块，我家里就剩下1块，能不能再多给我点啊？
2: 哎呦，还要多订点。你这样别着急，我先问问你，你这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啊？
1: 对。
2: 你是在哪儿买的呀？是在实体店里买的吗？
1: 对，就在那个实体店
2: 啊。
1: 就闻着它个清香味儿啊，哎，你说这个心情都好了。
2: 哎呦，
1: 要不是咱们这个平台呀、啊，我自己去店里啊，只能按照原来那个原价28.8买。
2: 对，
1: 你说咱们这个平台，这都10年了
2: 啊、
1: 哦，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你说老百姓都得到了媳妇了？
2: 那可不，
1: 我是知道的，有点晚点了。
2: 也不算晚，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是不是？你看，你就提到蜂王降噪这个事儿，你看你今天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就能赶上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这不算晚啊！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 哎呀，说实话梁老师、
2: 嗯、
1: 你说我最开始吧也没想到一块小小的香皂哈，它能给我的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2: 嗯，
1: 我吧前2年就进入到了这个更年期了。
2: 哦，
1: 你说每天吧，哎，就别提多难受了，上来那股火啊，你说这个心口窝就一阵一阵的冒汗。
2: 哦，
1: 这心脏吧也直突突，你说还特别爱紧张，就是焦虑，晚上吧也总是睡不踏实。
2: 嗯，
1: 你说心里吧总感觉就是有事儿，哎，你说翻过来掉过去的。
2: 嗯，
1: 这不后来我就把那个蜂王降噪用上了。
2: 啊，
1: 早上晚上洗脸。
2: 嗯、
1: 啊，平时洗澡就是洗手的时候吧哈，我就多搓这么一会儿。
2: 对，
1: 哎，就那个绵绵的那个泡沫
2: 啊，
1: 哎呀，越融越多。
2: 嗯。
1: 就那个香气啊也越来越浓。
2: 嗯，
1: 就是被那个气味就是包裹着吧哈，你说我就感觉这个声音特别的放松。

0: 香气啊也越来越浓，
1: 嗯，
0: 就是被那个气味就是包裹着吧哈。你说我就感觉这个身心特别的放松。
1: 好啊。
0: 就这个紧绷的那个神经啊，就感觉舒缓了，
1: 嗯，
0: 就整个人就都感觉没那么烦躁焦虑了
1: 啊。
0: 晚上睡得也踏实了
1: 啊。
0: 你说我这睡眠好了
1: 啊。
0: 这个血压也都平稳了。
1: 哎呦，你看你这多好啊！你这我听你这么一说呀，就是把咱们这富王降燥都当成灵丹妙药了都。你说说，
0: 哎，真是好。
1: 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讲，咱们这富王降燥，
0: 哎，
1: 它不是药物，是吧？它就是一个就是具有功能性的香皂而已啊。但是呢，确实能够解决咱们身上的一些大问题，这个是确实存在的。为什么呢？啊，你看你刚才你说的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紧张啊，是和咱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的分泌减少了有一定的关系的啊。那这个蜂王浆皂里面这个蜂王浆啊，它含有什么呢？含有这种大量的天然的雌激素啊，就是每100克蜂王浆当中含有雌二醇含量是 416.7 纳克的这个雌激素啊。所以说你每天坚持使用，你是不知不觉的你在给自己补充外源性的雌激素的，所以说你这个焦虑的情绪啊有所改善，它是有这个道理在里边的啊。
0: 哎，那我为啥我感觉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紧张焦虑，睡得也好呢？
1: 那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体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应激的反应啊，就像我们要打仗了，你是不是得全副武装啊？然后心里头这根弦就绷起来了呀，啊，这种情况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啊都会升高的。你比如说这个人就开始出汗了，呼吸急促了，心率加快了，肌肉紧张了，整个人就紧绷绷的呀，啊，这是一种应激的反应啊。那这个蜂王浆皂里面这个蜂王浆啊，它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谷氨酸。这个谷氨酸对咱们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调节的作用，里面还有这个乙酰胆碱还有泛酸，这些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啊都有一个舒缓的作用。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哎呦这个蜂王浆皂啊我不用用，我就闻着这香味儿我都觉得睡觉踏实，有没有道理？
0: 是
1: 有道理的啊。这是里面这个蜂王浆里面的这个成分天然的物质帮助了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0: 而且我用这么长时间了梁老师
1: 啊，啊，
0: 我还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脸上的那个斑，
1: 嗯，
0: 淡了。
1: 淡了。
0: 就是我平时啊什么也不抹哈，
1: 啊啊，
0: 但就发现用这个蜂王浆皂以后，就这个脸没有以前那么松了，
1: 嗯，
0: 就是一些疙瘩也不爱起了。
1: 你看看这些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咱们长时间的使用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对我们身体起到的一些改善和帮助。要不怎么说呢？这就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一旦改变了，我们身体啊就慢慢的调理过来了啊。
0: 是啊，所以说一听。咱们节目有这个蜂王浆皂，我就马上打电话了。
1: 嗯，
0: 但刚才吧就订了10块，能不能我现在多给我一些？
1: 哎呦，其实今天呢，可能就剩这个最后的200块了，这是我们后台刚告诉我的。哎呀，这也是最后一天了，是吧？你要想这个再订点的话，你得跟咱们厂外沟通沟通，看看还剩多少。抓点紧吧啊！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那我这也没办法了，我也变不出来，是不是啊？跟咱们场外的联系一下，你都已经订上10块了，看看还能不能再加订点，是吧？看看还有没有，行不行啊？好，
0: 谢谢你，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在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原价28.8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块，价格开放呢，仅剩下一天的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梁老师可算是打进电话了。
1: 哦。
3: 首先呢，感谢咱们这个栏目。
1: 嗯。
3: 感谢梁老师。
1: 好。
3: 给咱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3: 我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1: 谢谢您。
3: 真没想到啊，你真能给我们带来蜂王浆皂。
1: 嗯。
3: 这要是在这个门店里买的28.8块一块儿了，
1: 没错啊。其实，您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有特殊的渠道，能够一手的跟咱们这个厂家取得联系。更主要的是，它这款蜂王浆皂，它的专利是我们给提供的。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

0: 千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八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所以说咱们拿到的价格啊，那是极低极低的，甚至它这个成本都应该算不上的，9.9一块，是不是？你门店卖28.8，9.9一块，相当于1/3的价格了啊。
7: 真是。
6: 但是这个有一个遗憾啊，你就现在打进电话来，我跟你讲啊，咱们这次只有2天的时间，你这打电话呀，就都算够晚的、够迟的了啊。
7: 哎呦，梁老师，我还没定上呢，
6: 还没定上呢，
7: 20块。
6: 哎呦，还没定上的话，那你得抓点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抓紧吧。
7: 哎，我这梁老师，我这不是全给自己定的
6: 哦，
7: 我是代表我们全家定的
6: 哦。
7: 我吧，就是有的糖尿病7年了
6: 哦，
7: 微血管都病变了
6: 哦，有并发症了。
7: 眼睛。哎，眼睛和这肾脏指标啊都不咋好。
6: 哦。
7: 以前我的皮肤啊总爱发痒。
6: 嗯。
7: 尤其这小腿那两侧这个痒的都挠的血道子了。
6: 哦。
7: 哎，这降糖药也吃，药膏也上，你说就是不见好。
6: 嗯。
7: 哎，用其他的吧，这个香皂一洗还遮得慌。
6: 遮
7: 得
6: 疼是吧？嗯。
7: 哎，而且我看了那个。药膏的说明啊，里边有激素啥的。
6: 嗯嗯，
7: 我就想用点咱们天然的，没有这个激素啊和化学成分的好东西啊。
6: 嗯，好，你这个想法就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么做这么想都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你这个病啊，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皮肤瘙痒的问题不也没解决吗？是不是？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你那不是治根本的方法，啊，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你缓解一时行，是吧？那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我还明确的告诉你，它还真就不是药。它虽然不是药，但是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喽。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咱们洗漱、洗手不也得用香皂吗？是不是？这次咱们就这么便宜，跟普通香皂没什么区别，那你就坚持的就把它用好喽啊！就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换成这个蜂王浆皂，你就听我话，你慢慢的用个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告诉你，你用好了的话，比你那些激素药可能这个效果都强啊。那你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可以起到杀菌、消炎、抗感染、促愈合的效果了。这些蜂王浆里面的这些有效成分一点一点的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尤其你这个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你不知不觉的它就给你调理过来了。这是我们临床上很多药物它起不到的作用。你说你药物你能天天用吗？是吧？你也用不了啊。但是这种生活上的改变反而是治疗我们疾病根本的一些方法啊，这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明白的道理，是吧？我通过这个事儿我想跟你说明白啊，很多疾病去根儿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7: 哎，梁老师，我听明白了。
6: 嗯，
7: 哎，其实啊，像咱们老百姓啊，
6: 嗯，
7: 把这普通的香皂换掉了，用上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
6: 对，
7: 说实话，就是改变的习惯的事儿。
6: 对，就这点小事。
7: 像我老伴儿啊，他这个人啊，总是爱出油
6: 啊、
7: 哦，哎，将军肚还特别大
6: 啊，大肚子，
7: 哎，脾胃不好，
6: 嗯、啊。
7: 哎，感觉吃的东西好像都不消化似的。
6: 啊、
7: 哦，就身上你说那个衣裳，早上新换的，到晚上就这脖领子就一圈油腻腻的。
6: 哦。
7: 哎，我这天天给他洗呀换呀的，哎也供不上他穿。
6: 啊、
7: 哦。浑身还有味儿。
6: 哦。
7: 嗯，他用这个蜂王浆皂也能管用是吧，梁老师？
6: 哎呀，我告诉你啊，不是说管用不管用的事，他必须得用这款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为什么啊？因为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这款蜂王浆皂啊，它里面含有一种多肽的物质，还有什么呢？还有蛋白质类的一些保健因子，还有什么呢？多种的无机盐，啊，那你这些物质它起什么作用的啊？它能够促进我们肝糖的释放，促进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加速我们身体湿气的排出。就是通过我们皮肤这个香皂，你用上了之后，时间长了，它能够打开咱们身体排湿的这个开关，是吧？把里面。

0: 那些废水呀，给它彻底的释放出来。你这个湿气排掉了，它整个人你会发现慢慢就变得特别的轻松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药啊，不是说药你吃完了，今天吃完了明天就有效果了，后天又犯了，那能行吗？哎，坚持的给它用好，调整我们体液的平衡，这是一种最健康的方式，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养成了这种好习惯啊，就早上咱们也用这个复方姜皂洗脸啊，洗手，晚上洗澡也可以用，是不是？随时随地的，这就是在调理他的身体啊，这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了啊。让老伴坚持用，我告诉你，他效果比你还来得快的啊。
1: 咱也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也懂。
0: 嗯。
1: 梁老师，还有这个我小孙子不是今年6、7岁了
0: 啊？
1: 哎，正是闹腾的时候。
0: 嗯。
1: 你说这两个小手呀，啥都摸，啥都抓，
0: 嗯、
1: 天天抓那个土啊，玩沙子。我儿媳妇也挺爱干净的，总是用那电视广告上那个香皂给孩子洗手。
0: 哦。
1: 说什么里头有那些消毒杀菌的成分
0: 哦、oh, 嗯，
1: 你说那些化学成分哪有天然的好呀、啊、
0: 那可不，
1: 小孩子皮肤那么嫩、嗯、我就想让我小孙子也用上这个。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尤其是小孩更该用这个、
1: 嗯、
0: 咱们这个复方姜皂了。我跟你说啊，就是人家那个广告啊、
1: 嗯、
0: 说这个杀菌那个杀毒的，我告诉你那都是化学成分。你说通过化学的一些药物成分能够把病毒细菌杀死了，那你对咱们小孩皮肤那得伤害性多大呀，是不是？而这个复方姜皂它是纯天然的，它怎么起到的杀菌作用？它不是化学成分杀菌，它是调整了我们身体的微环境。你微环境调理过来了，它细菌就不在上面滋生了，它是通过这个渠道杀毒和消菌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小孩更应该用了，我告诉你，对皮肤没有任何的伤害，特别好啊。那你这么一算，你订这么多块还真就不多，是吧？所有家里人都在用的，那你得应该啊。
1: 梁老师，咱们这个厂外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1: 我先问问还有多少块，
0: 好，
1: 定上以后咱们再聊，是吧？
0: 好啊，好，
1: 哎，好，
0: 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
2: 在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功能性蜂王浆皂还有纯天然的蜂王浆成分，可以改善皮肤状态，温和无刺激，便于人体吸收，长期使用可以有效的避免老年味儿、皮肤干燥、手脚干裂、老年斑等症状。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门店价格，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9.9元。价格开放呢，仅剩下一天的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是梁老师吗？
0: 哎，我是，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可算打圆了。
0: 哎呀，
3: 我这心里啊特别激动完
0: 了。啊，我听出来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对，哎呀，梁老师，这个蜂王浆皂啊，关系到我下辈子幸福了。
0: 哎呦，这么严重！
3: 我能不能相伴到老伴儿、啊，就看你迈不迈我这个蜂王浆皂了。
0: 哎呦，您说这意思，这太严重了，我得好好听听，你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3: 哎呀，我是这么个情况
0: 啊。啊，
3: 我老伴儿啊，3年前去世了。
0: 哦。
3: 这3年啊，我都不知怎么处。
0: 哦。
3: 就帮子女们、啊、接送送孩子。我这心情啊也很抑郁
0: 哦，
3: 老伴也没了，连个说话唠嗑人都没有，
0: 嗯，
3: 进进出出的吧都是我一个人
0: 哦。
3: 说句不好听啊，我就是在家里啊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
0: 哎呀，
3: 自己孤独寂寞特别难受。
0: 您这个情况啊我是特别理解的，就是我见过太多的一些独居的老人了，都会有这种孤独感。跟您说话呀，我听着这个气力还很足，是吧？尤其是咱们年龄要不是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再往前走一步啊。
3: 老伴儿老伴儿的，老了咱俩有个伴儿了。
0: 对呀、啊，嗯。
3: 哎，我有什么问题呢？我身上这个老年味儿比较重。
0: 哦。
3: 有时候一天啊洗一次澡，要是2天不洗，屋里头就是发酸发臭的味儿。
0: 哦，哎呀。
3: 之前相亲两个老伴儿，条件、个头、身材、学历，哪哪都行。
0: 嗯。
3: 平时打电话吧，聊得挺好。
0: 嗯，
3: 哎，一见面就黄，都是因为我这身上这个味儿。
0: 嗯，
3: 后来我喷香水，
0: 哎呦，
3: 勤洗澡，
0: 啊，
3: 都不行。然后有朋友介绍我试这个蜂王浆皂。
0: 嗯，
3: 说实话，当时没当回事�儿。
0: 嗯，
3: 但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啊。
0: 哦，
3: 我洗澡的时候也用这个。
0: 对，洗澡前也用。
3: 舒服。
0: 嗯，对。
3: 嗯，那个小泼沫啊，特别细。
0: 嗯，
3: 我说洗完身上吧。 这人不再那么干。

0: 你看看。
1: 最大的改变就是什么？就到现在啊，不仔细闻吧，那闻不到老娘味儿了。
0: 好，嗯。
1: 而且前天相亲一个老太太，1.6米的个头，110斤，白净净的，说话唠嗑都行，
0: 这不挺好吗？
1: 对我有好感
0: 啊，
1: 所以啊，我得继续用，而且还这么便宜，这
0: 哎呀，就是我才听明白，就是后半生的幸福全靠咱们这个凤凰降噪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呦，咱这担子还挺重啊，你放心吧，就这个忙我肯定得帮你。老年味儿啊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病态的一个表现。凤凰降噪用好了，为什么我们身上这个味道越来越淡了呢？越来越轻了呢？这老年味儿就没有了呢？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因为通过凤凰降噪，它是功能性的降噪。通过功能性降噪的使用呢，蜂王浆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它会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你这个味道淡了，没有了，说明你身上的一些疾病它调理过来了，啊，细胞的坏死啊，脂类代谢的异常啊，它给你调理过来了，你这个味道它就没有，是吧？你用什么香水那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坚持住啊！你这坚持使用好了，它不是味道的事儿，是你整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起来啊，这是关键的啊！
1: 对对，梁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
0: 对，
1: 你看我这个事儿啊。还真就拜托您了，
0: 哎呀，
1: 您帮我定上，哎呀，我还真不差钱啊。
0: 哎呀，放心吧，哎呦，你这个事儿还是个大事儿呢，你就放心吧。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回头呢，我把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给我们导播呢把您的联系方式啊都留好了啊，然后在家里头踏踏实实等咱们这个凤凰降噪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呦，好好好，太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别客气，我也提前预祝你这个。相亲成功，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哎，
1: 那再见，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蜂王降噪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降噪，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原价28.8元的蜂王降噪，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热线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4: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4: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3: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降噪，门店价每块

0: 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等情况。
1: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姜皂开始。
0: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姜皂，平台抢购只需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健康全球购首份大礼来了。一直以来，全球购本着高端海外的原则，这一次呢，我们用行动真正的践行原则，为大家提供知名品牌蜂王姜功能皂，原价28.8一块，现价呢直接打到了9.9，并且仅限于我们这个平台，仅限2天的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是400-0918-189，400-0918-189。首先呢，让我们共同有请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昨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我不是已经拿了20块的仁和的蜂王姜皂拿回家吗？
3: 昨天你就得到了？对啊，
2: 我说了吧，给我几个姨拿的
3: 啊。
2: 我刚一进家门
3: 啊，
2: 我的姨们在家里等着呢，
3: 嚯，
2: 看见蜂王姜皂顿时来精神了
3: 啊。
2: 这仁和药业的蜂王姜皂特别稀罕，直接就给我分走了，我现在都没有了。
3: 全都分走了？你手上一块都没剩下？
2: 抢走了。
3: 我有，
2: 我说给我留点啊，我给你们买的，我自己也有份啊，别把我这份拿走啊。
3: 哎呦，
2: 他们说没事儿，你近水楼台，明天你再定点儿。
3: 说的也有道理，你看
2: 是不是？关键为什么大家这么抢呢？28.8一块以前卖，
3: 对，
2: 现在我们这次只卖9.9，
3: 对，
2: 这样的便宜，2天过后上哪里去找啊？
3: 仁和药业的还是，是不是？
2: 对呢，关键是它质量好不说啊，而且长时间使用对身体也好啊。
3: 没错，
2: 我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给我派任务呢。
3: 哦。
2: 说静时，要不然你一起也帮我抢。我说别让我给你抢了，你自己能打电话，为什么要我抢？
3: 对，
2: 是不是？我还得给你送。
3: 对，
2: 这今天我一看，蜂王姜皂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3: 哎呦，
2: 昨天还5000块呢，
3: 下得多快呀！
2: 这太快了。
3: 嗯，其实为什么大家伙抢得这么快呢？我觉得你家里亲戚已经给出答案来了，是不是？
2: 是呢，大品牌平时想用都舍不得用，
3: 对，
2: 这次机会来了能不抢吗？
3: 对，
2: 日常洗脸、日常洗澡都要用，用得快。
3: 对，
2: 关键是它功能性的比普通的它就强，
3: 所以说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了，大家伙抢的才这么快。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也是意料之内的事儿。
2: 对呀，
3: 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谁不得洗漱？
2: 是啊，
3: 同样是洗手、洗脚、洗身体，那都得用到香皂啊。
2: 嗯，
3: 那既然说用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蜂王姜皂呢？
2: 对呢，
3: 之前可能是贵，不舍得呗。
2: 嗯，
3: 那咱们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
2: 零距离、零差价。
3: 没错，
2: 多实惠呀！
3: 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做到9.9。
2: 嗯，
3: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为什么他敢喊出9.9的价格？
2: 嗯，
3: 因为咱们的渠道啊。
2: 对呀、
3: 是不是？
2: 对呀、
3: 我们有渠道啊，能够把那些健康有益的高端的前沿的这些好产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
2: 嗯，
3: 出厂的价格没有中间商，
2: 是
3: 是吧？你说之前我们知道什么什么好东西都摆在橱窗里啊，柜台里啊，高高在上的好东西啊。
2: 嗯，
3: 那么现在好了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些原来高高在上的好产品真正的带到了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
2: 唾手可得，
3: 这就是咱们栏目的意义所在。
2: 是呢，
3: 是吧？包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仁和药业的功能性蜂王姜皂，
2: 嗯，
3: 就是希望大家伙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我也希望改变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往的一些生活习惯。
2: 对，这生活习惯对于健康来说太重要了。
3: 同样是洗脸、洗手、洗澡，对吧？你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好的产品呢？
2: 嗯，
3: 对身体有益呀。
2: 是啊，
3: 是不是？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情况为什么越来越差？
2: 嗯，
3: 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越来越多？
2: 嗯，
3: 为什么皮肤病、湿疹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静时回过头来想一想，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习惯所造成的。
2: 嗯，
3: 没有做到防微杜渐，对不对？
2: 对。
3: 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你就洗脸、洗手、洗澡。

0: 风这么一吹，或者吃点东西，哎，稍不注意过敏了，疙瘩就起来了。
1: 对呀，很多老年朋友都这样。
0: 为啥呀？其实这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固有的习惯所造成的。
1: 嗯，
0: 但凡咱们大家伙明白这一点，你就把你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些香皂、椅子、沐浴露等等，你给我换了。
1: 嗯，
0: 啊，换成功能性的人和药业的芳香降噪，我告诉你，这些问题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1: 会这么神奇啊？
0: 对呀、啊，而且你这什么风疹呢、湿疹呢、过敏这种情况，可能在你这个早期的时候就给它杜绝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对于咱们中老年人讲，身体本身你已经不适合用普通的日化产品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1: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吗？
0: 我跟你讲，就是啊，你知道香皂的起源，最开始的雏形是什么？
1: 皂角，洗衣服洗手。
0: 皂角是吧？哎，这是咱们国内香皂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舶来品，国外引进的咱们中国的。
1: 哦，
0: 最初的形态我告诉你是什么啊，你都想象不到。
1: 哦，
0: 街边烧的草木灰，稻草灰。
1: 稻草灰
0: 你看
1: 那么脏的稻草灰，
0: 乌漆麻黑的稻草灰，
1: 它能变成晶莹剔透的香皂吗？
0: 你看看，不可思议吧。
1: 哦，
0: 我告诉你，真是啊，古埃及的时候，大概应该是金字塔诞生那个年代吧，埃及的法老就为了清洁嘛，专门派专人到哪儿呢？尼罗河的两岸，到这个芦苇荡里，专门割这种草，回来之后干嘛呢？给它烧成灰，在洗澡的时候把这个草木灰涂在身上。
1: 那能洗干净吗？不会越洗越脏吧？
0: 恰恰相反，
1: 就魂化魂的。
0: 恰恰相反，你抹在身上的时候看着很脏，但是清洗完了之后整个身体特别的清爽。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芦苇烧完了之后剩下的这个草木灰，其实草木灰的成分是啥呀？
1: 嗯，
0: 碳酸氢钠。
1: 嗯，
0: 碳酸氢钾。
1: 嗯，
0: 那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实际上都是弱碱性的东西。
1: 嗯，
0: 那它就能够跟我们皮肤上的一些油脂酸性的东西结合了，所以说它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当然了，这是最原始的阶段啊。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法国的罗马时代，高卢人一旦遇到节日庆典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个仪式，就把这个羊油还有这个山毛榉，山毛榉啊是法国一种特有的一种树木。
1: 嗯，
0: 在古时候呢，它是红色的一种染料，山毛榉烧成灰了之后，再加上原本树木的枝叶，再加上这个山羊油，和在一块儿，它涂在哪儿呢？涂在这个当时高卢人的头发上。
1: 嗯，
0: 然后它就能定型，
1: 哎呀，
0: 梳成什么鸡冠头啊、马尾辫啊，哎，特别稀奇古怪，还特别热闹。
1: 那这不就是原始的发胶发蜡吗？
0: 哎，对，能定型，发胶发蜡这么来的、
1: 嗯、
0: 啊。再好的发蜡发胶，它是不是也怕大雨啊？

0: 油腻腻的啊。为什么铜是猪身上的猪胰子，它不仅不油腻，而且还能洗东西呢，还能清油呢？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猪的这个胰腺呢，它里面有胰液。
0: 嗯
1: 啊，胰腺里分泌的这个胰液呢，是各种各样的消化酶，
0: 嗯，
1: 各种各样的碳酸氢钠。这个酶呀、啊，是专门分解油脂的，碳酸氢钠也能够分解这个油脂的酸性，能中和它。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猪身上哪儿的这个肥油都不行，就这个猪的胰腺，哎，我们用起来，你就跟咱们现在用的透明皂一样，
0: 嗯，
1: 雕牌是吧？
0: 是。
1: 就能够清洗我们的身体，它利用的是里面的消化酶。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那么到后来发展的真正的一些香皂啊，那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了。
0: 嗯，
1: 那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日化产品它不管怎么变，你像传统的香皂还是现代的香皂，它能够去污，只要是日化产品，从根源上是吧，从源头上一定是靠里面的一些碱性的物质的存在。
0: 碱性的物质，
1: 对，什么叫碱性？哦，比如说家里都刷锅用的小苏打，
0: 对，
1: 用水泡一泡，这个污渍就很快就洗下来了呗，对不？
0: 嗯，
1: 啊，经常清洗厨房的时候一定要用到小苏打，
0: 但得戴手套，不戴手套的话手干
1: 发干，变得粗糙。
0: 是
1: 为啥你知道吗？其实就是碱性物质虽然说能够去油，但是也会烧坏我们的皮肤。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只要是日化产品，它一定是含有这个碱性物质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天长日久用的多了，对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0: 但您看啊，我们年轻人吧，用普通香皂没觉得会怎么样，
1: 没觉得怎么样，
0: 对，一直以来都这么用，也没有什么大事儿。
1: 但是你用完了之后是不是觉得皮肤干，
0: 会干，有润肤油嘛？
1: 哎，这就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0: 嗯，
1: 年龄不同，身体状态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叫此一时彼一时。
0: 嗯，
1: 年轻人呢，他的防御力要强，代谢能力也快。
0: 嗯，
1: 你看很多人一出汗了就把这碱性物质就洗掉了，是吧？而且呢，我们年轻人洗澡也勤啊，皮肤抵抗力也强。
0: 嗯，
1: 所以说这些碱性物质啊可能对我们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0: 嗯，
1: 但是岁数大的中老年人就截然不同了，随着年龄的增长，

0: 人是不是自然而然就爱得病？
1: 嗯，
0: 什么外界的风寒湿邪呀、啊，是吧？病毒细菌呢、啊，特别容易从我们的皮肤的漏洞入侵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包括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纪中老年人，风疹、湿疹、皮肤过敏，为啥？
1: 一起都是一片一片的，
0: 都是这个原因，是吧？自身用这个日化产品把我们的皮肤的免疫力给破坏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哈，功能性的产品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嗯，
0: 而中老年人真就不应该用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咱们有条件的一定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比如说仁和的风化降噪。
1: 嗯，
0: 刚才提到起疹子过敏，静时你知道什么叫过敏吗？
1: 什么叫过敏啊？
0: 那
1: 我知道过敏的表现有很多啊，身上起疙瘩
0: 啊，
1: 痒，有的时候呼吸困难，
0: 哎呦，
1: 或者是说脸也肿，鼻子也肿，打喷嚏，可能都叫过敏。
0: 这些都是临床的表现，
1: 嗯，
0: 都是症状。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
1: 嗯，
0: 过敏严格意义上讲，它其实是一种异常的过高的自身的免疫应答。
1: 免疫应答
0: 就是什么意思？对皮肤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引起的一种变态反应。
1: 嗯，变态了。
0: 什么叫变态？
1: 就心理不正常了，或者是敏感过度。
0: 哎，对，我跟你讲，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叫变态反应啊？
1: 嗯，
0: 就是我看你一眼，
1: 嗯，我说你看我干啥？
0: 你非说我瞪你了，是吧？你瞅啥？
1: 嗯，瞅你咋的？
0: 对，然后上来你就要打我，我不能让你打呀，我就得跑啊。
1: 嗯，
0: 结果你追了我三条街，大家伙都跑不动了，你停下来问我。你到底你瞅啥
1: 啊？就是很过激，行为太过了，不正常。
0: 对，就是什么呢？这就叫变态反应、
1: 哦、
0: 就是超出常人的一种反应范畴了。
1: 嗯，
0: 对吧？把这个明明是正常存在的物质当成了一种不应该存在的物质。
1: 明白。
0: 所以说这就叫过敏。很多中老年朋友过敏呢，湿疹呢，风疹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紊乱，
1: 嗯，
0: 形成了变态反应，
1: 嗯，过激了。
0: 对，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我说了，碱性物质如果说存在我们这个汗毛孔有残留的话，是不是容易造成我们微生态的环境的这种破坏？
1: 肯定啊，
0: 有漏洞了。
1: 对呀，
0: 皮肤变得特别的敏感，因为表面的防御没有了，
1: 嗯，
0: 特别的敏感，啊，就有点风吹草动，你人就受不了了，
1: 嗯，
0: 反应特别强烈。啊，变态反应嘛，超出了正常的这个应对的状态嘛、嗯，啊，总有一种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
1: 对，所以说我们栏目给大家推荐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嘛，不就是保护大家吗？
0: 对，就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给我换掉，换成这种功能性的，我们日常都要用到的这些产品。
1: 嗯，
0: 因为这样的产品适合中老年人。
1: 嗯
0: 啊。而且价格，咱们这次9.9比普通日化产品还便宜嘛？
1: 大家看得见的实在呀、
0: 啊。而且大家伙在这种价格上是可以长期的坚持使用的，啊，慢慢的，这种功能性的降噪就可以弥补改善我们自身皮肤的免疫漏洞。
1: 嗯，
0: 慢慢的调理我们的皮肤的微环境，每天你在用的时候，相当于一点一点的改善我们皮肤的炎症啊，那这样就避免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所谓的干燥症啊、湿疹呐、啊、风疹呐、啊、过敏呐、啊、这样的问题。
2: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3: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3: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2: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降噪，门店价每块28.8，全球购平台只需9.9。
3: 功能性蜂王降噪，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情况。
2: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降噪开始。
3: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降噪，平台抢购只需9.9。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我们去超市可以走一趟啊。

0: 能性的皂也有很多呀，
1: 啊，
0: 比如说滋润的羊奶皂，
1: 啊，
0: 杀菌的硫磺皂，
1: 嗯，
0: 控油的竹炭皂，很多洗面奶都是写着这些功能的。
1: 嗯，
0: 您为什么就说人和药业它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更适合中老年的朋友呢？
1: 我们说的功能要比你说的这个功能要更加的有针对性。
0: 哦，
1: 记住了，啊，
0: 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功能。
1: 对对对，所谓的日化产品打的功能啊，它就是个擦边球，
0: 嗯，
1: 它就是个噱头，
0: 嗯，
1: 啊，本质上还是化学成分的香皂，
0: 嗯，
1: 对不对？它还是里面有化学碱的存在嘛，对吧？
0: 嗯，
1: 人和药业的，我说这个功能性蜂王浆皂，为什么说我敢说它是功能性的，适合中老年人呢？三点，第一个看什么？看厂家，
0: 嗯，
1: 第二个看什么？看成分。第三个看什么？看技术，
0: 哦，
1: 对不对？
0: 它不是市场上看到的化学勾调的功能产品。
1: 对，你看厂家就知道，人和药业
0: 那是高端的药企，
1: 药企生产的这个香皂，它是按制药的标准生产的，
0: 产品质量有保障，这也是您选品的标准之一嘛？
1: 对，啊，
0: 很重要的。
1: 所以说，你药企生产的才具有所谓的我们针对健康的功能性嘛。日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哪能达到这个调理身体健康的作用啊？
0: 对的，
1: 不是一个范畴，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也讲过，人和药业它有自己专属的专用的蜂场，
0: 嗯，
1: 自己养蜂，自己酿造这个蜂王浆，自己来用，
0: 嗯，
1: 每一滴蜂蜜啊，蜂王浆啊，那都是天生天养的，
0: 嗯，
1: 纯天然的东西，然后制成的蜂王浆皂，它的成分必然是天然的，
0: 嗯，
1: 啊，天然的成分和化学的成分相比具体有什么特点？
0: 天然的东西它对人的刺激少，
1: 嗯，
0: 而且人的吸收好，
1: 你看，恭喜你，哦，答对了，
0: 恭喜我答对了。
1: 所以说蜂王浆皂里面含有蜂王浆的成分，纯天然的，是吧？浓度高的，那质量就是好，
0: 嗯，
1: 像蜂王浆皂里面我说过最主要成分是王浆酸嘛，
0: 嗯，
1: 它是纯天然的抗生素嘛，
0: 对，
1: 抗炎消菌，
0: 对，
1: 恢复我们皮肤的微生态环境，它能力非常的强，
0: 嗯，
1: 我在栏目当中，咱们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大自然当中一到动物求偶的季节，很多这个动物就开始打仗了，
0: 嗯，是
1: 抢夺这个配偶啊，打得你死我活的，
0: 嗯，
1: 棕熊是吧，就为了争夺配偶，失败的棕熊你看皮开肉绽的，让别的熊咬的，
0: 嗯，
1: 甚至骨头都露出来了，
0: 嗯，
1: 即便这么重的伤你看它也死不了，你知道它怎么自己给自己治疗的吗？
0: 掏马蜂窝嘛，
1: 对啊，
0: 在野外都是啊，野生的蜂窝直接掏出来就给自己抹上了，
1: 它挑，对，这个蜂窝里面的这个蜂蜜它吃了，
0: 哦，
1: 对，它当食物，但是蜂王浆它会涂抹在身上，
0: 哦，它也懂，
1: 对，你这就是什么
0: 生物的本能，
1: 本能是吧，你说它怎么区分的，哎，它就有这个本能，
0: 嗯，
1: 是吧，因为蜂王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抗菌消炎的作用是普通蜂蜜的十倍之高，
0: 对，
1: 那因为它里面有王浆酸，蜂蜜里面没有王浆酸嘛，
0: 对，
1: 对吧，但是前提是一定是天然的，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消炎抗菌促进皮肤伤口愈合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0: 嗯，
1: 人家熊都知道，对吧，咱们人是吧这几年才知道的，是不是，
0: 嗯，
1: 咱普通老百姓你说皮肤有一些什么筋结啊包块啊，蜂王浆皂纯天然的这种功能性产品你只要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就能够利用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里面这种天然的物质逐渐的就可以渗透到咱们皮下去，
0: 嗯，
1: 然后从根本上改变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皮肤的问题，比如说毛囊炎、疖子、湿疹、风疹疙瘩、过敏，还有刚才说的筋结、包块、结节这样的问题，是吧？
0: 这不就让我们的皮肤它就没有炎症啊、病菌啊它的立足之地了呀？
1: 对呀，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是吧？上了年岁的人啊，尽可能的把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给我换成功能性的蜂王浆皂。
0: 当然了，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1: 对，
0: 消除我们身上的一些小病小症，不要等到发展到严重的那个程度再去管理它，
1: 那就晚了。当然了，到那个时候咱。

0: 们也有其他的办法，但是何苦到那一步呢？
1: 没必要嘛，
0: 对不对？你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带状疱疹，疼得整宿整宿都不睡觉啊，这种煎熬我告诉你啊，就没得过的人都体会不到。
1: 对呀，确实这样，很多老人身上起疹子，痒的睡不着啊，或者是说疼的睡不着也非常常见，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咱们看似一款香皂，其实你每天都在用的时候，它就在改变我们的体质，是吧？就是有一个题外话，我问你，你见过没有？脱毛鸡你见过没有？
1: 见过呀，农村很多的鸡年纪大了得了病，不都掉毛吗？
0: 就是脖子那一圈都没毛了，对吧？我告诉你，真是啊，就是很多鸡到一定岁数了，它这毛都会脱毛。我记得是第一次咱们发放这个蜂王降噪的时候，有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当时订购了10块。农村你也知道是吧？洗脸呢、啊，洗手啊，用这个洗脸盆儿。然后都在院子里洗脸。
1: 对，
0: 这个院子里有旱井，就是压水的那种水井。然后呢，家家户户啊都会养上几只鸡鸭鹅什么的。当时这个老太太啊，他们家就养了鸡了。有一只鸡将近10年了。
1: 啊，老鸡了。
0: 老鸡了，10年了，还是只公鸡。年纪大了，就生了不少的病呗。这只10年的老公鸡，脖子、前胸。整块的这个都不长毛了，秃了，那、秃毛了，而且呢，就在这个鸡圈里头一点精神头没有。公鸡不是早上打鸣吗？它早就不打鸣了，不干活了。
1: 那老鸡了，它没有那个功能了吗？
0: 对呀、身上那个毛早都就掉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当时就是这老太太不是买咱们蜂王降噪买了10块吗？她就平时啊洗脸洗手啊都用这个蜂王降噪。洗完手之后啊。那个蜂王降噪的那个水啊，就放在洗脸盆里，就放那个院子里，是吧？老太太有个孙子，特别淘气，他就看这个老公鸡呀、没精神头，他就不顺眼。
1: 哎呀，
0: 他就干嘛呢？就用那洗完手的那盆里不有水吗？用水去泼那个脱毛的老公鸡。
1: 也可弱者欺负呀。
0: 对，就是小孩淘气嘛。就用水泼他，然后你说一泼这鸡不就跑吗？
1: 那肯定是啊。
0: 小孙子就高兴，就追。说什么要给老公鸡要洗个澡，省得他天天跟没睡醒似的。
1: 这小孩可真淘，
0: 玩嘛。
1: 他这鸡本来他就没有毛
0: 啊，
1: 再拿脏水一泼，
0: 哎呦，
1: 那湿漉漉的
0: 啊。
1: 关键是这鸡能禁折腾吗？几天不就得没命了？
0: 你还别说，人家这只鸡生命力特别顽强。就让这小孙子天天这么给他洗澡，不仅没死，反而精神头还上来了。
1: 哎呦，
0: 原本小孙子每天追着这鸡跑。我告诉你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这只10年的脱毛的老公鸡反过来了，特别记仇，而且呢这个脖子这儿啊前胸的毛都长出来了，精神头也特别足，天天在院子里干嘛呢，就盯着小孙子。小孙子一出门，这老公鸡就追他，就要刀这个小孙子，给小孙子吓得不敢出屋了，都
1: 是吗？
0: 报仇了，你看
1: 这个也挺好笑的
0: 啊。
1: 关键是一只年龄大的脱毛了的公鸡，一般在农村肯定就杀了吃肉了，
0: 对，
1: 不是到年龄了他也病了吗？
0: 对对对，
1: 但他反而还活过来了，能跟小孩打仗了。
0: 当时老太太就给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就说这个事儿嘛，他原本也想把这只老公鸡杀了吃肉，但是不知道这老公鸡他带什么病，也不敢吃啊，
1: 吃
0: 浑身毛都掉了，然后合计这么多年了有感情了，
1: 养着养着吧，
0: 就让小孙子跟他玩呗，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呗。
1: 但最后你看他还活过来了，关键是他毛
0: 又长出来
1: 了，毛怎么还长出来了呢？
0: 所以说最关键

0: 量的封王江的这个抗菌消炎的成分。然后这小孙子无心插柳，就这水泼这老公鸡嘛，每次泼到鸡身上，这些抗炎的成分就会顺着鸡的这个毛孔渗透到的这个皮肤当中去。
1: 难怪呢，
0: 对不对？你看看，一解释就清楚了吧。
1: 嗯，
0: 而且封王江皂洗完手，那都是一些非常细小的泡沫。
1: 嗯，
0: 越小的泡沫穿透力越强。
1: 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天天给鸡这么洗澡，实际上啊，你是慢慢的给鸡在治疗呢。
1: 哎，还真是，别说，还真是。
0: 对啊，这也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咱们一定要选择人和药业的封王江皂呢。
1: 嗯，
0: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泡沫的这个渗透的技术特别的快。
1: 对，
0: 是吧？
1: 一块儿。成分天然，出身大牌，
0: 对
1: 药企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啊。长期坚持使用，老年人常见的一些慢性的干燥症，或者是说身体上长的各种过敏的疹子，
0: 嗯，
1: 长期的炎症，皮肤的炎症啊，都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调理好啊。
0: 对呀，
1: 关键您说刚才这个可笑的真实的案例，脱毛的鸡它都能够通过蜂王浆皂的皂水给长出毛来，
0: 嗯，
1: 那我们这个脱发呀、
0: 发
1: 掉皮呀，这也不在话下了吧？
0: 这大家伙可以试试啊！但是客观的讲，鸡和人是
1: 有区别的，
0: 很大区别的，是吧？是吧？你可以试试啊！但是动物这个鸡啊，长出毛来是个个例，不代表咱们就
1: 能生发。
0: 对，能生发，这个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不能说哎呀，脱发的人或者是没头发的人就用完都长头发，咱不做那个虚假宣传、是吧？但是我觉得长时间用。首先消炎抗菌，改善局部的皮下的微环境，那是一定效果非常好的
1: 啊！它还可以改变皮肤的微环境。
0: 对，嗯，
1: 哦，它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跟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吧。
1: 嗯，
0: 就是头些年我刚回国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遇到了一个这个谁呢？就是糖尿病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老爷子这个血糖挺高了，自己呢平时也不注意控制，啊，平时也不怎么测，是吧？所以说慢慢的他并发症就来了。
1: 嗯。
0: 末梢循环非常的不好，
1: 嗯，
0: 手脚特别的冰凉，而且手和脚啊已经不灵敏了，麻木了。但是尽管如此，老爷子当时也没放在心上。
1: 嗯，
0: 有一回呢，在家里自己拖地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脚啊一下就踢到哪儿了，踢到门上了。
1: 嗯，
0: 脚尖儿啊当时又肿了，就青了。
1: 啊，直接就青了。
0: 对呀。而且这种情况，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不好，如果肿了青了，是不是得赶紧上医院看？
1: 对，怕感染，怕坏疽啊。
0: 但是老爷子心也挺大的，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当时也没上医院，啊，也没说自己上点药什么的，
1: 嗯，
0: 就在家里挺着。
1: 嗯，
0: 结果呢，他脚上这个淤青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两个月了，这脚青的地方不但没好，反而发紫了，像这个茄子皮的这个颜色了，黑紫黑紫的。
1: 那不行啊，很多糖尿病坏疽的老人在坏疽之前都是指头就脚趾尖
0: 儿，嗯，
1: 发青变紫，
0: 是不是？
1: 它不是正常的颜色，它非常危险，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咱们普通人都知道有这个风险嘛。
1: 对，
0: 当时老爷子的儿子一看这种情况也开始担心了，
1: 嗯，
0: 就领着老爷子上我们医院来了，啊，到医院就是正好碰见我出诊呢，我这么一问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嗯，
0: 为什么他一直不好啊？
1: 嗯，
0: 糖尿病啊。他基础病在那儿拐着的呀，
1: 哦，
0: 他这个血糖一直没怎么控制，糖尿病血糖高的人，末梢气血运行一定是受阻的，
1: 嗯嗯，
0: 对吧？气血根本过不去，淤血散不开，那这种情况必须要把血糖降下来，这是基础，
1: 嗯，
0: 另外一个，赶快消除他末梢血液当中的炎症，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血糖再降不下来，炎症再消不了。

0: 这个脚很容易出现坏疽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就开了一些药方啊，必须得先把血糖降下来呀。然后我就嘱咐他，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香皂，你不用多，就买五块，每天啊回去给你爸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个蜂王浆皂。我当时说完了，你知道吗？就老爷子儿子差点没给我吵吵起来。
1: 为啥呀？
0: 剪了呗。
1: 啊、
0: uh-huh. ，指着我鼻子尖啊，说你什么专家呀？你给我爸开药我理解，这个调点药量这也是正常。你哪有给患者看病你开香皂的？
1: 开香皂呢？
0: 对呀、啊，你这能治病吗？
1: Uh-huh.
0: 你不开玩笑的吗？你不嘛是吧？香皂我哪儿买不着啊？你还指定厂家？你说你
1: 这个家属确实有点不冷静，但也能理解啊。
0: 对对对，
1: 医生人家都开药。你开香皂，这心理落差太大了，能理解。
0: 对，我其实我也理解这个家属的这种想法
1: 啊。
0: 我也没跟他生气，我也没跟他说太多。我说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要是信我，你就去买这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
1: 嗯，
0: 然后你就按我说的用，
1: 嗯，
0: 跟我给你开的降糖的这样的方法和药物，你搭配着一起用，
1: 嗯，
0: 早晚各给你父亲洗一遍脚，
1: 嗯。
0: 洗脚的时候，这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你多搓点沫出来。
1: 嗯，
0: 就你爸这个情况，你这五块香皂我告诉你都用不完，
1: 嗯，
0: 你用的第三块的时候，你爸的这个脚应该明显的好转了啊，到那时候你再找我来，我这个专家的牌子就在墙上挂着呢。如果说三块你用完了，你爸这个脚还没好转，这个牌子你给我摘下来。
1: 哎呀，
0: 那随你处置。
1: 后来呢，老爷子和他儿子回来了吗？
0: 一个多月。
1: 嗯，
0: 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2: 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参与非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0: 一块香皂可能都没用完吧。
1: 嗯，
0: 有天早上爷俩来了，小伙子一进门就把我手给握住了，就跟我道歉，说梁大夫，我错怪你了，那当时我真不该跟你大呼小叫的，我真没懂你当时的用意，是吧？你可别跟我一般见识。
1: 那不能，
0: 是吧？当时他父亲啊，回到家里的头几天用啊，这脚啊还没什么变化。
1: 嗯，
0: 那这儿子就不高兴了，但他父亲坚持用。
1: 嗯，
0: 再用了几天之后就不疼了。
1: 嗯，
0: 但是颜色呢还是比较青紫，然后接着用。用了半

0: 是呢，
1: 啊，别人是开药，开一大堆的药，是吧？没有个三五千下不来。
0: 嗯，
1: 你可倒好，给我爸开香皂，然后就香皂用好了，我爸这脚就保住了，
0: 嗯，
1: 是吧？你这太感谢你了。当时我也看得出来，这爷俩也是实在人，是吧？
0: 嗯、
1: 我说我也没多说什么，我说好了就行啊。
0: 就是说，真正的名医好医生是有很多种方法的，不仅仅局限于药。
1: 对。
0: 对不对？我们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点点滴滴接治疗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可以靠日常功能性的一些产品，在我们病吧刚要发展的苗头的时候，能把它遏制住、调理好，那不是更好吗？
1: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就是我经常提到一句话，
0: 嗯，
1: 药物治疗我们的疾病，是我们若干种调理我们疾病的方法之一而已。
0: 之一而已。
1: 对，还有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法，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大家伙明白这个理，是吧？包括咱们提到的人和药业的风风降噪，
0: 嗯，
1: 对不对？你像什么湿疹呢、风疹呢、过敏呢，是吧？干燥症啊，
0: 嗯，
1: 包括今天提到的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炎呢，用好了实际上都能够这个有很好的调理的效果。
0: 对呀，只要坚持使用啊，人和药业的蜂王浆皂它就是比普通的皂强很多，关键是它的价格太诱人了，9.9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想得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3: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3: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2: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元，全球购平台只需9.9元。
3: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等情况。
2: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3: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浆皂平台抢购只需9.9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功能性蜂王浆皂还有纯天然的蜂王浆成分，可以改善皮肤状态，温和无刺激，便于人体吸收，长期使用可以有效地避免老年味、皮肤干燥、手脚干裂、老年斑等症状。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门店价格，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9.9元，仅剩下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梁老师啊，这我订了10块，我家里就剩下1块了，能不能再多给我点儿啊？
1: 哎呦，还要多订点，你这样别着急，我先问问你，你这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
5: 对。
1: 你是在哪儿买的呀？是在实体店里买的吗？
5: 对，就在那个实体店。
1: 啊、哦。
5: 啊，就闻着这个清香味儿啊，哎，你说这个心情都好了。
1: 哎、
5: 要不是咱们这个平台呀、啊，我自己去店里啊，只能按照原来那个原价28.8元买。
1: 对，
5: 你说咱们这个平台，这都10年了
1: 啊、
5: 哦，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你说老百姓都得到了实惠了？
1: 那可不，
5: 我是知道的有点晚点了。
1: 也不算晚，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是不是？你看，你就提到蜂王浆皂这个事儿。你看，你今天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就能赶上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啊？这不算晚啊！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哎呀，说实话，梁老师，
1: 嗯，
5: 你说我最开始吧，也没想到一块小小的香皂哈，它能给我的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1: 嗯，
5: 我吧前2年就进入到了这个更年期了。
1: 哦，
5: 你说每天吧，哎，就别提多难受了，上来那股火啊，你说这个心口窝就一阵一阵的冒汗。
1: 哦。
5: 嗯，这心脏嘛也直突突。
1: 嗯，

0: 你说还特别紧张，就是焦虑，
1: 焦虑，
0: 晚上吧也总是睡不踏实。
1: 嗯，
0: 你说心里吧总感觉就是有事儿，哎，你说翻过来掉过去的。
1: 嗯，
0: 这不后来我就把那个蜂王胶皂用上了。
1: 啊，
0: 早上晚上洗脸，
1: 啊，
0: 平时洗澡就是洗手的时候吧，哈，我就多搓这么一会儿。
1: 对。
0: 哎，就那个绵绵的那个泡沫
1: 啊，
0: 哎呀，越融越多。
1: 嗯。
0: 就那个香气啊也越来越浓，
1: 嗯，
0: 就是被那个气味就是包裹着吧，哈，你说我就感觉这个身心特别的放松。
1: 好啊，
0: 就这个紧绷的那个神经啊就感觉舒缓了，
1: 嗯，
0: 就整个人就都感觉没那么烦躁焦虑了
1: 啊，
0: 晚上睡得也踏实了
1: 啊，
0: 你说我的睡眠好了
1: 啊，
0: 这个血压也都平稳了。
1: 哎呦，你看你这多好啊，你这我听你这么一说呀，就是把咱们这蜂王降噪都当成灵丹妙药了都，你说说。
0: 哎，真是好。
1: 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讲，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它不是药物是吧，它就是一个就是具有功能性的香皂而已啊，但是呢确实能够解决咱们身上的一些大问题，这个是确实存在的。为什么呢啊，你看你刚才你说的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紧张啊是和咱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的分泌减少了有一定的关系的啊。那这个蜂王浆皂里面这个蜂王浆啊它含有什么呢，含有这种大量的天然的雌激素啊，就是每100克蜂王浆当中含有雌二醇含量是 416.7 纳克的这个雌激素啊，所以说你每天坚持使用，你是不知不觉的你在给自己补充外源性的雌激素的，所以说你这个焦虑的情绪啊有所改善，它是有这个道理在里边的啊。
0: 哎，那我为啥我感觉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紧张焦虑，睡得也好呢？
1: 那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体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应激的反应啊，就像我们要打仗了，你是不是得全副武装啊？然后心里头这根弦就绷起来了呀，啊，这种情况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啊都会升高的。你比如说这个人就开始出汗了，呼吸急促了，心率加快了，肌肉紧张了，整个人就紧绷绷的呀，啊，这是一种应激的反应啊。那这个蜂王浆皂里面这个蜂王浆啊，它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谷氨酸，这个谷氨酸对咱们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调节的作用，里面还有这个乙酰胆碱还有泛酸，这些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啊都有一个舒缓的作用。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哎呦这个蜂王浆皂啊我不用用，我就闻着这香味儿我都觉得睡觉踏实，有没有道理？
0: 是
1: 有道理的啊，这是里面这个蜂王浆里面的这个成分天然的物质帮助了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0: 而且我用这么长时间了梁老师
1: 啊，啊，
0: 我还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脸上的那个斑淡了，
1: 淡了，
0: 就是我平时啊什么也不抹哈，
1: 啊，
0: 但就发现用这个蜂王浆皂以后，就这个脸没有以前那么松了，
1: 嗯，
0: 就是一些疙瘩也不爱起了。
1: 你看看这些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咱们长时间的使用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对我们身体起到的一些改善和帮助。要不怎么说呢？这就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一旦改变了，我们身体啊就慢慢的调理过来了啊。
0: 是啊，所以说一听。咱们节目有这个蜂王浆皂，我就马上打电话了。
1: 嗯，
0: 但刚才吧就订了10块，能不能我现在多给我一些？
1: 哎呦，其实今天呢，可能就剩这个最后的200块了，这是我们后台刚告诉我的。哎呀，这也是最后一天了，是吧？你要想这个再订点的话，你得跟咱们厂外沟通沟通，看看还剩多少。抓点紧吧啊！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那我这也没办法了，我也变不出来，是不是啊？跟咱们场外的联系一下，你都已经订上10块了，看看还能不能再加订点，是吧？看看还有没有，行不行啊？好，
0: 谢谢你，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在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原价28.8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块，价格开放呢，仅剩下一天的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梁老师可算是打进电话了。
1: 哦，
3: 首先呢感谢咱们这个栏目，
1: 嗯，
3: 感谢梁老师，
1: 好，
3: 给咱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3: 我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1: 谢谢您。
3: 真没想到啊，你真能给我们带来蜂王浆皂。
1: 嗯，
3: 这要是在这个门店里买的28.8块一块了，
1: 没错啊。

0: 其实，您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有特殊的渠道，能够一手的跟咱们这个厂家取得联系。更主要的是，它这款蜂王浆皂，它的专利是我们给提供的。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所以说咱们拿到的价格啊，那是极低极低的，甚至它这个成本都应该算不上的，9.9块一块，是不是？你门店卖28.8块，9.9块一块，相当于1/3的价格了啊。
7: 真是。
0: 但是这个有一个遗憾啊，你就现在打进电话来，我跟你讲啊，咱们这次只有2天的时间，你这打电话呀，就都算够晚的够迟的了啊。
7: 哎呦，梁老师。我还没定上呢，
0: 还没定上呢，
7: 20块。
0: 哎呦，还没定上的话，那你得抓点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抓紧吧。
7: 哎，我这梁老师，我这不是全给自己定的
0: 哦，
7: 我是代表我们全家定的
0: 哦。
7: 我吧，就是有的糖尿病7年了
0: 哦，
7: 微血管都病变了
0: 哦，有并发症了，
7: 眼睛。哎，眼睛和这肾脏指标啊都不咋好。
0: 哦。
7: 以前我的皮肤啊总爱发痒。
0: 嗯。
7: 尤其这小腿那两侧这个痒的都挠的血道子了。
0: 哦。
7: 哎，这降糖药也吃，药膏也上，你说就是不见好。
0: 嗯。
7: 哎，用其他的吧，这个香皂一洗还遮得慌。
0: 遮
7: 得
0: 疼是吧？嗯。
7: 哎，而且我看了那个。药膏的说明啊，里边有激素啥的。
0: 嗯嗯，
7: 我就想用点咱们天然的，没有这个激素啊和化学成分的好东西啊。
0: 嗯，好，你这个想法就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么做这么想都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你这个病啊，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皮肤瘙痒的问题不也没解决吗？是不是？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你那不是治根本的方法啊，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你缓解一时行，是吧？那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我还明确的告诉你，它还真就不是药。它虽然不是药，但是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喽。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咱们洗漱、洗手不也得用香皂吗？是不是？这次咱们就这么便宜，跟普通香皂没什么区别，那你就坚持的就把它用好喽啊！就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换成这个蜂王浆皂，你就听我话，你慢慢的用个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告诉你，你用好了的话，比你那些激素药可能这个效果都强啊！那你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可以起到杀菌、消炎、抗感染、促愈合的效果了。这些蜂王浆里面的这些有效成分一点一点的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尤其你这个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你不知不觉的它就给你调理过来了。这是我们临床上很多药物它起不到的作用。你说你药物你能天天用吗？是吧？你也用不了啊。但是这种生活上的改变反而是治疗我们疾病根本的一些方法啊，这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明白的道理，是吧？我通过这个事儿，我想跟你说明白、哎、啊，很多疾病去根儿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7: 哎，杨老师，我听明白了。
0: 嗯，
7: 哎，其实啊，像咱们老百姓啊，
0: 嗯，
7: 把这普通的香皂换掉了，用上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
0: 对，
7: 说实话，就是改变的习惯的事儿。
0: 对，就这点小事。
7: 像我老伴儿啊，他这个人啊，总是爱出油
0: 啊、
7: 哦，哎，将军肚还特别大
0: 啊，大肚子，
7: 哎，脾胃不好
0: 啊。
7: 哎，感觉吃的东西好像都不消化似的
0: 啊、
7: 哦！就身上你说那个衣裳，早上新换的，到晚上就这脖领子就一圈油腻腻的
0: 哦。
7: 哎，我这天天给他洗换也的，哎也供不上他穿
0: 啊、哦，
7: 浑身还有味儿
0: 哦。
7: 嗯，他用这个蜂王浆皂也能管用是吧，梁老师？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不是说管用不管用的事，他必须得用这款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为什么啊？因为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这款蜂王浆皂啊， 它里面

0: 含有一种多肽的物质，还有什么呢？还有蛋白质类的一些保健因子，还有什么呢？多种的无机盐，啊，那你这些物质它起什么作用的啊？它能够促进我们肝糖的释放，促进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加速我们身体湿气的排出，就是通过我们皮肤这个香皂你用上了之后，时间长了，它能够打开咱们身体排湿的这个开关，是吧？把里面的那些废水呀，给它彻底的释放出来。你这个湿气排掉了，它整个人你会发现慢慢就变得特别的轻松，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药。啊，不是说药你吃完了，今天吃完了，明天就有效果了，后天又犯了，那能行吗？哎，坚持的给它用好，调整我们体液的平衡，这是一种最健康的方式，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养成了这种好习惯啊，就早上咱们也用这个复方姜皂洗脸啊，洗手，晚上洗澡也可以用，是不是？随时随地的，这就是在调理他的身体啊，这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了啊！让老伴儿坚持用，我告诉你，他效果比你还来得快呢啊！
1: 咱也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
0: 对、啊，
1: 这个道理我也懂。
0: 嗯，
1: 梁老师，还有这个我小孙子不是今年六七岁了
0: 啊？
1: 哎，正是闹腾的时候。
0: 嗯，
1: 你说这两个小手呀，啥都摸，啥都抓，
0: 嗯、
1: 天天抓那个土啊，玩沙子。我儿媳妇也挺爱干净的，总是用那电视广告上那个香皂给孩子洗手。
0: 哦。
1: 说什么里头有那些消毒杀菌的成分
0: 哦、oh, 嗯，
1: 你说那些化学成分哪有天然的好呀、啊、
0: 那可不，
1: 小孩子皮肤那么嫩、嗯、我就想让我小孙子也用上这个。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尤其是小孩更应该用这个、
1: 嗯、
0: 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了。我跟你说啊，就是人家那个广告啊、
1: 嗯、
0: 说这个杀菌那个杀毒的，我告诉你那都是化学成分。你说通过化学的一些药物成分能够把病毒细菌杀死了，那你对咱们小孩皮肤那这伤害性多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蜂王浆皂它是纯天然的，它怎么起到的杀菌作用？它不是化学成分杀菌，它是调整了我们身体的微环境，你微环境调理过来了，它细菌就不在上面滋生了，它是通过这个渠道杀毒和消菌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小孩更应该用了，我告诉你，对皮肤没有任何的伤害，特别好啊！那你这么一算，你订这么多块还真就不多，是吧？所有家里人都在用的，那你得应该啊。
1: 梁老师，咱们这个场外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1: 我先问问还有多少块，
0: 好，
1: 订上以后咱们再聊，
0: 好
1: 是吧？
0: 啊，好，
1: 哎，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在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功能性蜂王浆皂还有纯天然的蜂王浆成分，可以改善皮肤状态，温和无刺激，便于人体吸收。长期使用可以有效的避免老年味儿、皮肤干燥、手脚干裂、老年斑等症状。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门店价格，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9.9元。价格开放呢，仅剩下一天的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是梁老师吗？
0: 哎，我是，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可算打圆了。
0: 哎呀，
3: 我这心里啊特别激动啊。
0: 啊，我听出来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对，哎呀，梁老师，这个蜂王浆皂啊，关系到我下辈子幸福了。
0: 哎呦，这么严重！
3: 我能不能相伴到老伴儿、啊，就看你卖不给我这个蜂王浆皂了。
0: 哎呦，您说这意思，这太严重了，我得好好听听你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3: 哎呀，我是这么个情况
0: 啊。
3: 我这老伴儿啊，3年前去世了。
0: 哦。
3: 这3年啊，我都不知怎么处。
0: 哦。
3: 就帮子女们接送送孩子。我这心情啊也很抑郁
0: 哦，
3: 老伴也没了，连个说话唠嗑的人都没有，
0: 嗯，
3: 进进出出的吧都是我一个人
0: 哦。
3: 说句不好听啊，我就是在家里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
0: 哎呀，
3: 自己孤独寂寞特别难受。
0: 您这个情况啊我是特别理解的，就是我见过太多的一些独居的老人了，都会有这种孤独感。跟您说话呀，我听着这个气力还很足，是吧？尤其是咱们年龄要不是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再往前走一步啊。
3: 老伴儿，老伴儿的，老了咱俩有个伴儿了。
0: 对呀，嗯。
3: 哎，我有什么问题呢？我身上这个老年味儿比较重。
0: 哦。
3: 有时候一天啊洗一次澡，就是2天不洗，屋里头就是发酸发臭的味儿。
0: 哦，哎呀。
3: 之前相亲2个老伴儿，条件、个头、身材、学历，哪都行。
0: 嗯。
3: 平时打电话吧，聊得挺好。
0: 嗯。

0: 哎，一见人就黄，都是因为我这身上这个味儿。
1: 嗯，
0: 后来我喷香水，
1: 哎呦，
0: 洗洗澡，
1: 啊，
0: 都不行。然后有朋友介绍我试这个风浪降噪，
1: 嗯，
0: 说实话，当时没当回事儿，
1: 嗯，
0: 但我现在用了三个多月啊，我洗澡的时候也用这个，
1: 对，洗澡前也用，
0: 舒服，
1: 嗯，对，
0: 那个小泼沫啊，特别细，
1: 嗯，
0: 我要洗完身上吧，这身上不再那么干干巴巴的了，
1: 你看看，
0: 最大的改变就是什么？用到现在啊，不仔细闻吧，都闻不到老娘味儿了。
1: 好，嗯，
0: 而且前天相亲一个老太太，1.6米的个头，110斤，白净净的，
1: 啊，
0: 说话唠嗑都行，
1: 这不挺好吗？
0: 对我也有好感
1: 啊，
0: 所以啊，我得继续用，而且还这么便宜，这这主要是，
1: 哎，就是我才听明白，就是后半生的幸福全靠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呦，咱这担子还挺重啊，你放心吧，就这个忙我肯定得帮你。老年味儿啊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病态的一个表现。蜂王降噪用好了，为什么我们身上这个味道越来越淡了呢？越来越轻了呢？这老年味儿就没有了呢？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因为通过蜂王降噪，它是功能性的降噪。通过功能性降噪的使用呢，蜂王浆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它会渗透咱们皮肤当中。你这个味道淡了，没有了，说明你身上的一些疾病它调理过来了，啊，细胞的坏死啊，脂类代谢的异常啊，它给你调理过来了，你这个味道它就没有，是吧？你用什么香水，那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坚持住啊！你这坚持使用好了，它不是味道的事儿，是你整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起来啊，这是关键的啊！
0: 对对，梁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
1: 对，
0: 你看我这个事儿啊。还真就拜托您了，
1: 哎呀，
0: 您帮我定上，哎呀，我还真不差钱啊。
1: 哎呀，放心吧，哎呦，你这个事儿还是个大事儿呢，你就放心吧。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回头呢，我把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给我们导播呢把您的联系方式啊都留好了啊，然后在家里头踏踏实实等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太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1: 别客气，我也提前预祝你这个。相亲成功，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哎，
0: 那再见，梁老师啊。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蜂王降噪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降噪，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原价28.8元的蜂王降噪，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热线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4: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4: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3: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降噪，门店价每块28.8元，全球购平台只需9.9元。
4: 功能性蜂王降噪，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

0: 诊、湿疹等情况。
1: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姜皂开始。
0: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姜皂，平台抢购只需9.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健康全球购首份大礼来了。一直以来，全球购本着高端海外的原则，这一次呢，我们用行动真正的践行原则，为大家提供知名品牌蜂王姜功能皂，原价28.8一块，现价呢直接打到了9.9，并且仅限于我们这个平台，仅限2天的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是400-0918-189，400-0918-189。首先呢，让我们共同有请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昨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我不是已经拿了20块的仁和的蜂王姜皂拿回家吗？
3: 昨天你就得到了？对啊，
2: 我说了吧，给我几个姨拿的
3: 啊。
2: 我刚一进家门
3: 啊，
2: 我的姨们在家里等着呢。
3: 嚯，
2: 看见蜂王姜皂顿时来精神了
3: 啊。
2: 这仁和药业的蜂王姜皂特别稀罕，直接就给我分走了，我现在都没有了。
3: 全都分走了？你手上一块都没剩下？
2: 抢走了。
3: 我有。
2: 我说给我留点啊，我给你们买的，我自己也有份儿啊，别把我这份拿走啊。
3: 哎呦，
2: 他们说没事儿，你近水楼台，明天你再定点儿。
3: 说的也有道理，你看
2: 是不是？关键为什么大家这么抢呢？28.8一块以前卖，
3: 对，
2: 现在我们这次只卖9.9。
3: 对，
2: 这样的便宜，2天过后上哪里去找啊？
3: 仁和药业的还是，是不是？
2: 对呢，关键是它质量好不说啊，而且长时间使用对身体也好啊。
3: 没错，
2: 我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给我派任务呢。
3: 哦。
2: 说静时，要不然你一起也帮我抢。我说别让我给你抢了，你自己能打电话，为什么要我抢？是不是？我还得给你送。
3: 对，
2: 这今天我一看，蜂王姜皂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3: 哎呦，
2: 昨天还5000块呢，
3: 下得多快呀！
2: 这太快了。
3: 其实为什么大家伙抢得这么快呢？我觉得你家里亲戚已经给出答案来了，是不是？
2: 是呢，大品牌平时想用都舍不得用。
3: 对，
2: 这次机会来了，能不抢吗？
3: 对，
2: 日常洗脸、日常洗澡都要用，用得快。
3: 对，
2: 关键是它功能性的比普通的它就强。
3: 所以说，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了，大家伙抢的才这么快。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也是意料之内的事儿。
2: 对呀，
3: 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谁不得洗漱？
2: 是啊，
3: 同样是洗手、洗脚、洗身体，那都得用到香皂啊。那既然说用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蜂王姜皂呢？
2: 对呢，
3: 之前可能是贵，不舍得呗。那咱们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
2: 零距离、零差价。
3: 没错，
2: 多实惠呀！
3: 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做到9.9。那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为什么他敢喊出9.9的价格？因为咱们的渠道啊。
2: 对呀、
3: 是不是？
2: 对呀、
3: 我们有渠道啊，能够把那些健康有益的高端的前沿的这些好产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出厂的价格没有中间商，
2: 是
3: 是吧？你说之前我们知道什么什么好东西都摆在橱窗里啊，柜台里啊，高高在上的好东西啊。那么现在好了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些原来高高在上的好产品真正的带到了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
2: 唾手可得。

0: 让大家伙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我也希望改变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往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对，这生活习惯对于健康来说太重要了。
0: 同样是洗脸、洗手、洗澡，对吧？你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好的产品呢？
1: 嗯，
0: 对身体有益呀。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情况为什么越来越差？
1: 嗯，
0: 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越来越多？
1: 嗯，
0: 为什么皮肤病、湿疹越来越多？我告诉你，就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习惯所造成的。
1: 嗯，
0: 没有做到防微杜渐，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你就洗脸、洗手、洗澡，这不是日常的习惯吗？
1: 嗯，
0: 你就不重视它，那你就以后就有问题。
1: 对呀，这通过学习我们也知道了。之前很多朋友都会问呢，洗脸洗手有什么学问呢？不都洗一辈子了？在农村，我拿胰子我洗一下也就完了
0: 啊，
1: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啊，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1: 嗯，
0: 大家伙可能以往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这样。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习惯，才导致我们很多中老年人皮肤苍老的那么快。
1: 对，
0: 你看为什么很多农村的中老年人，同龄人就比城市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相对显得苍老呢？
1: 没有日常保养啊，
0: 对不对？你看他连洗面奶都没用过。
1: 对啊，
0: 对吧？更别提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产品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为什么岁数大了之后皮肤上爱长那个筋包，
1: 嗯，
0: 结节、包块，
1: 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岁数大了之后什么湿疹呢、风疹呢就特别多吧。
1: 对，
0: 一到夏天出点汗，风这么一吹或者吃点东西，哎，稍不注意过敏了，疙瘩就起来了。
1: 对呀，很多老年朋友都这样。
0: 为啥呀？其实这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固有的习惯所造成的。
1: 嗯，
0: 但凡咱们大家伙明白这一点，你就把你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些香皂、椅子、沐浴露等等你给我换了。
1: 嗯
0: 啊，换成功能性的人和药业的芳香降噪，我告诉你，这些问题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1: 会这么神奇啊？
0: 对呀、啊。而且你这什么风疹呢、湿疹呢、过敏这种情况，可能在你这个早期的时候就给它杜绝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对于咱们中老年人讲，身体本身你已经不适合用普通的日化产品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1: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吗？
0: 我跟你讲，就是啊，你知道香皂的起源，最开始的雏形是什么？
1: 皂角，洗衣服、洗手。
0: 皂角是吧？哎。这是咱们国内香皂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舶来品，国外引进的咱们中国的。
1: 哦，
0: 最初的形态我告诉你是什么啊，你都想象不到。
1: 哦，
0: 街边烧的草木灰，稻草灰你看
1: 那么脏的稻草灰，
0: 乌漆麻黑的稻草灰，
1: 它能变成晶莹剔透的香皂吗？
0: 你看看，不可思议吧。
1: 哦，
0: 我告诉你，真是啊，古埃及的时候，大概应该是金字塔诞生那个年代吧，埃及的法老就为了清洁嘛，专门派专人到哪儿呢？尼罗河的两岸，到这个芦苇荡里，专门割这种草，回来之后干嘛呢？给它烧成灰，在洗澡的时候把这个草木灰涂在身上。
1: 那能洗干净吗？不会越洗越脏吧？
0: 恰恰相反，
1: 就浑化浑的。
0: 恰恰相反，你抹在身上的时候看着很脏，但是清洗完了之后整个身体特别的清爽。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芦苇烧完了之后剩下的这个草木灰，其实草木灰的成分是啥呀？
1: 嗯，
0: 碳酸氢钠。
1: 嗯，
0: 碳酸氢钾。
1: 嗯，
0: 那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实际上都是弱碱性的东西。
1: 嗯，
0: 那它就能够跟我们皮肤上的一些油脂酸性的东西结合了，所以说它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当然了，这是最原始的阶段啊。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法国的罗马时代，高卢人一旦遇到节日庆典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个仪式，就把这个羊油还有这个山毛榉，山毛榉啊是法国一种特有的一种树木，
1: 嗯，
0: 在古时候呢它是红色的一种染料，山毛榉烧成灰了之后，再加上原本树木的枝叶，再加上这个山羊油，和在一块儿，它涂在哪儿呢？涂在这个当时高卢人的头发上。
1: 嗯，
0: 然后它就能定型。
1: 哎呀，
0: 梳成什么鸡冠头啊、马尾辫啊，哎，特别稀奇古怪。 还特别热闹。
1: 那这不就是原始的发

0: 椒发蜡吗？
1: 哎，对，能定型，发椒发蜡这么来的、啊，再好的发蜡发胶，它是不是也怕大雨啊？
0: 那肯定是啊，
1: 大雨这么一浇，你所有人的发型是不是就乱了？
0: 那肯定啊，
1: 你最主要它还掉色儿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就洗呗。但是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么一洗呀、啊，头发是最干净的
0: 啊。
1: 那按道理说，头发上有色儿是不是很难洗啊？结果洗起来特别容易洗，而且特别干净。
0: 嗯，嗯，
1: 所以说从此以后啊，高卢人就把草木灰和动物的油脂混合在一块儿来清洗我们的身体、
0: 哦、
1: 这就变成常态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当时很偶然的一个事件
0: 啊、哦、这是意外之喜，意外发现。
1: 对，所以说严格意义上讲，第一块香皂主要的成分就是羊油再加上草木灰，
0: 嗯，
1: 它是这么诞生的。
0: 嗯，
1: 那咱们国内呢啊，你知道香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吗？
0: 猪胰子吗？
1: 对，猪的胰腺。
0: 嗯
1: 啊，
0: 我想到猪总想起它的肉，
1: 哎，
0: 油腻腻的。
1: 嗯，
0: 为什么同是猪身上的猪胰子它不仅不油腻，而且还能洗东西呢，还能清油呢？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猪的这个胰腺呢，它里面有胰液。
0: 嗯
1: 啊，胰腺里分泌的这个胰液呢，是各种各样的消化酶，
0: 嗯，
1: 各种各样的碳酸氢钠。这个酶呀、啊，是专门分解油脂的，碳酸氢钠也能够分解这个油脂的酸性，能中和它。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猪身上哪儿的这个肥油都不行，就这个猪的胰腺，哎，我们用起来，你就跟咱们现在用的透明皂一样，
0: 嗯，
1: 雕牌是吧？
0: 是，
1: 就能够清洗我们的身体。它利用的是里面的消化酶。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那么到后来发展的真正的一些香皂啊，那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了。
0: 嗯，
1: 那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日化产品，它不管怎么变，你像传统的香皂还是现代的香皂，它能够去污，只要是日化产品，从根源上是吧，从源头上一定是靠里面的一些碱性的物质的存在。
0: 碱性的物质？
1: 对，什么叫碱性、哦、比如说家里都刷锅用的小苏打，
0: 对，
1: 用水泡一泡，这个污渍就很快就洗下来了呗，对不？
0: 嗯，
1: 啊，经常清洗厨房的时候一定要用到小苏打，
0: 但得戴手套，不戴手套的话手干，
1: 发干，变得粗糙。
0: 是
1: 为啥你知道吗？其实就是碱性物质虽然说能够去油，但是也会烧坏我们的皮肤。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只要是日化产品，它一定是含有这个碱性物质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天长日久用的多了，对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0: 但您看啊，我们年轻人吧，用普通香皂没觉得会怎么样，
1: 没觉得怎么样，
0: 对，一直以来都这么用，也没有什么大事儿。
1: 但是你用完了之后是不是觉得皮肤干，
0: 会干，有润肤油嘛？
1: 哎，这就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0: 嗯，
1: 年龄不同，身体状态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叫此一时彼一时。
0: 嗯，
1: 年轻人呢，他的防御力要强，代谢能力也快。
0: 嗯，
1: 你看很多人一出汗了就把这碱性物质就洗掉了，是吧？而且呢，我们年轻人洗澡也勤，啊，皮肤抵抗力也强。
0: 嗯，
1: 所以说这些碱性物质啊，可能对我们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0: 嗯，
1: 但是岁数大的中老年人就截然不同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嘛。
0: 嗯，
1: 你比如说年轻人，人家天天能洗冷水澡，老年人别说冷水澡了，热水澡一个礼拜洗一次就不错了呗。
0: 对呀、啊，老年人他的整个的体能就会很差了嘛。
1: 对呀、啊，他防御力也差呀，是吧？老年人不要经常洗澡啊，一个礼拜洗一次澡，这都属于多的。
0: 嗯
1: 啊，因为洗多了的话，他很容易就是感冒发烧。
0: 是，
1: 因为免疫力太差了嘛。而且老年人活动量也差，
0: 嗯，
1: 自身的代谢能力也非常的差，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日化产品的这个普通的香皂，年龄段不同，用起来反应就不一样。
0: 对，
1: 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你用上常规的这些日化的普通的香皂，你就会发现开始脱皮了，对不对？
0: 干燥了。
1: 干燥了，为啥呀？因为它里面的碱性物质，它会停留在我们皮肤的毛孔。

0: 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哈，功能性的产品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嗯，
0: 而中老年人真就不应该用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咱们有条件的一定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比如说仁和的蜂王降噪。
1: 嗯，
0: 刚才提到起疹子过敏，静时你知道什么叫过敏吗？
1: 什么叫过敏啊？
0: 那
1: 我知道过敏的表现有很多啊，身上起疙瘩
0: 啊，
1: 痒
0: 痒，
1: 有的时候呼吸困难，
0: 哎呦，
1: 或者

0: 只是说脸也肿，鼻子也肿，打喷嚏，可能都叫过敏。
1: 这些都是临床的表现，
0: 嗯，
1: 都是症状。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
0: 嗯，
1: 过敏严格意义上讲，它其实是一种异常的过高的自身的免疫应答。
0: 免疫应答
1: 就是什么意思？对皮肤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引起的一种变态反应。
0: 嗯，变态了。
1: 什么叫变态？
0: 就心理不正常了，或者是敏感过度。
1: 哎，对，我跟你讲，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叫变态反应啊？
0: 嗯，
1: 就是我看你一眼，
0: 嗯，我说你看我干啥？
1: 你非说我瞪你了，是吧？你瞅啥？
0: 嗯，瞅你咋的？
1: 对，然后上来你就要打我，我不能让你打呀，我就得跑啊。
0: 嗯，
1: 结果你追了我三条街，大家伙都跑不动了，你停下来问我。你到底你瞅啥
0: 啊？就是很过激，行为太过了，不正常。
1: 对，就什么呢？这就叫变态反应，就是超出常人的一种反应范畴了。
0: 嗯，
1: 对吧？把这个明明是正常存在的物质当成了一种不应该存在的物质。
0: 明白。
1: 所以说这就叫过敏。很多中老年朋友过敏呢，湿疹呢，风疹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紊乱，
0: 嗯，
1: 形成了变态反应，
0: 嗯，过激了。
1: 对，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我说了，碱性物质如果说存在我们这个汗毛孔有残留的话，是不是容易造成我们微生态的环境的这种破坏？
0: 肯定啊，
1: 有漏洞了。
0: 对呀，
1: 皮肤变得特别的敏感，因为表面的防御没有了，
0: 嗯，
1: 特别的敏感，啊，就有点风吹草动，你人就受不了了，
0: 嗯，
1: 反应特别强烈。啊，变态反应嘛，超出了正常的这个应对的状态嘛、嗯，啊，总有一种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
0: 对，所以说我们栏目给大家推荐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嘛，不就是保护大家吗？
1: 对，就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给我换掉，换成这种功能性的，我们日常都要用到的这些产品。
0: 嗯，
1: 因为这样的产品适合中老年人。
0: 嗯
1: 啊。而且价格，咱们这次9.9比普通日化产品还便宜嘛？
0: 大家看得见的实在呀、
1: 啊。而且大家伙在这种价格上是可以长期的坚持使用的，啊，慢慢的，这种功能性的香皂就可以弥补改善我们自身皮肤的免疫漏洞。
0: 嗯，
1: 慢慢的调理我们的皮肤的微环境，每天你在用的时候，相当于一点一点的改善我们皮肤的炎症啊，那这样就避免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所谓的干燥症啊、湿疹呐、啊、风疹呐、啊、过敏呐、啊、这样的问题。
2: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3: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3: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2: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全球购平台只需9.9。
3: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情况。
2: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3: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浆皂，平台抢购只需9.9。
0: 梁老师啊，
1: 嗯，
0: 我们去超市可以走一趟啊。功能性的皂也有很多呀，
1: 啊，
0: 也它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更适合中老年的朋友呢。
1: 我们说的功能要比你说的这个功能要更加的有针对性。
0: 哦，
1: 记住了，
0: 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功能。
1: 对对对，所谓的日化产品打的功能啊，它就是个擦边球，
0: 嗯，
1: 它就是个噱头，
0: 嗯，
1: 那本质上还是化学成分的香皂，
0: 嗯，
1: 对不对？它还是里面有化学碱的存在嘛。对吧？
0: 嗯，
1: 人和药业的，我说这个功能性蜂王浆皂，为什么说我敢说它是功能性的，适合中老年人呢？三点，第一个看什么？看厂家。
0: 嗯。
1: 第二个看什么？看成分。第三个看什么？看技术。 对不对？
0: 它不是市场上看到的化学勾调的功能产品。
1: 对，你看厂家就知道，仁和药业
0: 那是高端的药企，
1: 药企生产的这个香皂，它是按制药的标准生产的，
0: 产品质量有保障，这也是您选品的标准之一嘛？
1: 对呀、
0: 啊，很重要的。
1: 所以说，你药企生产的才具有所谓的我们针对健康的功能性嘛？日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哪能达到这个调理身体健康的作用啊？
0: 对的，
1: 不是一个范畴，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也讲过，仁和药业它有自己专属的专用的蜂厂，
0: 嗯，
1: 自己养蜂，自己酿造这个蜂王浆，自己来用，
0: 嗯，
1: 每一滴蜂蜜啊蜂王浆啊，那都是天生天养的，
0: 嗯，
1: 纯天然的东西，然后制成的蜂王浆皂，它的成分必然是天然的，
0: 嗯，
1: 啊，天然的成分和化学的成分相比，具体有什么特点？
0: 天然的东西它对人的刺激少，
1: 嗯，
0: 而且人的吸收好，
1: 你看。恭喜你答对了、
0: 恭喜我答对了
1: 所以说蜂王浆皂里面含有蜂王浆的成分，纯天然的，是吧，浓度高的，那质量就是好，
0: 嗯，
1: 像蜂王浆皂里面我说过最主要成分是王浆酸嘛，
0: 嗯，
1: 它是纯天然的抗生素嘛，
0: 对，
1: 抗炎消菌，
0: 对，
1: 恢复我们皮肤的微生态环境，它能力非常的强，
0: 嗯，
1: 我在栏目当中咱们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大自然当中一到动物求偶的季节，很多这个动物就开始打仗了，
0: 是、
1: 抢夺这个配偶啊，打得你死我活的，
0: 嗯，
1: 棕熊是吧，就为了争夺配偶，失败的棕熊你看皮开肉绽的让别的熊咬的，
0: 嗯，
1: 甚至骨头都露出来了，
0: 嗯，
1: 即便这么重的伤你看他也死不了，你知道他怎么自己给自己治疗的吗？
0: 掏马蜂窝嘛，
1: 对呀、
0: 在野外都是啊，野生的蜂窝直接掏出来就给自己抹上了，
1: 他挑对，这个蜂窝里面的这个蜂蜜它吃了，
0: 哦，
1: 对，它当食物，但是蜂王浆它会涂抹在身上，
0: 哦，它也懂，
1: 对，你这就是什么
0: 生物的本能，
1: 本能是吧，你说它怎么区分的，哎，它就有这个本能，
0: 嗯，
1: 是吧，因为蜂王浆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抗菌消炎的作用是普通蜂蜜的十倍之高，
0: 对，
1: 那因为它里面有王浆酸，蜂蜜里面没有王浆酸嘛，
0: 对，
1: 对吧，但是前提是一定是天然的，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消炎抗菌，促进皮肤伤口愈合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0: 嗯，
1: 人家熊都知道，对吧，咱们人是吧这几年才知道的，是不是，咱普通老百姓你说皮肤

0: 他就看这个老公鸡呀、啊、没精神头，他就不顺眼。
1: 哎呀，
0: 他就干嘛呢？就用那洗完手的那盆里不有水吗？用水就泼那个脱毛的老公鸡。
1: 嗯
0: 啊，
1: 也可弱者欺负呀。
0: 对，就是小孩淘气嘛。
1: 嗯，
0: 就用水泼他，然后你说一泼这鸡不就跑吗？
1: 那肯定是啊。
0: 小孙子就高兴，就追，说什么要给老公鸡要洗个澡。省得他天天跟没睡醒似的。
1: 这小孩可真淘
0: 玩嘛。
1: 他这鸡本来他就没有毛
0: 啊，
1: 再拿脏水一泼，
0: 哎呦，
1: 那湿漉漉的
0: 啊。
1: 关键是这鸡能经折腾吗？几天不就得没命了？
0: 你还别说，

0: 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调理好啊。
1: 对呀、
0: 啊，关键您说刚才这个可笑的真实的案例，脱毛的鸡它都能够通过蜂王浆皂的皂水给长出毛来
1: 啊。
0: 那我们这个脱发呀、
1: 发
0: 掉皮呀，这也不在话下了吧？
1: 对对，大家伙可以试试啊。但是客观的讲，鸡和人是
0: 有区别的，
1: 很大区别的，是吧？是吧？你可以试试啊。但是动物这个鸡啊，长出毛来是个个例，不代表咱们就
0: 能生发。
1: 对，能生发，这个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
0: 嗯、
1: 啊，不能说哎呀，脱发的人或者是没头发的人就用完都长头发，咱不做那个虚假宣传、
0: 嗯，
1: 是吧？但是我觉得长时间用。首先消炎抗菌，改善局部的皮下的微环境，那是一定效果非常好的
0: 啊！它还可以改变皮肤的微环境。
1: 对，嗯，
0: 哦，它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跟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吧。
0: 嗯，
1: 就是头些年我刚回国的时候、
0: 嗯、
1: 我就遇到了一个这个谁呢，就是糖尿病的一个老爷子、
0: 嗯、
1: 老爷子这个血糖挺高了，自己呢平时也不注意控制啊，平时也不怎么测，是吧？所以说慢慢的他并发症就来了，
0: 嗯，
1: 末梢循环非常的不好，
0: 嗯，
1: 手脚特别的冰凉，而且手和脚啊已经不灵敏了，麻木了、
0: 哦、
1: 但是尽管如此，老爷子当时也没放在心上。
0: 嗯、
1: 哦、有一回呢，在家里自己拖地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脚啊一下就踢到哪儿了，踢到门上了，
0: 嗯、
1: 哦、脚尖啊当时又肿了，就青了
0: 啊，直接就青了。
1: 对呀、
0: 啊，
1: 而且这种情况，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不好，如果肿了青了，是不是得赶紧上医院看？
0: 对，怕感染，怕坏疽啊。
1: 但是老爷子心也挺大的，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当时也没上医院，啊，也没说自己上点药什么的，就在家里挺着。
0: 嗯，
1: 结果呢，他脚上这个淤青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两个月了，这脚青的地方不但没好，反而发紫了，像这个茄子皮的这个颜色了，黑紫黑紫的。
0: 那不行啊，很多糖尿病坏疽的老人在坏疽之前都是指头就脚趾尖发青变紫、
1: 嗯、是不是？
0: 它不是正常的颜色，它非常危险，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咱们普通人都知道有这个风险嘛。
0: 对，
1: 当时老爷子的儿子一看这种情况也开始担心了，
0: 嗯，
1: 就领着老爷子上我们医院来了啊。到医院就是正好碰见我出诊呢，我这么一问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
1: 为什么他一直不好啊？
0: 嗯，
1: 糖尿病啊，他基础病在那儿拐带的呀。
0: 哦，
1: 他这个血糖一直没怎么控制。糖尿病血糖高的人，末梢气血运行一定是受阻的。
0: 嗯嗯，
1: 对吧？气血根本过不去，淤血散不开。那这种情况必须要把血糖降下来，这是基础。
0: 嗯，
1: 另外一个，赶快消除他末梢血液当中的炎症。
0: 嗯，
1: 要不然的话，血糖再降不下来，炎症再消不了，这个脚很容易出现坏疽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就开了一些药方啊，必须得先把血糖降下来呀。然后我就嘱咐他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香皂，你不用多，就买五块，每天啊回去给你爸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个蜂王浆皂。我当时说完了你知道吗，就老爷子儿子差点没给我吵吵起来。
0: 为啥呀？
1: 急眼了呗
0: 啊、
1: uh-huh. 指着我鼻子尖啊，说你什么专家呀，你给我爸开药我理解，这个调点药量这也是正常，你哪有给患者看病你开香皂的？
0: 开香皂的。
1: 对呀、啊、你这能治病吗、
0: 哦、
1: 你不开玩笑的吗？你不吗是吧？我香皂我哪儿买不着啊，你还指定厂家，你说你
0: 这个家属确实有点不冷静，但也能理解啊。
1: 对对对，
0: 医生人家都开药你开香皂，这心理落差太大了。能理解。
1: 对，我其实我也理解这个家属的这种想法
0: 啊、
1: 嗯、我也没跟他生气，我也没跟他说太多，我说我就告诉他了、
0: 嗯、
1: 我说你要是信我，你就去买这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
0: 嗯，
1: 然后你就按我说的用，
0: 嗯，
1: 跟我给你开的降糖的这样的方法和药物你搭配着一起用，
0: 嗯，
1: 早晚各给你父亲洗一遍脚，
0: 嗯，
1: 洗脚的时候这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你多搓点沫出来、
0: 嗯、
1: 就你爸这个情况，你这五块香皂我告诉你都用不完，
0: 嗯，
1: 你用的第三块的时候你爸的这个脚应该明显的好转了啊，到那时候你再找我来，我这个专家的牌子就在墙上挂着呢。如果说三块你用完了，你爸这个脚还没好转，这个牌子你给我摘下来。
0: 哎呀，
1: 那随你处置。
0: 后来呢？老爷子和他儿子回来了吗？
1: 一个多月，
0: 嗯，
1: 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2: 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抵制高息集资诱惑。选择投资渠道。

0: 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一块香蕉可能都没用完吧。
2: 嗯，
1: 有天早上爷俩来了，小伙子一进门就把我手给握住了，就跟我道歉，说梁大夫我错怪你了，那当时我真不该跟你大呼小叫的，我真没懂你当时的用意，是吧？你可别跟我一般见识。
2: 那不能，
1: 是吧？当时他父亲啊回到家里的头几天用啊，这脚啊还没什么变化。
2: 嗯，
1: 那这儿子就不高兴了，但他父亲坚持用。
2: 嗯，
1: 再用了几天之后就不疼了。
2: 嗯，
1: 但是颜色呢还是比较青紫，然后接着用，用了半个月左右开始消肿。
2: 嗯，
1: 然后脚趾头呢青紫的颜色明显的开始往下退了。
2: 嗯，
1: 然后最主要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他这手和脚有热乎气儿了。
2: 嗯，
1: 以前永远是冰凉的，所以说当时老头也高兴，是他儿子也高兴，跟我说说梁大夫，你这医术啊，你这可太厉害了。
2: 是呢。
1: 啊，别人是开药，开一大堆的药，是吧？没有个三五千下不来。
2: 嗯，
1: 你可倒好，给我爸开香皂，然后就香皂用好了，我爸这脚就保住了。
2: 嗯，
1: 是吧？你这太感谢你了。当时我也看得出来，这爷俩也是实在人，是吧？我说我也没多说什么，我说好了就行啊。
2: 其实说真正的名医好医生是有很多种方法的，不仅仅局限于药，
1: 对，
2: 对不对？我们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1: 对，
2: 关键是我们可以靠日常功能性的一些产品，在我们病吧刚要发展苗头的时候，能把它遏制住、调理好，那不是更好吗？
1: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静时我经常提到一句话，
2: 嗯，
1: 药物治疗我们的疾病是我们若干种调理我们疾病的方法之一而已，
2: 之一而已。
1: 对，还有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法，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大家伙明白这个理，是吧？包括咱们提到的人和药业的蜂王降噪，
2: 嗯，
1: 对不对？你像什么湿疹呢、风疹呢、过敏呢，是吧？干燥症啊，
2: 嗯，
1: 包括今天提到的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炎呢，用好了实际上都能够这个有很好的调理的效果。
2: 对呀，只要坚持使用啊，仁和药业的蜂王降噪它就是比普通的皂强很多，关键是它的价格太诱人了，9.9元。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想得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4: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4: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3: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降噪，门店价每块28.8元，全球购平台只需9.9元。
4: 功能性蜂王降噪，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等情况。
3: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降噪开始。
4: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降噪平台抢购只需9.9元。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功能性蜂王降噪还有纯天然的蜂王浆成分，可以改善皮肤状态，温和无刺激，便于人体吸收，长期使用可以有效地避免老年味儿、皮肤干燥、手脚干裂、老年斑等症状。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门店价格，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9.9元，仅剩下一天的时间了。订购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梁老师啊，这我订了10块，我家里就剩下1块了，能不能再多给我点啊？
1: 哎呦，还要多订点。

0: 你这样别着急，我先问问你，你这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啊？
1: 对。
0: 你是在哪儿买的呀？是在实体店里买的吗？
1: 对，就在那个实体店。
0: 啊、哦。
1: 啊，就闻着这个清香味儿啊！哎，你说这个心情都好了。
0: 哎呦，
1: 要不是咱们这个平台呀、啊，我自己去店里啊，只能按照原来那个原价28.8买。
0: 对。
1: 你说咱们这个平台，这都10年了
0: 啊、
1: 哦，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你说老百姓都得到了媳妇儿了？
0: 那可不，
1: 我是知道的，有点晚点了。
0: 也不算晚，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是不是？你看，你就提到蜂王降噪这个事儿，你看你今天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就能赶上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这不算晚啊！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 哎呀，说实话，梁老师，
0: 嗯，
1: 你说我最开始吧，也没想到一块小小的香皂哈，它能给我的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0: 嗯。
1: 我吧前2年就进入到了这个更年期了。
0: 哦，
1: 你说每天吧，哎，就别提多难受了，上来那股火啊，你说这个心口窝就一阵一阵的冒汗。
0: 哦，
1: 这心脏吧也直突突，你说还特别爱紧张，就是焦虑，晚上吧也总是睡不踏实。
0: 嗯，
1: 你说心里吧总感觉就是有事儿，哎，你说翻过来掉过去的。
0: 嗯，
1: 这不后来我就把那个蜂王降噪用上了，
0: 啊，
1: 早上晚上洗脸，
0: 嗯，
1: 平时洗澡就是洗手的时候吧，哈，我就多搓这么一会儿，
0: 对，
1: 哎，就那个绵绵的那个泡沫
0: 啊，
1: 哎呀，越融越多，
0: 嗯，
1: 就那个香气啊也越来越浓，
0: 嗯，
1: 就是被那个气味就是包裹着吧，哈，你说我就感觉这个身心特别的放松，
0: 好啊。
1: 就这个紧绷的那个神经啊，就感觉舒缓了，
0: 嗯，
1: 就整个人就都感觉没那么烦躁焦虑了
0: 啊，
1: 晚上睡得也踏实了
0: 啊，
1: 你说我这睡眠好了
0: 啊，
1: 这个血压也都平稳了。
0: 哎呦，你看你这多好啊，你这我听你这么一说呀，就是把咱们这蜂王降噪都当成灵丹妙药了都，你说说。
1: 哎，真是好。
0: 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讲，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它不是药物，是吧？它就是一个就是具有功能性的香皂而已啊，但是呢确实能够解决咱们身上的一些大问题，这个是确实存在的。为什么呢？啊，你看你刚才你说的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紧张啊是和咱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的分泌减少了有一定的关系的啊。那这个蜂王降噪里面这个蜂王浆啊，它含有什么呢？含有这种大量的天然的雌激素啊，就是每100克蜂王浆当中含有雌二醇含量是416.7纳克的这个雌激素啊，所以说你每天坚持使用，你是不知不觉的你在给自己补充外源性的雌激素的，所以说你这个焦虑的情绪啊有所改善，它是有这个道理在里边的啊。
1: 哎，那我为啥我感觉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紧张焦虑，睡得也好呢？
0: 那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体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应激的反应啊，就像我们要打仗了，你是不是得全副武装啊？然后心里头这根弦就绷起来了呀，啊，这种情况我们的血压呀、血糖。

0: 啊，都会升高的。你比如说这个人就开始出汗了，呼吸急促了，心率加快了，肌肉紧张了，整个人就紧绷绷的呀。啊，这是一种应激的反应。啊，那这个蜂王浆皂里面这个蜂王浆啊，它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谷氨酸。这个谷氨酸对咱们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调节的作用。里面还有这个乙酰胆碱，还有泛酸，这些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啊都有一个舒缓的作用。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哎呦，这个蜂王浆皂啊我不用用，我就闻着这香味儿我都觉得睡觉踏实。有没有道理？
1: 是
0: 有道理的啊，这是里面这个蜂王浆里面的这个成分，天然的物质帮助了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1: 而且我用这么长时间了，梁老师
0: 啊，
1: 我还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脸上的那个斑淡了。
0: 淡了。
1: 就是我平时啊什么也不抹哈。
0: 啊啊。
1: 但就发现。

0: 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有特殊的渠道，能够一手的跟咱们这个厂家取得联系。更主要的是，它这款蜂王浆皂，它的专利是我们给提供的。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所以说咱们拿到的价格啊，那是极低极低的，甚至它这个成本都应该算不上的，9.9元一块，是不是？你门店卖28.8元，9.9元一块，相当于1/3的价格了啊。
7: 真是。
0: 但是这个有一个遗憾啊，你就现在打进电话来，我跟你讲啊，咱们这次只有2天的时间，你这打电话呀就都算够晚的够迟的了啊。
7: 哎呦，梁老师，我还没定上呢，
0: 还没定上呢，
7: 20块。
0: 哎呦，还没定上的话，那你得抓点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抓紧吧。
7: 哎，我这梁老师，我这不是全给自己定的
0: 哦，
7: 我是代表我们全家定的
0: 哦。
7: 我吧，就是有这糖尿病7年了
0: 哦，
7: 微血管都病变了
0: 哦，有并发症了，
7: 眼睛。哎，眼睛和这肾脏指标啊都不咋好。
0: 哦。
7: 以前我的皮肤啊总爱发痒。
0: 嗯。
7: 尤其这小腿那两侧这个痒的都挠的血道子了。
0: 哦。
7: 哎，这降糖药也吃，药膏也上，你说就是不见好。
0: 嗯。
7: 哎，用其他的吧，这个香皂一洗还遮得慌。
0: 遮
7: 得
0: 疼是吧？嗯。
7: 哎，而且我看了那个。药膏的说明啊，里边有激素啥的。
0: 嗯嗯，
7: 我就想用点咱们天然的，没有这个激素啊，还有化学成分的好东西啊。
0: 嗯，好，你这个想法就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么做这么想都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你这个病啊，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皮肤瘙痒的问题不也没解决吗？是不是？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你那不是治根本的方法啊，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你缓解一时行，是吧？那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我还明确的告诉你，它还真就不是药。它虽然不是药，但是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喽。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咱们洗漱、洗手不也得用香皂吗？是不是？这次咱们就这么便宜，跟普通香皂没什么区别，那你就坚持的就把它用好喽啊！就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换成这个蜂王浆皂，你就听我话，你慢慢的用个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告诉你，你用好了的话，比你那些激素药可能这个效果都强啊。那你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可以起到杀菌消炎抗感染促愈合的效果了。这些蜂王浆里面的这些有效成分一点一点的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你不知不觉的它就给你调理过来了。这是我们临床上很多药物它起不到的作用。你说你药物你能天天用吗？是吧？你也用不了啊。但是这种生活上的改变反而是治疗我们疾病根本。

0: 你看，你看，起来吧，爹。
1: 大哥，走。
2: 哎呀，老铁，
1: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哎呀，
2: 坐着，好好说，到底咋回事啊？今天有线人来报。妈，线人。你拉倒吧，咱家就是个开酒馆的，哪来的线人呢？
1: 你三姨姥不在市场上卖毛线吗？他给我送信儿来了，说宫里边有个人过生日，叫蔡琴。
3: 不是，不叫蔡琴，叫蔡明。
2: 你俩吧，要不懂就别瞎说，人家叫蔡依林。
1: 对，就他过生日，好多人呢要给他上供。你三姨老说了，他们上供的是金银财宝，他们呢不敢走大道，要走咱家门口这条岔道，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哎呀，
3: 那咋想啊？
1: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3: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2: 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蔡依林
1: 还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4: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1: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3: 那我就选毒9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1: 好计。哎，
2: 我也有一计。
1: 什么计？
2: 胎计。
1: 那你太墨迹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哎
2: 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1: 这块咋的了？
2: 美人计啊。
1: 那我觉得你这计他用不上啊，这块。
3: 老铁，我想问一下，咱俩都选了，你选啥计呀？哎呀，
1: 我就来点10计的吧。嗯，老弟，哎，趴下呀！啊，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啊，往起撑啊，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呀！
3: 这呀！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1: ？No， 爷，我是想告诉你，腿让人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3: 咋的了？
1: 有声音。
2: 咋的了？
1: 来人了，
3: 大哥，
1: 来了好多人。啊？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呢、啊。
3: 你回头。
1: 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呀，
5: 安全。

0: 你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我懒得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不是老妹儿，你也是，那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你撩死他干啥玩意儿啊？几位金爷，刚才吐的挺爽吧？金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国风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俊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六
2: 七，
3: 恭喜啊！
2: 啊，这正好七个人哈、啊，
0: 太快了，
1: 不会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啊，就是。
0: 来吃菜。哎呦！
2: 哎呀！那个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搁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何静啊，要错了！要错了！
2: 咋
0: 来吃个吃个菜，来吃个菜，
2: 吃什么菜？我都不信了这。咱给我这捋着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
3: 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也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0: 我说了算吗？
3: 既然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了！
4: 一二三，
3: 倒！
0: 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这玩意儿、
1: 啊！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醒啊！
0: 你瞅那样，瞅那样，瞅那样，瞅那样。
1: 还有没有了？哎呦，
0: 行不行？
1: 起来吧，
0: 起来吧，起来，起来！
2: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张哥手在捋着呢。
0: 捋什么捋？都倒了。
2: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上链子。
1: 好，
0: 好，快点。
1: 好，
0: 好嘞。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少这点事儿。耶，媳妇儿，我这有事儿。
1: 梁山，
0: 我这好汉。
2: 谁？
1: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0: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1: 醒醒
2: 几位是梁山好汉？
0: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2: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1: 告辞
0: 走，告辞，
1: 慢点走
0: 啊，慢点啊，
1: 干不好意思啊，
2: 这
1: 一场误会，
0: 不好意思，以后再来啊，喝酒啥的，
2: 一路平安，
1: 拜拜。
0: 大哥啊，那人是干啥的？
2: 那是公公。
0: 梁山有公公？
2: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0: 那他咋出来了呢？
2: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0: 咋的了你？
1: 又咋的？又咋？哎呀呀，
0: 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呀，哎呀。
1: 咋的了？
2: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1: 哎呀妈，那
2: 追！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1: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2: 再玩把敲七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0: 爹，你慢点，正一点。
5: 作为相声演员呢，必须得知识丰富。
6: 没知识，观众听什么呢？
5: 哎，佩元啊，借这机会我。

0: 你讨论点知识问题行吗？
1: 啊，反正我的知识面也不宽，我知道的我就跟您回答。
0: 前两天我上北海公园去玩去，
1: 嗯，
0: 我就看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么大个儿吧，
1: 嗯，
0: 四条腿儿，有爪子，可在腿上长着，而且呢，嘴上很大，脖子很粗，上面是三道门，三条黑线一样。
1: 就这个，我重复一下啊，这么大个儿
0: 啊。
1: 四条腿
0: 啊，
1: 尤其特点是有三道金线。
2: 三道金线，
1: 这都不知道吗？
0: 什么呀？
1: 蛤蟆呀，学名叫青蛙，您明白了吧？这还奇怪？
0: 你以为我向你打听蛤蟆呢？你不就问的这个吗？
1: 什么意思？
0: 那您问什么呢？
1: 我是说，为什么这么点小个儿的东西，
0: 嗯，
1: 它叫唤出这声音那么大，这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现象。
0: 哦，明白了，
1: 明白吗？
0: 你看，这是个问题。
1: 嗯。
0: 您那意思要问，蛤蟆这么点儿，
1: 对，
0: 为什么叫声音这么大？
2: 为什么声这么大呀？
1: 同志各位，我说说您听对不对啊？这里有个原理，
0: 你说说。
1: 你别看蛤蟆个儿小，
0: 嗯，
1: 我告诉你，它可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发音量一足，故此它叫声音就大。你明白了吗？
0: 哦，
1: 这个道理。
0: 哦，都是这个道理吗？
1: 就干你不管蛤蟆啊。万物都一个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叫唤声音就大啊，就这么道理。
0: 那咱得探讨探讨了。
1: 怎么
0: 嘴大
1: 啊、
0: 脖子粗
1: 对
0: 肚子大
1: 是
0: 底气足、
1: 哎、
0: 叫唤出声就大。
1: 对呀、啊、
0: 那我们家那四只篓子
1: 嘴大脖子粗，
0: 他怎么不叫唤？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哎呀，龟田呐
0: 啊，
1: 我对你这个求知的意思我就尊敬。你问的好，
0: 对，
1: 你问的四只篓子
0: 为什么不叫唤？
1: 也脖子粗肚大，为什么不叫
0: 啊？
1: 四只篓子那是什么？那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甭说叫唤，连响都不响，明白了吗？
0: 竹子编的连响都不响。
1: 竹子编的不响、
0: 啊、你可别让我问住你。
1: 那怎么能问住？
0: 乐队吹的笙管笛箫都是竹子的，怎么响？为什么响？而且那么响？
1: 嗯，
0: 你甭这模样，你甭这模样，
1: 你可
0: 有理有理，
1: 你可爱就可爱这儿了。你这询问问题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你问的好。乐队笙管笛箫竹子的，它为什么响啊？
0: 为什么呀？
1: 你没注意吗？笙管笛箫那都有眼儿啊，有眼儿啊，有眼儿的才响啊。这还不明白？
0: 明白了，
1: 这得向你学习。带眼的才响，
0: 竹子有眼的才响、
1: 哎，就是这么道理。
0: 那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呢，它怎么不响啊？为什么不响？
1: 哎呀，竹筛子能响吗？
0: 为什么？
1: 竹筛子，竹筛子它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不响。
0: 戏台打那锣，圆的扁的怎么响？
1: 对呀、啊，那锣是圆的扁的，
0: 为什么响？
1: 它为什么响
0: 啊？
1: 对呀、啊，那锣当中不有那琴儿吗？有琴儿的才响的，
0: 有琴儿就响。
1: 对，
0: 我们家那铁锅。